0: 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5号，15号的8点钟到16号的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5到23度，旅顺口区14到23度，金浦新区14到23度，长兴岛12到23度，普兰店10到25度，马房店10到24度，庄河10到24度，长海15到23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从手冲咖啡的仪式感，
1: 到杂粮粥里的稻花香，
0: 从餐盘里水煮蛋的云朵白，
1: 到全麦吐司上的阳光印记，
0: 探寻美好生活中的时令鲜物，
1: 解锁厨房里的营养密码。
0: 这里是
1: 美好生活家，
0: 不仅是饮食指南，更是温暖的生活陪伴，
1: 更是温暖的生活陪伴。
0: 从手冲咖啡的仪式感，
1: 到杂粮粥里的稻花香，
0: 从餐盘里水煮蛋的云朵白，
1: 到全麦吐司上的阳光印记，
0: 探寻美好生活中的时令鲜物，
1: 解锁厨房里的营养密码。
0: 这里是
1: 美好生活家，
0: 不仅是饮食指南，更是温暖的生活陪伴。
1: 生活家们早上好，我是宁宁。八点钟，新的一天稳稳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虽然说白天的时候天气热起来还真的是感觉烈日当头秋老虎的感觉，但是早晚的时候马上就感觉温度一下子就下来了。你看今天的温度呢，最低温度20度左右，真的是天凉好个秋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呢，身体是比较容易摸不着北的，白天还热，早晚有了明显的凉意，胃口呢可能时好时坏，有些人睡眠也会跟着起伏。那么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在一场发布会上也专门提醒，夏秋换季要顺应节气，调整我们的饮食起居，从防暑湿逐步过渡到防秋燥，健脾胃，这也是这段时间我们从保养自己身体的一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聊几件跟这个季节有关的小事儿，比如说西红柿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西红柿番茄红素好啊，但实际上西红柿当中还藏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护肝高手。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养护身体的健康的话呢，首先是得养护好肠道的细菌开始。另外还有就是在换季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好好的去把我们的饮食调整好，更适合秋天的节令。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来进行互动，已经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有我们的生活家发来问候了，早上好阿青。同时呢，在我们的社群当中呢，生活家们已经纷纷把早餐晒到餐桌上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社群的方式，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包括今天您关注哪一些健康营养方面的话题。是一份爱心早餐，更是营养师的科学配餐，最重要的是你我他的餐桌故事。美好生活家，让健康在烟火气里自然生长。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早上好，早上好啊，欢迎收听美好生活资讯。我们今天来分享六

0: 条近期值得关注的健康新发现。昨天我在到超市去进行新一周的物资储备采购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哎，橘子好像是比较受欢迎的。柑橘类的水果呢，一直都有非常神奇的疗愈效果。首先进到口中是酸酸甜甜的，好多人认为它补充维 C。另外呢，我们也数次提及过，其实柑橘类的水果在剥皮的那一瞬间，它的那种自然的馨香也会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情绪带来抚慰的效果。那么近期呢，刊登在英国《自然》旗下子刊上的一项研究又发现了，天然柑橘类的水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橙皮素的化合物，可以通过激活特定的信号轴，促进某一些基因的表达，从而延缓我们肝脏的衰老。那么橙皮素在哪里呢？在橙子、柠檬、柚子等柑橘类水果的果皮，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白丝的部分，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下一次吃橘子的时候，别把果肉外边那一层白丝撕得太干净了，那里边就藏着神奇的护肝元素，叫做橙皮素啊，真的好神奇哈。其实我想到老人讲话说，哎呀，那一层白色的丝络千万不要撕下来，因为它能败火。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它里边有比败火更好的东西呢。今天在资讯环节的第二条呢，我们再来关注关于主食的话题。一项发表在最新健康期刊上的研究探讨了碳水化合物食物结构对于代谢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呢，相比单纯关注减糖，用全谷物替代部分精致的主食，可能对于改善血压、血糖等代谢指标会更有帮助。比如说，我们把白米饭换成糙米、燕麦、藜麦，或者是早餐呢，我们从白面包、馒头换成全麦的面包，或者是杂粮面的馒头，都是切实可操作的改变。因为在改变饮食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是我们生活家，我知道大家其实改变起来，因为有了长期在节目当中包括自己生活当中的积累，改变好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决定行动，我去行动就好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很好的生活习惯、饮食模式向家人来进行推荐，这个改变呢其实是很难的。我们往往可能会这么说，说不能吃饼干，不能吃面包，呵呵，不能吃白米白面。但是呢，你会发现收效甚微。家里人会说为什么？你可别听别人那么乱说，别人说什么你是什么。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是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得不怎么太好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如默默地去行动。比如他可能常态还是喜欢吃馒头，还是要吃白米米饭，但是我们稍微在里边，咱别说从三分之一加起，你可以从五分之一，或者是从那些精细的入口的时候没有明显感觉的粗粮开始。比如说可以从燕麦米呀，可以从小米呀等等先开始，慢慢的形成一个潜移默化的饮食习惯。虽然感觉好像这个变化是挺慢的，但是一天一天累积下来是一定会看到变化的。我们在生活家的互动交流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就交流过这个心得体会哈。我们还是那个感受，就是当我们在想要改善家里人健康或者改变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模式的过程当中，关系永远是第一位的。这里是美好生活资讯，我们今天关注的第三条呢，是一个让人有点要皱眉头的信息。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近 80% 的年轻人可能在健康方面呢，已经出现了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的早期阶段。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就代表着它跟我们的糖糖啊、芝芝啊、丫丫呀之间相互关联的健康问题是有相关性的。这一项发现也提醒着我们，代谢健康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一个专利了。从年轻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关注饮食、运动和体重管理，比出现问题之后再去补救要容易得多。有时候当出现了问题，你想去扭转它其实是很难的。我们经常会说病来如山倒，实际上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所以啊，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是通过我们其实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每一餐当中，自己多注意、多留心、多加强。那这样呢，可能在未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渐渐地看到它显化，出现开花结果。 好，今天在资讯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21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提醒大家季节交替的时候，日常饮食起居应该从防暑湿逐步过渡到防秋燥健脾胃。那么健脾胃的饮食在什么呢？比如说饮食上应该以清淡为主，像莲子啊、芡实啊、薏米呀、冬瓜呀，它都适合煲汤煮粥，少吃一些油腻的肉食和冷饮。另外，秋季流感高发，应该继续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常通风，及时的接种疫苗。立秋之后呢，天气转凉，光照呢也逐步的减少，确实可能会出现影响情绪的情况哈。那么夏秋换季期间呢，专家也建议说，每一天要至少开展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接受日光的照射，主动和亲友沟通交流，来疏导一些不良的情绪。另外，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当运动，也是筑牢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基础。如果说近期觉得莫名的烦躁，或者是提不起劲儿，可能是身体在提醒着各位，我们是时候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感受一下秋天啦。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你看，在资讯环节当中，我们生活家就说了，说哎呀，早晚凉了哈，感到这个冷空气一遇冷的时候就打喷嚏呀。的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再一次给大家划三个重点，也是今天在我们资讯环节当中最后一个提醒了。那么刚刚过去的处暑是夏秋交替的关键节点，其实从养生这个角度，或者从现代营养或者现代健康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感知，同时顺时顺势来保养自己的身体，也就是来进行养生的。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在这个时候因为空气湿度马上就感觉说转向燥了，所以从饮食方面呢，要往润向去转。比如说喝水，每一天要注意8杯水的这个摄入，同时呢，你也可以喝一些能够有明显润燥效果的，比如说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吃点梨呀，这一些润阴滋阴润燥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的、特别油腻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还有就是作息要跟着太阳走，比如说现在呢，我在看那个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的一次发布会上，有中医方面的专家就说了，说我建议啊，大家应该按照比夏天提早半小时上床睡觉的这个时间，早晨呢比夏天的时候提前15到20分钟起床，每一天呢要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晒太阳其实也对晚上我们很好的睡眠有帮助，因为只有太阳晒足了之后，我们才能更多的分泌褪黑素。最后就提醒大家，再一次提醒大家，就是关于流感疫苗的问题。9月份呢，其实各地包括我们大连哈，各大防疫或者是我们叫做卫生防治站，已经陆续启动流感疫苗的接种了。那么9月份到10月是最佳的接种窗口期，因为接种了之后呢，2到4周才能产生抗体，才能帮我们抵抗流感病毒。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包括慢病的患者，包括医务工作者，包括我们今天已经召集日到校的孩子们。我不知道大家早晨的时候孩子们的表现情况怎么样，我们家小朋友起床之后跟我说，妈妈，今天你确认是要上学吗？但是啊，你看像孩子们因为是在一个密集的集体环境当中生活，所以说其实像小学生啊、中学生啊，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啊，都是我觉得流感疫苗接种的一个重点人群，也提醒家长朋友们多关注了。
2: 生活的美好不是它给予我们什么，而是我们拥有了什么。
0: 生活的智慧就是我们拥有什么就珍惜用好什么。
3: 美好生活家，关注健康，更关注
4: 美好生活。
0: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1 老朋友 FM， 这里是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9点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从柴米油盐酱醋茶而起的美好生活。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社群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伙伴说哎呀今天感觉网络好像不是很好啊，卡得厉害，

0: 那么现在网络调整了一下，大家感觉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再一次把您的感受和反馈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因为在直播间当中我看这个网络好像还是可以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来进行交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马上要开启的是晒早餐的环节，也看到了我们生活家的早餐陆陆续续端上了桌，同时呢还有很多生活家有针对于早餐的一个提问哈，我就喜欢这样的感觉，一起来开启全新的一天吧，
1: 一起参与美好一天的仪式感，美好的餐桌。
0: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在一群当中6:14的时候早餐已经上桌了，而且这个早餐好用心呐、啊，非常的清新哟。梅子说了，今天吃了有鸡蛋，有桃子，有秋葵，还有黄瓜小菜儿，然后同时呢烙了一个鸡蛋饼，鸡蛋饼里内容物可丰富了。我们家今天早晨也吃了爸爸烙的饼，但是内容物没那么丰富，但爸爸的心意是满满的哈。你看梅子的这个饼呢，是有鸡蛋，有秋葵，有胡萝卜，这样的小饼真的是非常不错。另外在周末的时候，大家在社群当中还探讨了一下，说哎，秋葵哈、啊，在这段时间呢感觉品质比较好，而且呢现在折扣还挺多的。那我昨天的时候也买了秋葵，我真的感觉好像秋葵现在价格是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一袋儿我觉得怎么也得有200到300克左右吧，2块钱，正好昨天也是超市当中，反正针对于秋葵有特别的活动啊，不知道大家在市场当中买秋葵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秋葵现在正是当季的时候，但是有一些人呢就不怎么喜欢吃它，有一些人也会说哎呀，它里边黏黏糊糊的，那个黏黏糊糊的到底是什么呢？哎，千万不要忽略了，它就是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呢是比较值钱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秋葵的营养价值可谓是可圈可点的，从它的这个热量上来说热量低，然后呢从膳食纤维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个黏黏糊糊的实际上也是可以变成叫做膳食纤维的一种，它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是能够喂养滋养我们的肠道菌群的，好细菌能吃它哈。另外呢就是它的钙质非常的不错，吃秋葵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其实秋葵它外边的这个植物的我们叫做皮，种皮吧，是很硬的，它的钙含量呢每100克当中能达到100毫克左右，跟牛奶相当。当然了，从钙的吸收这个角度和钙质这个角度来说，蔬菜也就是我们说蔬果当中的钙质是没有办法跟奶当中的这个钙质相提并论的，但是呢蔬菜当中的这个钙质是很好的查缺补漏的东西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如果喜欢吃秋葵的朋友们，在秋天我们讲不时不食这个角度来说，秋葵的确是一个应季的好食材。另外在市面上大家通常看到的这个秋葵呢都是绿色的，其实秋葵呢还有红色的，红色的这个秋葵和绿色的秋葵，红色的要更贵一些，还是那句话叫做物以稀为贵嘛，但实际上从营养价值这个角度来说大差不差。所以如果遇到了红色的话，你可以稍微买一点，你去尝一尝红色的秋葵的这种味道，但是呢从营养价值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它比绿秋葵贵很多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去进行消费的，两者都是非常不错的蔬菜的选择。当然在这里如果说胃肠道消化不是很好的人群，吃秋葵的时候先少量的去进行尝试哈。另外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烹饪这个角度来说呢，一般大家在吃秋葵之前肯定就是要焯水嘛，一般就给它清洗干净了之后焯水，然后再切块，然后这样呢其实能最大限度的保留它的粘液营养。焯完水之后你是凉拌呢，是要白灼呀，还是我一起炒个虾仁啊，炒个鸡蛋呢，像我们的那梅子早餐一样，我就是煎个小饼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蒸个蛋呢又好看又好吃，营养价值还翻番哈。家神今天早晨吃的是小白菜贝丁肉一起包的饺子，然后吃了根黄瓜，吃了个鸡蛋，还有新乐的牛奶。哎，新乐牛奶最近有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哈，开学季的活动 本年度最合算的活动。然后呢，看了一下春天的笑容，今天的早餐有虾和青豆煮的小菜儿，圆葱黄瓜花生米拌的凉菜儿，芸豆肉包子加了豆粉奶，牛油果，桃子，猕猴桃，元气满满的一天哈。什么叫做美好生活？好好吃饭，吃好每一餐，就是美好生活。春天笑容还给我们晒了一下他这个鸡蛋，待会儿来回答一个跟鸡蛋相关的问题。再来看一下青，今天早晨应该是忙碌的工作日早餐吧，因为他这个早餐是带在车上随车吃了，一个是带了应该是椰香奶咖，带了牛乳大饼，带了一块这应该是奶酪，但是这种奶酪哈，往往奶酪糖就是它的糖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另外还带了个香蕉，如果香蕉换成苹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今天早晨，哎，这个早餐一看就是青今天是有忙碌的工作要展开了。那么刚刚讲到早餐当中的这个鸡蛋呢，有一个生活家发了一条信息就问我说这个蛋壳的颜色，因为看到春天的笑容他发的那个鸡蛋蛋壳的颜色是白白的，我们在超市当中买鸡蛋的时候也会看到那种深红色的，有人也会看到那种绿壳的蓝壳的鸡蛋，还有那种褐色壳的这种鸡蛋，有的鸡蛋壳是淡粉色的。所以蛋壳跟鸡蛋的营养有多大的关联呢？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关联哈。蛋壳的颜色呢，主要是跟这个鸡它的品种，也就是跟它的基因是有相关性的，某个品种的鸡它可能就比较容易产白色的蛋，然后某个品种的鸡可能它就愿意产这种红色的红壳的蛋，颜色深浅也是如此。所以不能通过说，哎呀，我这个鸡蛋它蛋壳是红红的，或者蛋壳特别的白，皎白如玉，那么它营养价值是不是就更加丰富了？没有的事儿哈。但是它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同样一只鸡，当然这个我们无从看，但是如果说养过鸡的朋友都知道，如果说是同样一只鸡，它在青壮年时期产蛋的蛋壳的颜色和它渐渐的就是变成老母鸡的时候它产蛋的颜色是会有一个变化的，这个的确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市场当中买的鸡蛋，你是没有办法是通过它蛋壳的颜色去判定它的营养价值的，营养价值都大差不差，就买你觉得性价比比较好的正规渠道的鸡蛋，蛋壳干净的，最好就是有过统一的杀菌的，就是非常不错的。对老友之声广播来说，9月1号老友之声全新改版正式上线。那么我们呢，针对的是大连40岁以上的中老年的朋友，整个改版的过程当中一直在不停地问什么样的广播是我们的生活家，是我们的广播听友真正需要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我们都根据大家的需求，大家的反馈，大家的互动，帮大家安排了好听实用的内容。比如说早晨的时候7点到8点刚刚结束的星辰带来的老朋友早上好，在节目当中呢将会有更丰富的更加接地气儿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接着呢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家了，虽然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节目的名字，我们节目的主持人没有变化，当然了其实内核从来都没有变过哈，就是这一些跟大家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紧密相关的事儿，同时呢还有大家的这种互动，在节目当中的交互一直都是我们节目最宝贵的内容。另外呢，在我们的9点到10点当中呢是大福带来的槟城生活圈，同时呢也是槟城的健康圈，有各路的包括营养的饮食的还有生活方式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词叫主理人哈，或者是叫创办人，陆续的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人生故事，创业故事，还有行业方面的故事。10点到11点的无忧一生当中呢是爱东把中医药文化和养老金融那一些事情说得明明白白，所以如果说您在养生方面呢，或者是中医方面啊，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去找到爱东。那么另外就是午后和晚间热闹会更多，会更文艺范儿一些，比如说 天天合家欢是石头和大福带来的，全市100多个艺术团体的，咱们全攒到一块儿，中午的时候呢，竞相亮相。而且呢，从节目这个角度来说，每一次听他们节目，都会觉得好像直播间当中是个大剧场，所以非常热闹哈。中午12点到1点钟呢，是湘汇天津街。湘汇天津街其实就是坐标在天津街，在中山区，辐射到我们整个大连吃喝玩乐够的那一些事儿。那另外还有就是下午的1点钟。赶个时髦，一起来听银发悦享会。这是931，也是我们老友之声广播最爱美、最会打扮、也最有美商的我们的主持人嘉琳为您带来的轻旅行啊、穿搭呀、品质消费呀，样样都有参考。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茶余饭后和老朋友喜乐会为大家准备了很好的广播剧、有声书和最动听的老歌。我们还有一档全程独家的节目，就是爱家健康行，三甲医院的主任级的专家直接为您答疑解惑。另外，其实这个节目对于我们很多生活家来说并不陌生哈。南艺也是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宝藏主持人了，他的节目当中不光是为我们汇集大连非常优质的专家以及医院科室的一些资源，它本身就是一个宝藏导诊台，也叫空针导诊台。如果说您有一些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呀，想要导医导诊啊，找南艺准没错。另外在傍晚的时候呢，傍晚的5点钟是娓娓道来的老朋友零距离，丹玲像老朋友一样跟您坐下来好好的唠一唠今天发生的事儿。每一次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能听到他半小时左右的节目哈，哎呀，每一次我都感觉真的是零距离，就像我的老朋友坐在我旁边跟我说一说，哎，今天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那个时间您正好在厨房，或者是您想，哎，身边有一个朋友跟您聊一聊这一天当中的大事小情的话，一定要听一听老朋友零距离这档节目。那么零距离之后呢，就是幸福家计划，是我们最懂家庭教育的高掌柜一涵，把从小到老的那一些事儿全都管了，就是隔代教育啊，还有孩子们的开学之后的大事小情啊，在晚上的这档节目当中都为大家聊得淋漓尽致。晚上的时候呢，还有一档非常疗愈的节目，不止音乐，这个是我们的音乐行家里手亮子为各位带来的经典老歌放不停，大连最新的艺术活动也都在里头了，还是您熟悉的声音，但是呢，我们升级的是更加贴心、更加管用的陪伴。我们节目在升级了之后呢，互动的方式也会更多，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您可以关注老友头条号，还有大连云 APP 直接点击广播就可以收听了。大连云 APP 当中呢，您还可以直接搜索老友之声广播，就能看到我们几乎所有的新进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改版的变化了。老朋友，让我们在一起更欢喜。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的智慧，
1: 穿越时光的号角，
2: 短袖该竖起，
3: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4: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5: 经典不老，刚刚好。
6: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二十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7: 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的日子不同，使某一刻与其他的时刻不同。每一天的节目就是我们共同的仪式感，分享早餐，分享困惑，分享日常。美好生活家，从家开始，从心开始，让这一刻成为我们共同的仪式感。
8: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进入到秋天之后呢，我们围绕着秋天呢，也会跟大家有很多在这个季节当中衣食住行用生活起居方面的一个建议。这些建议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家在提问过程当中给我们的节目的启发。今天来回答一个很多人关心，每一次在换季的时候必会有人问的问题，就是关于睡眠的问题。有我们一个生活家说，感觉最近睡眠特别差，那么在生活方面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晚上感觉总是醒，总是醒。听说睡眠跟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通常会 所说的老年痴呆是有关系，他感觉有点担心哈。这个问题问的相对来说挺及时的，因为最近呢，我也看了一个新的研究，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在比利时的列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睡眠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追踪了500多名健康人的睡眠模式，用脑电波记录他们夜间醒来的次数。这种夜间醒来的次数呢，不是那种完全的清醒，而是大脑短暂活跃的微觉醒。就是感觉醒了，但是其实你还没醒。结果就发现呢，在中晚年人群当中，微觉醒越频繁的人，阿尔茨海默症的遗传风险评分越高。但是在年轻人当中没有观察到这种关联哈。我不知道他采取的是哪一些年龄段的健康的年轻人。比如如果是我这个年龄段，或者是孩子们有孩子的家庭的年龄段，我觉得微觉醒一天好几次，孩子咳嗽一声我也会醒。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开个小夜灯，我还在想着说小夜灯有没有关啊，如果说不关灯的话会影响孩子生长激素的分泌啊，我也要醒。等等等等哈，有个风吹草动我都要醒一下。有很多当妈妈的人，哎，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可能也都会有哈。但是从妈妈这个角度来说，我跟身边的很多我这个年龄段中年的女性有交流过，大家都有这样敏锐的这种微觉醒的时刻，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生活当中的社会学观察。研究人员就会认为说，为什么有一些人会频繁的微觉醒呢？如果排除了什么妈妈呀，或者是关心家里人呐，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微觉醒的情况呢？可能跟脑干当中一个叫做蓝斑核的区域有关。这个蓝斑核呢，是大脑当中最早出现阿尔茨海默病蛋白沉积的区域之一，同时呢，它也负责调控睡眠和觉醒。另外还有一项研究发现，睡眠时间和大脑萎缩是呈现 U 型的，一个大写字母 U 的关系。睡得太少，什么叫做睡得太少呢？就是5到6个小时的睡眠，或者是睡得太长。什么叫睡得太长呢？就是9小时以上的睡眠，认知表现都比7到8个小时睡眠的人要差一些。所以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我们不能说绝对的有关联，但是的确应该关注一下我们的睡眠质量。如果是这一段时间只是一个随机波动的话，那么就坦然处之。当然你要是安慰一个焦虑的人说不要焦虑，好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是

0: 就是既来之则安之，就是别因为睡不着而焦虑，因为你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它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夜里醒了，我们第一个建议哈，之前有一个建议我觉得特别好，我正在逐步的修正它。因为我们很多上早间节目的主持人都有一个毛病，早晨会定很多个闹钟，就生怕自己错过了上节目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就是我们醒来的时候总会拿起手机看一下我闹钟定上了吗。后来我看了一个研究说，晚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频繁的去看手机的这个，即使你只是看一眼时间，而不是打开朋友圈哈，只是看一眼时间的话，它也会影响你的睡眠过度。所以夜里醒了的话，别着急去看手机说现在几点了，你试着深呼吸一下，关注一下自己的呼吸，比如说关注一下腹式呼吸，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肚脐眼以下的位置，或者是你干脆捂住你肚脐眼吧，然后呢调整几次呼吸，就感受你的腹部随着你的吸气微微的鼓起来，然后再慢慢的沉下去，你做几个来回，让身体重新放松起来。但是如果说你做了好几个来回你还是睡不着，那你干脆别在床上烙煎饼了，你就起来吧，你就起来去溜达溜达，或者该干嘛去干嘛。就是不要在床上反复的陷在这种自我情绪的交织和纠葛当中。另外还有就是它跟我们晚上睡不着哈，有时候跟我们白天的行动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白天的时候有一个充足的晒太阳的时间，这个是能够帮助我们褪黑素很好的分泌，适当的体力的活动。哪怕你就说我白天的时候我保持我走步能走个5000到6000步也是可以的，晚上的时候固定的时间上床，固定的时间起床，这个呢比周末补觉，虽然周末补觉也是有一点用处的，但是这一些都比周末补觉重要的多。这个是我们从睡眠的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但是有一些人就会说哎，我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什么叫做很长一段时间呢？比如说我已经调整了2周，就是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可是我这个睡眠还是很不好，它影响了我白天的时候的精神状态，我的情绪，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到医院当中去就诊咨询了，可以到神经内科当中先去看一看，同时呢也了解一下这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调整的方式反馈给医生，然后让他来帮助您再看一看是不是可以短期的借助一些医疗方面的药物啊或者手段呢，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更好的睡眠循环当中。
1: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0: 今天在美好的食材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近期我感觉好像挺时髦的，比如说喝咖啡的时候会有它，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呢？一个更加生活的场景，就是我们吃某一些云南口味的米线的时候也常常能见到它。我记得在我们的市面上有一家米线店，其实他们家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家在自助餐台当中会有这个植物，然后你可以自己磨出那个粉到你的米线当中。它是怎么形容它的味道呢？有一些人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会有点懵，就会觉得说这是什么味儿呢？它闻起来呢就像新鲜的那种柠檬和香茅的那种味道，清新之余呢还会带一点辛辣的感觉，吃起来呢是既不麻也不辣，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奇怪的或者是我们叫做独特的新香味，它就叫木姜子。生活当中大家有吃过木姜子吗？或者是木姜子的制品？木姜子呢也叫做珊瑚椒、木香子、山苍子，在云南啊、贵州啊、四川啊，它是天然的香料之王，因为当地就产这个，所以人家呢在饮食当中加它也是稀松平常。但是这两年随着云贵菜和特色的饮品走红，木姜子呢正在从西南的深山走向我们的餐桌。这个味道呢 我尝过了之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我不知道大家在第一次吃木姜子的时候，或者是品味木姜子的时候，你的本来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其实从香辛料这个角度来说呢，不管是刚刚我们说过的柑橘，柑橘当中的这个精油哈，然后还有木姜子它的这种辛香的味道，但凡是它那个味道是比较独特的，比较馥郁的，它里边都是含有一点挥发油的。而木姜子独特的香气呢，就是它果实当中的挥发油。那么它呢，其实挥发油的含量比重还挺大，所以为什么木姜子它的那个味道格外的突兀或者是明显，就是它能够占到果实总重量的3%到10%。挥发油当中呢，主要是柠檬泉，占到挥发油的30%到70%。所以呢，木姜子就真的，我有小伙伴说一口上头，就是那种柠檬的香气，喜欢的人就贼喜欢，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太冲了。另外呢，在它的那个复合的香调当中，还有一些柠檬烯呀，还有方樟醇呐、香茅醛呐等等这样的成分，所以它整个的风味是比较复杂的。从香水，我本人是比较喜欢香水的哈，经常对自己下手狠狠，然后呢，殃及我周边的小伙伴们，就是。还有就是很多香水当中，它那个复合香调当中也会调剂一些木姜子，然后它的那种味道我感觉特别适合初秋。喜欢的人就会觉得哎呀爱不释手，不喜欢的人避之不惜。但是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分享过，但凡就是它的天然香味别具一格的这样的香辛料，它们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首先呢，它们里边的这种香味的物质，实际上呢，也都是它们的植物化合物质体现出来的味道，所以它的抗氧化能力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就是从粉末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你看，在我们的整个的饮食的过程当中，我们中式的餐饮也会用什么花椒啊、大料啊，还有什么香叶呀，包括桂皮呀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往往只是用它里边天然的这种味道，也就是它在汤当中起到了一个去膻，然后增加复合味道的作用之后。哎，在焯完水或者是做完汤之后，我们嘚儿就把它捡出来扔掉了，实际上并没有把它吃进去。但真正的有益的物质全都是会集中在它的食物当中，就是它的实体当中。所以最好的吃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通常会讲到说你看像肉桂，你如果把它变成肉桂粉，哎，花椒粉、十三香，这个就比较中式传统的了。然后像那个相对来说我们说的比较有东南亚风情的云贵川风情的，那么就是把它磨成粉，把它吃进去。因为在粉当中会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植物的化合物质，我们能够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所以从木姜子这个角度，如果你想尝试的话，我们给大家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吃法哈。我们有生活家说我没吃过木姜子，哎，真的值得大家尝试一下。但是我建议哈，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你可以不妨干嘛呢？先找我刚刚说的那个米线，然后呢，因为他们家餐台上的那个木姜子是可以自己去研磨的，你是可以就点一个他们家的就是传统米线，然后你自己往里边稍微抹一点，你感受一下那个味道。如果这个味道你喜欢的话，哎，你再去买一个它的这种香辛料调料包，或者是去买一小节自己去磨，它就像我们说那个香夹一样，哎，你可以自己去通过自己 DIY 的方式去调整这个用量。但是千万不要先贸然去买哈，买回来我很担心有很多人是不喜欢它的那个味道的。那么从木姜子这个吃法上，最基础的就是凉拌或者是腌制，就是把木姜子洗干净了之后压碎，然后加蒜末啊，加盐啊，加辣椒啊，加香油啊，然后一起跟一些小菜一起来进行凉拌啊。你这种吃法呢，说实话我觉得适合进阶木姜子的爱好者，因为它那个味道非常的上头。另外就是经典的比如说咱们去吃一些云贵菜的时候，比如说贵州菜的时候，我们会吃酸汤鱼吧， 酸汤鱼当中它那种格外的有贵州灵魂的那个调料其实就是木姜子，所以没有吃过的小伙伴也可以去吃一吃贵州的酸汤鱼，里边是必有木姜子的。那因为它那种独特的柠檬香气，它会干嘛呢？它有去腥的作用哈，它可以盖住那个鱼腥味，同时呢，它也会让那种本来很酸的那种调调变得比较圆润柔和。所以你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你也可以下一点木姜子，下几粒就行了，然后呢，整锅汤的风味也会马上变得与众不同。另外还有一个上头的就是用木姜子炒饭。有那个，因为我身边有贵州的，我大学寝室的室友是贵州的，他就跟我说木姜子跟那个腐乳一起炒饭，他说哎呀香的停不下来，但是我到现在我都不敢试哈。我喝过木姜子的咖啡，木姜子的饮品，我都觉得挺上头，虽然我很喜欢，但是如果说炒饭是这个味儿，我还很难脑补，但是应该是尝试一下。最时髦的其实现在就是木姜子的饮品了，奶茶界也挖掘出了木姜子的潜力，包括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也关注什么可乐里边泡枸杞，现在这股风也吹向了奶茶界，奶茶界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类似于中式的这种传统滋养的香辛料加入到了木姜子哈，然后加入到奶茶当中，比如说从木姜子的什么冰茶呀，木姜子咖啡呀，哎，很好喝，木姜子咖啡很好喝哈。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从木姜子这个角度来说呢，和茶就是原叶茶泡在一起，然后以这样的方式就有点像香料茶，如果喜欢或者是好奇的小伙伴可以去尝试一下，给你带来别具一格的口感。从木姜子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欢迎大家吃过的小伙伴哈，跟我们共同来交流一下。没吃过的小伙伴呢，你可以就是先从身边的那个餐饮店里边尝试起。

0: 好，我看到有一个小伙伴哈，在我们美好食材当中还有一个问题，他问到了关于子姜啊，子姜是什么？是姜吗？其实呢，子姜呢，其实就是属于姜的幼嫩状态，就是幼年状态。这个时候呢，这个姜呢，水分是非常充足的，没有那么辛辣。所以呢，一般来说呢，有一些人直接用它来生吃，但是我更常见的是用子姜炒鸡蛋呐、啊，或者是炒个肉啊，可能会更适配一些。甚至有一些会用那个它来泡点醋啊，做个凉拌菜啊，这些都非常不错了。跟子姜相对应的，我们上一次到那个福建去玩的时候，在那一带他们会有叫做那个姜母鸭。姜母是什么呢？正好是子姜的另一面，其实就是充分成熟的，我们叫老姜，姜的母亲嘛，老姜。所以这个就叫姜母。姜母呢，实际上它那个辛辣的味道就极致的浓缩，水分少了嘛，辛辣的味道极致的浓缩，所以呢，它是比较压心，它比较暖身的。然后像福建那一带哈，大家会认为说在夏天的时候，哎，天气比较湿热，吃姜母鸭同时呢能把身体当中的湿热给逼出去。冬天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说是一个暖身的神器。回来的时候我复刻了一些啊菜谱，我感觉还挺成功的，也会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进行一下交流。嗯，
1: 是一份爱心早餐，更是营养师的科学配餐。最重要的是你我他的餐桌故事，美好生活家，让健康在烟火气里自然生长。
0: 这里是美好生活家，来自于 FM93.1 老朋友 FM。 那么同步的，我们既可以通过视频直播间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同时今天还有不少小伙伴反馈说今天网络相对来说比较差，几次调整了之后依然是没有达到大家满意的这个程度哈。所以大家还可以通过什么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连云的 APP， 直接通过听广播的模式能够听到我们广播同步质感的这个声音。嗯，然后还有我们的生活家问了说木姜子长啥样啊，我给大家搜一个木姜子的图片哈。木姜子呢长得跟那个花椒其实挺像的，嗯，给大家看一下。不能说叫做很像吧，只能说叫一模一样吧，只不过它从那个口味上哈，从那个气味上跟花椒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是另一挂的。花椒可能就是偏辛辣的，木姜子呢是偏清新的柑橘柠檬的那种香味儿。但是木姜子现在呢在我们的网购平台上是可以买得到的，在我们的本地的菜市场，因为大连毕竟它不是一个产区，同时从大连我们日常饮食香辛料的使用习惯来说，它也不是个主流，所以基本是买不到的。我到市场上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它哈。所以呢基本上大家可以在哪儿能够买得到呢？网络平台上。但是新鲜的木姜子啊，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高，保鲜期会非常非常的短，所以呢就是买的时候，如果你想尝试的话，买的时候呢第一个是注意要尽快的去进行食用，要么就是直接做成菜，嗯，要么就是你可以油封，就是用油给它封存，然后或者是可以腌制，但是腌完了之后，那个从盐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又属于一个高钠的食品，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先在餐饮店当中先去吃一下，你觉得它适不适合？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家庭当中去进行使用，如果不适合你就当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食材去体验一把就好了。有我们小伙伴说我就好这一口，所以木姜子喜欢的人是真喜欢，不喜欢的人呢就会觉得说这什么味儿，就感觉味道特别的冲，非常的大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仙子今天的早餐，8:50的时候姗姗而来，然后今天早晨呢吃了是一个 豆包吧，我感觉这个豆包应该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这个豆包，因为从这个豆沙馅儿这个角度来说呢，粒粒分明哈。其实呢，豆包也是一种很好的吃粗杂粮的方式，只不过做馅儿的时候注意少掺点油，少加点糖，它就更加健康了。另外呢，他还吃了一个很好的凉拌菜，这个凉拌菜当中呢有黄瓜，有洋葱，同时呢应该是煎的豆腐，吃了一碗，这个是西红柿片汤吗？看上去好像有点肉片儿哈，喝了一杯谷物奶，另外还吃了一点桃子，这该有的都有，一份高分早餐。哎，在今天节目最后也跟大家来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跟食品相关的信息哈，就是黄瓜明明是绿的，它为什么叫黄瓜呢？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买的那个黄瓜，有一天我的小朋友也跟我说，说妈妈，它应该叫绿瓜呀，它为什么叫黄瓜？从这个黄瓜的植物角度来看呢，黄瓜的颜色其实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有两个共同的过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没有成熟的黄瓜实际上它是绿色的，它的果实当中因为有大量的叶绿素嘛，要进行光合作用，但是随着果实的这个成熟，叶绿素酶这样的酶催化叶绿素分子水解，绿色会逐步的褪去，然后同时呢，类胡萝卜素，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它的含量呢是逐步增加的。那么这时候果实可能就呈现出黄色和黄绿色。所以呢，其实我们吃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到的这个黄瓜绿绿的，是黄瓜没有成熟的这个状态。如果黄瓜成熟的话，它就会从绿色变成了黄色。那为什么我们吃绿色的呢？那因为它很简单呢，黄色变得黄了的瓜它不好吃啊。如果说到农村经常种黄瓜的朋友会知道，说黄了的这个瓜一般是干嘛，我们要留作种子的。因为成熟的黄瓜它的可溶性的糖随着呼吸消耗而减少，叶绿素含量减少了，同时呢乙烯释放是更加强烈了，果实的口感呢就会变得就是发苦、发酸、发涩，里边也发白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在黄瓜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把它采摘下来食用了。但是呢，有趣的是哈，如果说我们到华南地区，你到那个菜市场，他们可能把黄瓜叫成青瓜。刚开始哈，从听青瓜这个角度，我就不理解什么叫做半青瓜。半青瓜是半冬瓜吗？后来一看，哦，原来是黄瓜，只不过是叫法不一样。所以就是南北方其实叫法不同，但是在吃黄瓜这一点上都选择了在它未成熟的时候，在它最佳的口感和营养期的时候去吃它，这一点我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全部的节目内容，也感谢各位的互动。在节目之后，如果想要加入社群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直接添加好友，搜索全拼邵宁宁。秋天来了，最后这一首歌送给大家，祝福大家享受美好的秋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在16号2点前后呢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23点前后呢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转偏西风5到6级，23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来看温度情况，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这时段当中啊，继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流关于喝奶的话题。喝牛奶啊，讲究一个鲜字。今天呢，我们就详细说说鲜这件事儿。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大家都知道新乐牧场就在我们的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呢，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奶啊独有的优势，它不用长途跋涉，也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为您送上门。新乐的巴氏鲜奶大家呢都喝过，那么为什么巴氏鲜奶非常好呢？因为呢它是低温杀菌的，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而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更贴心的是新乐的日配服务，每天清晨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直接送到家门口，不用您再跑超市，也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奶。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天的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这份鲜服务。想订奶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400-811-8333，或微信关注公众号新乐牛奶新鲜送。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以及青柠海盐酸奶，这些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记住，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
1: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3: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聚焦关于银龄的市场，也关注到了我们退休之后的这些中老年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大家在生活里面的衣食住行很多方面。那其中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免不了会遇到一些麻烦事，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未来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以及我们需要去急于处理的问题。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常常就会想到一个角色，那就是律师。到底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更好地维护好我们自己的权益，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交流的一个核心的方向。要说我们的老年生活，其中呢，我们一般的思路啊，养老呢是要靠子女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情况可能也在所难免，比如说关于有独居的、有空巢的、有孩子不在身边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还有担心可能出现失能之后如何去安排好自己的晚年。在今天我们要看到现在当代的老人啊，对于自己的晚年生活的这种品质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那所以大家很多人非常认同一个观点是什么？要掌控好自己的晚年的高质量的生活。那么这些呢，除了你拥有一定的财富的积累，有着比较和谐的家庭的环境之外，有的时候要提前做好在晚年生活的一个相关，尤其是法律方面的一个规划，这对您畅享晚年的幸福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就这个话题和大家共同来展开，一起来交流。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来自辽宁凯尔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瑜，那么我们有请张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方面的一些思考。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张瑜律师。张律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欢迎张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张律师也是我们很多听众的老朋友了，因为之前大家在不同频率节目当中应该是听到过您的声音，而张律师呢曾经是在广播当中发声，现在呢是在新媒体的平台上，现在在抖音上，在视频号上，应该说今天的张瑜律师俨然是互联网上的一位律师行业当中的大 V 了，是吧？您的这个抖音是叫什么名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我的名字叫张瑜律师老有所依。
0: 张瑜律师老有所依这八个字啊，所以您只要输入张瑜律师老有所依的话，在抖音当中就可以关注到。您的视频号叫什么名字呢？
1: 视频号叫张瑜律师，
0: 张瑜律师
1: 老年法律服务。
0: 哦，是两个不同的名字。
1: 对，
0: 但是你通过这个我们账号的名称可以看到，您现在专注的领域应该非常明确，指向到就是中老年这个服务的这个群体当中哈。您抖音的账号名字叫张瑜律师老有所依，我觉得这个账号的名字非常有特点。为什么当时想把这个账号叫做张瑜律师老有所依呢？
1: 所以这个也是基于我个人的一些生活经历吧。
0: 嗯。
1: 第一，年龄到了一个70后啊，今年也55岁了，所以说也到了一个开始步入老年生活这样一个阶段。
0: 嗯。
1: 那么自己对这个生活、对老年这个领域的理解，也随着年龄增加有不断的深入的理解。
0: 嗯。
1: 同时也遇到周边的一些人群，就些老年人，尤其独居的啊，有孩子在海外的，再有老养残这样家庭，他们所面临的老年生活当中一些问题，深深触动了我。所以说，当时在3年前吧，我是针对这个老年这个事情啊，专门设立了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账号，来研究和发布关于老年人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尤其关于议定监护还有生前预嘱之类这样话题如何去解决的问题。
0: 嗯，那其实在这个细分领域当中，能够在自媒体平台上发声的，当时那个账号类型呢，其实不是很多。
1: 对，应该是极少的，所以专项围绕着老年人专有领域发声的是很少的。
0: 是，所以在提到这个比较细分的赛道，可能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可能大家之前还没有听过这样的表达。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相信可能会为很多中老年朋友会打开一个在法律层面上认知的一个新的大门。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我之所以认为它有意义，是因为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张律师刚才讲到，因为随着个人的年龄到了50多岁，那当然在今天我们去定义它属于一个人生的中年时期，但是您可能对于中老年的这个群体，他们在生活当中的感受 是越来越明显了，是吗？
1: 是的，
0: 就是您在三年前决定要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您的那个最直观的感受，您为什么觉得中老年他们对这个是有一个比较强烈的，甚至是比较期盼的一种需求呢？
1: 实际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因为我遇到了我父亲这辈的一些经历，尤其是那种场景啊，在医院当中啊，最后临终的那一段啊，当选择生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自己的父母亲到底是选择哪一种生活的方式，最后离开的方式，往往重病的时候你是选择拔管呢，还是选择别的方式，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把一个选择题抛给了我们作为子女这方，那是一个极其沉重的一个话题。所以如果说没做好事先的这样的规划的话，那么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难选择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些接触到一些关于老养残的这样家，尤其是孤独症这样的孩子，实际最近这几年逐渐的我会关注这些人群的时候，实际他们最痛苦的是最痛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其实这个话题就是引入我深入的思考，实际上帮助如何帮助这个人群去解决去化解这样的问题，那么是一个不光是社会性的问题，更多从法律人的角度来讲，是帮你如何规划人生后半段或者最终的这一段的一个话题。
0: 所以其实这个方向的锚定的话，我认为它还兼具着社会责任的一个部分啊，因为在今天的话，无论是基于媒体的报道，还是很多自媒体这些博主的拍摄，像您说的这个孤独症的这个人群呢，那这些年其实在网络上大家关注度应该说比前几年要高很多啊，经常有视频博主会到访啊，然后去拍摄呀、沟通啊。这时候其实大家就像您说的，很多孤独症孩子的这个父母，他们最牵挂、最忧心的点，应该就在这个方向上。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些话题啊，一起萦绕开来，和大家共同来交流。要说到张云律师个人的履历，其实节目之前我还跟张律师我说，这个履历真的很丰富哈。我觉得可能，对一个人来讲，我们在从业领域当中会涉猎到多个不同的人生阶段的话，它是一件我认为非常幸福的事情。您看，您最早是这个从这个当兵参军开始的是吧？
1: 是的
0: 啊，后来就是退役的军官，然后再后来呢，就开启了您20年的法律职业的经历。
1: 对，
0: 当时做过上市公司的法务总监，
1: 是的
0: 啊，后来呢也做了二级，也考了二级心理咨询师，
1: 是的
0: 啊，然后到现在的话是致力于中老年养老规划以及风险的管理。这一路走来的话，其实您站在一个律师的视角，其实对于社会的那种感知力，我相信是非常鲜活的，是吗？
1: 人生这段经历呢，我觉得每一段经历呢都不白过。就是从当兵的经历呢，给了我更加对一件事情笃定的一种决心和事情能办成这种执行力啊，在部队当中使我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做事情呢一定要坚持到底，或者说我最核心的就是从不迟到啊，做事情说话算话。那在这两点上，我在部队当中锻炼我这种品质。在地方的这种生活当中呢，实际在法律从业者当中，我最早的经历呢，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企业、大型的企业这样的做风险防范的工作。那么在这里面也积累了更多对人、对企业它整个生存周期的一个理解。就像一个大企业和人，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它都有起步啊、生长、高潮，最后到没落这样一个阶段，实际跟我们人生是一样的。在企业当中呢，可能更加复杂的是面对更加复杂的人群，更加复杂的关系，然后用法律的手段如何规划一个结构，然后在当中起到我们作为法律人这样的一个引领或者一个策划的作用，最后帮助企业呢在山海当中去规避这样的风险，去向前去发展。那么这个时间是我在不断的试镜当中，包括项目也好，包括企业的法律顾问也好，那个是我体会很深的。那对人的这块来讲，实际我们近期呢对老年人的生活也做了很多的调研。我们也去了养老机构啊，也去了一些社会的组织。那么对养老这个领域，包括对老年人的生活啊，也做了一个深入的研究。那么这块来讲是形成我现在一种对中老年一种价值观、对法律方面理解的一个基础。那是也是我现在所从事关于老年人如何去老有所依，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这种状态的一个 一个触中点吧。
0: 是，所以在今天在这座城市当中，我们去谈到关于养老的话题，其实它格外的契合，因为大连目前有180多万。6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的群体啊，官方把它定义应该是老年群体哈，但是其实它确实是中老年群体。在这些群体当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中年的朋友，有一些活力的老年朋友，当然也会有一些人生步入暮年的一些阶段的一些朋友们。所以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探索思考这方面的一些，我觉得是有一点前沿性质的话题，但是接下来5年很快可能大家都会面对类似的一些问题。我在您的抖音账号当中，我看到有一个视频里面提过，就提到了关于这个议定监护的问题啊。这议定监护，议呢就是意向的议，意思的议；定呢就是指定的定，这两个字哈啊。那么议定监护呢，它是优先于法定监护的，我的理解对吗？
1: 没错，非常的非常正确啊！
0: 议定监护是优先级高于法定监护的，这个我说出来，可能很多朋友也还不太相信。那大家觉得法定监护不就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很严谨的事儿吗？好，那么这句话用大白话来解释的话是什么概念？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您首先帮我们来先讲一讲好吗？
1: 实际上法律的术语呢，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接触很多，但是真正能理解的清楚的确实不多啊。比方刚才主持人说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它？其实大白话理解就是，你清醒的时候，你指定的一个人，比你在失能后，法律自动安排的人，他说话更算数。那这句话我不知道能不能让大家理解的更加清楚一点啊。实际在民法典里面已经有明确的关于议定监护的一个术语。就是我不详细的念法条啊，实际意思就是说，你在是我完全能表达自己意识的时候，你选定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他将来可能会替你在没有意识的时候他来替你说话，但你那时候当时还活着，那么这个阶段来讲，他的话语权是大于法律规定的那个监护人的话语权的。我们可以再把这个问题具象一点啊。你看监护这个词儿，咱们从小的时候大家都好理解吧，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对吧，一出事了找谁？
0: 找父母，
1: 对吧，这个就是监护。我觉得从小的时候咱理解到，
0: 对，
1: 这个就是对孩子的一个监护，
0: 对，
1: 就未成年人这个监护。但成年人他的监护人是谁？成年人的监护人实际是他自己，就这个概念很多人都不知道
0: 啊。成年人的监护人是自己啊？
1: 对，成年人的监护，你要完全对自己的责任负责，对你行为负责，那么你是完全行为能力的，因为孩子没法负责，所以说他由他的家长的负责，那么成年人到了什么时候负不了责了？你比方说老年痴呆啊，我们这种疾病的时候，他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他做的事情他就不能负责任。
0: 对，
1: 再有说精神病这种，就是没法控制自己意识的这种精神类疾病，那这些人群，那么他都可能是丧失了或者部分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在法律上就叫做限制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
0: 啊。
1: 那么这种人，他可能需要的就需要做议定监护这样的事了。因为你没办法对你的行为负责任，得需要有一个人来做你的监护人，那么他的监护人来讲，我们说议定监护就是我在清醒时候指定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跟你在是议定的，自己决定的，法律上决定就是我没有设定这个人的话，那法律上监护人他有个顺序，第一顺序人成年人都是他的配偶，对，这是第一顺序，是按顺序来的，第二顺序就父母子女，第三个顺序就是社会的个人还有组织，对，第四个就跟兜底的是国家一些机构，对，
0: 它是这样的一个法定的顺序，
1: 对，这个顺序是不变的，
0: 那么这里可能大家就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它我觉得很既有点刺激还有点敏感啊。那这时候可能有人说，我有法定监护人，这个过程当中我为什么还要去考虑议定监护呢？
1: 所以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因为很多子女啊，就是比方大连的家里面啊，很多有孩子在海外的，对吧，在异地的，那么这些人如果说一旦说我突然间脑出血，或者说这个老年痴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紧急住院情况下，这些人是指望不上的，就是在海外的这些孩子，或者说这些在异地远途的孩子，那么即便是有了 突发事件的话，很难第一时间来解决问题。
0: 我们举一个更具象的场景，比如说假设当事人他因为突发的疾病住院需要手术，
1: 对，
0: 这时候正常来讲要么是他的爱人就配偶，要么是他子女要签字，
1: 对，
0: 是吧？这时候如果说这个都不在现场的话，那就需要有一个人能来签字了。
1: 是的，
0: 我这个理解对吗？
1: 差不多。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严重一点的话，比方说车祸，那举个例子啊，突然间意识丧失了，那么这个时候来讲，那就需要紧急需要人来帮你做手术签字权。
0: 对，
1: 如果周边没有人，又没有给孩子做好这样准备，说或者说给孩子做好准备，孩子也过不来签字，那这种情况下，那就需要你提前做好你的预备，指定一个人或者指定一个组织，帮你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就说，我就说好多的事情来讲，即使有孩子，但是孩子在关键时候他指不上，那么这需要有一个组织或者人来起到这样的作用，还有的就是说一些复杂的家庭
0: 啊，
1: 你比方说，比方说再婚的，这样的家庭，他既有原配，对吧？又有现任，既有他的亲生子女，又有他的继子女，对吧？他们利益是冲突的，
0: 理解。
1: 所以说这种时候来说，你到了真正说自己头脑不清醒的时候，你说谁来管你？往往他有利益的冲突在里面，说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指定清楚，那你可能把自己的下一半辈子可能交到一个你不愿意的人手里边，
0: 对，
1: 是完全有可能。或者说那些人为了你的某些财产或资产啊，打得不可开交，说这个时候你是需要设立好一个意定监护人的，
0: 就在您这个从业过程当中，类似的这种事情，我们以方便的形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有很多这样的。实际打官司呢，我们都说哦，就是很多是跟家庭相关的官司啊，实际最后的结果都是一地鸡毛
0: 啊，是，
1: 就这种事情
0: 没有真正的赢家，是吧？在这个生活的场景里啊，在家庭的场景里，
1: 对，所以这个我们体会特别的深，就是往往一件。可能在我们来讲觉得这个家里面应该很好解决的问题，但是就是因为你没有安排好这样的事情，大家为了某一种利益啊，结果是打得不可开交，本来是兄弟之间是比较和睦的，
0: 对，
1: 是有一个他们之间可以解决办法的，但是你没有设定好这样的办法，那最后的结果那就是双方兵戎相见，最后呢结果亲情没有了，财产也没有了，最后就是双方完全割裂的状态。就一个家庭来讲，本来是以和为贵的，但是一旦上升到法律层面，去解决这个问题，针尖对麦芒的时候，那可能真的像你说的，没有赢家，
0: 是
1: 只有输家。
0: 是，所以在今天这个互联网发展速度极快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会感受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一些人生的境遇和案例，比过往要多很多。以前没有这些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可能听说这样的事儿，一般都是我听那谁谁说了怎么一个事儿哈。现在你刷视频的时候，当你看了一条这样的视频，下一条可能看的也是类似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场景。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场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当中，但是你确实也没有办法，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没有办法去排除它一定不会发生，所以一旦发生的话，它确实会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我看您在视频当中还提到了一个痛点，这个痛点是什么呢？就是不少老人家办好了意定监护，等到真需要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医院或相关的方面他不认可，这算是一个通关的难题吗？现在有一些已经开始逐渐解决和破解的方式方法吗？
1: 这个确实是一个痛点问题啊，因为本身意定监护来讲，在我们国家，虽然在民法典在实施过程当中已经把意定监护列为了一条明确的法律条款了，但是普及起来呢，我觉得市场上大多数的人，或者90%以上的人，可能对意定监护可能都没有一个很具象的一个理解，对吧？那么这块可能就是很多医院也好。很多银行也好，那么对，尤其是老年涉及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去取钱也好，或者是到医院做签字也好，
0: 对，
1: 他们可能对这个意定监护本身的理解并没有透彻，那这个本身是一个社会需要普及的一个过程，再有个就是呢，实际上意定监护协议呢，对于医院来讲呢，他们可能更看重的是你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效力，就是你拿了一个手写的，比方说，你拿了一个手写的，你没有任何 验证这事情，你给到医院说，这是我父亲做的一个意定监护的一个协议，
0: 是
1: 告诉你医院你要做这样的决策，你说医院敢去实施吗？
0: 对，
1: 就这个东西是本身来讲，他判断不了拿的这个东西它的有效性，
0: 嗯，
1: 比方是不是他本人在意识清楚人签的，
0: 是
1: 他受没受人胁迫，
0: 嗯，
1: 有没有欺诈的行为在里面，
0: 嗯，
1: 欺骗老人签的，
0: 嗯，
1: 那这个东西他都判断不了，
0: 嗯，
1: 那所以说他很难去直接认定你这个一个协议，你拿的这个协议，
0: 嗯，
1: 说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你在意定监护协议里的时候，它的生效时间是什么？
0: 啊，生效时间啊，
1: 对，不是说写完协议就生效的
0: 啊。
1: 就现在的意定监护协议生效时间呢，一般在我们国家比较承认的就是法院来宣告你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行为能力人
0: 的那一刻开始，
1: 对，
0: 它才成立，
1: 它才生效，
0: 它才生效啊。
1: 对，你这个有一个概念，就是你签的时候，你比方说在我生前，我在意识清楚的时候，我跟一个人签了一个意定监护协议，
0: 嗯嗯，
1: 那这个协议就成立了，
0: 嗯，
1: 成立了，啊，对，和生效
0: 那个点是成立，
1: 对，是成立了，
0: 啊，
1: 就这个时候啊，我们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0: 嗯
1: 啊，但是生效的时间呢，是我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行为能力时候，才生效，
0: 嗯，
1: 就是你的监护权，这个时候才成立，才生效，
0: 嗯，
1: 那这个时间怎么确定？
0: 嗯，
1: 医院来讲，他没有权利来确认，
0: 对。
1: 就这一点来说是一个比较痛点的问题，就是我医院我没法判定，因为我不是决定你是限制民事行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决策者，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认可呢还是对法院的宣告来更加认可，
0: 嗯，
1: 那
0: 这个法院宣告的话需要这个当事人所在的家庭提供相关的材料才能进行这个宣告是吗？
1: 对，是利益相关方来做宣告，
0: 哦，
1: 提出这样的是一个非诉的一个法律事务，
0: 嗯，
1: 就是提交相关的材料给到法院，
0: 嗯，
1: 由法院审核能否构成限制民事或无民事行为能力，
0: 嗯，
1: 那么这两块实际上就是一个限制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啊，那么很多医院都无法来判定这件事，
0: 对
1: 啊，然后也没办法去认定他是否就是现到了这个阶段，
0: 嗯，
1: 对吧？很多现在是一个司法实务当中呢，会给这样的一个启动的一个标准，就是两个三甲医院，
0: 嗯
1: 啊，那么主治医生，
0: 嗯
1: 啊，对这个事情认定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意识了，
0: 嗯，
1: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医疗方面的认定，那么这个也可能作为一个启动意定监护协议的一个标准，
0: 嗯，
1: 那这个来讲不断实践的话，那可能就将来呢，可能就会。对意定监护的适用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其实说起来好像比较清晰，但要做起来的话，它是需要一个长足的大家共同的努力，真的是个全社会向前共同努力，从这个政府的层面上到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些医疗机构啊等等，再到我们个人家庭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认知，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所以刚才就讲到办好意定监护的话，要用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大家共同来解决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对，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就像我们节目最开始说到的一样，关于这个意定监护，尤其指向到了一些特殊的这个叫老养残的家庭啊，然后子女不在身边啊，尤其是在异地常住异地或者常住海外的家庭，还有一些我们叫这个弱势群体的家庭，可能都会有所涉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和探讨，当然我们也跟大家提一个比较简单，你能够快速一站式把这个信息了解全面的渠道，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抖音，您搜索到张宇律师老有所依这个账号，因为我自从关注账号之后，我经常会收到更新的这个短视频，每天视频的这个内容上它很简短，但是我觉得它讲的又非常的通俗，大家哎一下就明白了其中要讲的这个点是什么，我觉得很有这个科普意义。这样我们稍后一个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2: FM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1: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0: 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和各位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一起来交流一个观点，就是中老年人在当下的生活阶段当中有一个挺重要的法律问题，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和大家共同来交流这种思考，尤其是对于这个理念还没太了解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这期节目呢您值得好好的把它听到最后。那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辽宁开尔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张宇律师。张律师之前是退役军官，后来有着20年的法律职业的经历，曾经做过上市公司的法律总监，也是考取过2级心理咨询师。那现在呢，致力于中老年养老规划以及风险管理。另外要特别说一句，如果您是刚才才听节目的话，我要跟您说，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张宇律师是这个领域当中的大咖，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啊，抖音上搜索张宇律师，老有所依，在上面呢，每周都会经常分享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关于中老年的法律的问题，同时也会开直播，是吗？
3: 是的，偶尔会开，
2: 偶尔会开。所以偶尔的话，就是有固定时间吗？
3: 没有固定时间啊，因为现在工作
2: 日常工作非常忙，
3: 对，比较繁忙
2: 啊。如果您开直播的话，一般是在白天还是在傍晚？
3: 会在白天，我们会提前的发通告、通知。
2: 那这样的话，大家其实先去关注一下账号。然后有这个直播的话，他会提前来做这个通知，大家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可以以文字或者是连麦的形式来进行沟通。
3: 是的
2: 啊，可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来探讨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这个议定监护这么一个内容啊。这个内容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在过去是不太了解或者是没怎么听说的。那刚才通过我们前半段的这个引入和介绍，大家可能会突然对于议定监护有了一个比较醒目的那种认识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议定监护它是优先级高于法定监护的，这可能会超越很多朋友在过去当中的一个认知和理解。那当时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关于议定监护过程当中，在整个全社会它是一个系统化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的点。那回到生活的层面上，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议定监护人只能是选子女吗？就是除了子女之外还可以选其他人吗？那不同的人选的话，站在法律的角度，然后我们是怎么去分辨它所谓的优势和它的风险？这个问题您跟我们来展开说一说好吗？
3: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议定监护呢，实际上不完全只依靠子女。以前我们一个概念是养儿防老，对吧？这个概念。但现在我觉得这个概念呢，逐渐可能会被淡化。就是议定监护呢，可以子女来作为议定监护人，同时呢，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人群。包括个人也好，包括组织也好，比方说朋友、邻居、同事啊，组织呢，比方包括居民委员会啊、村民委员会啊，还有依法登记的养老机构，或者是社会监护组织。那么社会监护组织呢，实际来讲，在我们当下来讲呢，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一个组织啊。那么现在在据不完全统计啊。应该在全国呢，大概

0: 有不到20家正式成立的社会综合性的监护组织。那么随着这个上海的关于疫情监护条例的实施之后，可能全国再有一些一线城市或者一些沿海城市，那么已经有了一些长足的一个发展，现在不少都在行进的路上，很多正在成立的监护组织都在一个不断的一个完善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很快就会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我觉得应该是。
1: 是，如果大家关注新闻的话，这个新闻当中其实对这个方面是有一些报道的哈，尤其在这个上海这面。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议定监护人，我们说一方面是大家可能惯常想到是子女这个身份，然后张律师其实又提到了不止于子女，像你的这个同事、邻居、朋友。这些都可以作为这个议定监护人，也包括刚才讲到这个社会的这个监护的这个组织哈。那么这些人选他们分别有什么特点，然后或者说他分别有什么样的风险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实际上选子女呢，大家可以想好啊，亲情在，所以说这块的沟通成本应该很低，尤其可能子女来讲，可能钱的方面可能也会比较淡。那这块来讲是优势，就在于很好沟通啊，基础比较好，有信任的基础。缺点呢可能就是子女他有自己的家庭啊，他也会变老，有些可能尤其对于现在我们老年人来讲，80-90岁是个常态。那么他的子女可能也60-70
1: 了，对，
0: 就他们的身体能不能去承担到这样的责任，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啊。比方选朋友或者选邻居，那这块来讲他们的优势呢是响应比较快啊，而且呢一般来讲他们的沟通成本可能也比较低，
1: 彼此很熟悉，
0: 对，
1: 嗯，
0: 但是他们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
1: 这个是指什么呢？
0: 就比方说每个人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就他可能对这件事情的投入，或者说他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生活上一些事情啊，会影响到这件事情。比如每一家都有自己难念的经啊，每一家都有可能自己一些突发事件，所以说他在这个事件上呢，第一投入，第二专业度可能都不及于说一些专业组织来讲啊，那这就是他的缺陷。
1: 那有一个场景我刚才在想，您在说我就在想哈，比如说他指定了一个同事作为他的这个议定的这个监护人，结果当这个当事人突发疾病住院的时候，他这个同事一家出去旅游了，这种是不是就是一个特别典型比较被动的问题？
0: 对啊，就是他有他的事情，因为他不是专业做这样的监护的事情的，所以说他来讲他的专业度是不够的，对事情的理解是不够的，所以他是有好心，可能不一定
1: 能
0: 好事，
1: 把好事办好是吧，把事办好，
0: 所以说他是
1: 对，
0: 他有他的特点。再就是社会组织作为监护人这块来讲，他的特点呢就是专业性比较好，优势比较稳定，而且是经验丰富，它不依赖于个人的身体状况，还有一些情绪的影响，所以说它的稳定性我觉得是更高的。但不好的一点就是它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1: 是，
0: 对，所以这样的只能说这样对等的一些服务可能会更加长久一些。因为上海的晋善呢，它是2000年嘛，最早是国家最早成立的社会综合性监护组织，所以它的对我们辐射到不同的城市来讲，它会有一个引导的作用，它的发展也是一步一步开始起步的。
1: 对，所以刚才您在整个介绍他们的这些优势和风险当中，我觉得有一个词我非常关注，就是关于这个情绪。就我觉得无论是子女、是邻居、是同事、是朋友，其实这个情绪啊，它是很难去评判的，它不像是一块钱一分钱，它是明确的一个货币符号啊。这个情绪呢，它有时候会忽高，它有时候也会变得很低。
0: 是的。
1: 但对于我们去寻找一个社会监护组织的话，它这个情绪相对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0: 对，因为一个监护组织呢，它可能不只是一个人服务于你。
1: 对。
0: 那这块来讲，它就会第一专业度，第二是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应该是极高的。
1: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它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优势哈。当然如果说找不到合适的监护人，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0: 这块实际咱们国家呢，社会主义国家嘛，它有它的优越性，就是有一个兜底，就政府兜底，我们俗称叫公职监护，就是无论是子女也好啊，或者说亲朋好友也好， 或者社会监护组织上都没有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谁来做监护组织？
1: 嗯，
0: 那么由政府来基层的组织，比方说这个社区啊、街道啊，还有这个农村的村委会，
1: 嗯
0: 啊，那这些组织来做他的。公职监护的监护人。
1: 嗯，所以这是我们刚才大家探讨啊关心的这个话题。另外，像我们在刚才采访当中提到，办理这个议定监护啊，就对老人自身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硬性的前提条件，就是他在办理这个过程当中必须头脑是清醒的。那么很多人其实希望是可能年纪年迈了之后才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您会提醒，就这个一定是头脑清醒，这个点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0: 嗯，这个说，议定监护为什么说在清醒的时候办理呢？说如果说你头脑不清醒了，那你可能法律会判定啊，你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嗯，
0: 那么你所做出的这个决定，比方说你在议定监护协议上签字了，那么你的这个签字可能会受到质疑。
1: 嗯。
0: 那这个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力来做的时候，那已经丧失掉做议定监护协议的一个权利了。
1: 嗯，
0: 那这个实际是我们每一个中老年朋友必须要深刻认知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不是说越老等到时候我再去做这个事情。相反呢，得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
1: 嗯，
0: 比方说60岁左右，
1: 嗯
0: 啊，你还是在比较健康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活力老人的情况下，
1: 是，
0: 你就要事先去考虑这件事情了。
1: 对，
0: 不要等到说。有一天你真的记不住东西了，
1: 嗯，
0: 你真的被确定为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综合症的患者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没有权利来做了。
1: 是，
0: 那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1: 对，
0: 还有人可能会忽略掉，我就是记忆力不太好，
1: 嗯
0: 啊，我就是容易忘事儿，
1: 哎，
0: 那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 嗯，
0: 就阿尔茨海默综合症，它不是一个一蹴性的事情，它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渐进的一个病态的过程，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觉得可能不是疾病，但实际上你已经在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
1: 嗯，
0: 那这个如果说真正说涉及到重大资产的，或者说你家里有重大矛盾的时候，你真正做决定的时候，如果被人质疑你是有阿尔茨海默综合症，
1: 嗯，
0: 那么你所做的一切的动作，
1: 嗯，
0: 都有可能被推翻，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bug， 所以说你要提前的。去做好相对的准备才行。
1: 是，那天和张律师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一个，它类似于中医当中的中医治胃病，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提前准备的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最合理的，最舒服的一个，然后麻烦最小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说这个议定监护大概该选什么样的人，然后呢，我们怎么去考虑这个事情，我们大家可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那接下来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议定监护。这个人他都管理什么事儿？有哪几个方面呢？
0: 实际上一份好的一份议定监护协议啊，他需要至少要完成下面的几个事项。
1: 嗯
0: 啊，一定不要写一句话就是指定某某人为监护人啊，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件事情。你需要细化到哪几个方面？比较核心的内容是什么？至少包括医疗的决策权，对吧？包括手术谁来签字啊？抢救方案。怎么选择？是否接受有创伤性的治疗啊？或者是否使用呼吸机？那这个我们有一个比较通俗的法律上的概念啊，可以叫医疗预嘱
1: 啊。
0: 对，
1: 医疗预嘱，
0: 对，
1: 就是预先的预。
0: 对对，预测的预
1: 啊，
0: 嘱是嘱咐的嘱，
1: 嘱咐的嘱。
0: 对，医疗预嘱，实际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1: 嗯，
0: 这个概念我稍微引申一点啊，实际在我们今年吧7月份，
1: 嗯，
0: 香港实际已经对。议定就是对关于医疗预嘱出台了专门的法律法规。
1: 嗯，
0: 那么这个来说是比较，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1: 嗯，
0: 啥？
1: 目前还没有啊？
0: 对，内地还没有。内地的话，在深圳，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性的法规，
1: 嗯，
0: 是关于生前预嘱的。
1: 嗯，
0: 但是写的相对还是比较笼统。
1: 嗯，
0: 它是23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1: 嗯，
0: 但是，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推广的那么快，
1: 嗯，
0: 这可能是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知没有到一个深度的层次，
1: 嗯，所以刚才讲到是关于这个医疗的这个部分，
0: 对
1: 啊，除了医疗部分还包括哪些呢？
0: 还包括生活照料的安排，比方包括你是选择居家养老啊，还是说到机构去养老，
1: 嗯，
0: 比方日常的护理啊，护理标准什么样啊，包括你的饮食标准，
1: 嗯
0: 啊，那这个需要做一个细致的安排，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财产的管理权，
1: 嗯
0: 啊，你首先要最好呢设立好自己的一个财产清单，
1: 嗯，
0: 到底是比方有房产呐、啊
1: 嗯、
0: 存款、理财啊、股权呐、啊、保单呐、啊、这些东西呢。逐项的列举，然后呢将来呢做好这样的适当的安排，
1: 嗯，
0: 同时呢最好还设立好负面清单。
1: 哦，
0: 负面清单就是说哪些东西，
1: 嗯，
0: 哪些权限，
1: 嗯，
0: 你作为监护人是不能动的，
1: 嗯
0: 啊，只有说把正面的规定好啊，然后负面的也规定清楚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一个议定监护协议可能更加清楚一点。
1: 嗯，
0: 比方说负面清单里可能包括你不能能不能出售我的自己的房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能不能变更啊、保险的受益人，
1: 嗯，
0: 那这一块来讲都是对一个人来讲重大资产的一个处置，
1: 对
0: 啊，这个权利需不需要直接给到这个议定监护人，
1: 嗯
0: 啊，还是需要一个你的监督人和监督共同来决策，
1: 嗯，
0: 这一块可能需要做详细的一个布置，
1: 嗯啊，所以一份好的议定监护协议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详实，
0: 对，
1: 然后考虑非常细致很周到的这么一个文书。那同时呢其实对于你选择的议定监护人或者你选择的社会的监护组织来讲，你要采取一个百分百的一个信任，因为在前期你要跟他进行一个就是非常透明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0: 是的
1: 啊，这是我觉得是个信任前置的问题。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听到这儿，大家觉得这个思路 OK 我是认可的，但我可能有一种担忧，万一后续比如说当事人清醒的时候选了议定监护人，这个都没问题，后续监护人他不尽责，甚至他私自处置了房产存款或者侵害了这个当事人的一些权益，这种情况下议定监护有没有相关的一个监督的方式方法呢？
0: 是有的，就是在设定权利的同时，实际上每项权利都需要监督的，就像一个企业一样，它是比方是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那么都要责权利分开，这样三权分立相当于
1: 是
0: 啊，实际在人一个个人来讲也是一样的，他的人财事是需要分开的，同时还需要设立一个监督的人，就是监督是谁呢？监督这个实施啊监护人的这个权限的时候，你是否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来实施的，
1: 是
0: 你是否侵害了这个当事人的利益，转移财产了，这样有没有，同时呢还有管钱的时候啊，你也盯着管钱的这个人是否是按照了这个我们约定的方式来支付、来钱款，这块来讲实际上监督人起到一个非常大的监督作用，同时呢还有说如果一旦说己方啊当事人他产生矛盾了，你比方说监护人和管钱的人之间发生了问题，
1: 对
0: 啊，我是让你来支付这笔钱的，比方医院我想住更好的医院，
1: 是
0: 我想做更好的治疗、更好的诊断方式，管钱的说这个不行，不用花这么多钱，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可能监督人要担当起你这个责任来，要协调两者的关系，某种时候你可能是尤其是涉及到危害到你当事人的权利的时候，当事人的财产的时候，你可能会替代掉这个监护人，你来冲在前面，你作为一个决策者，那这就是一个监督人所应当履行的职责。所以说律师来讲他是有天然的一个优势，
1: 对，
0: 在做监督人这个角色上，因为现在日本的这个监护制度它是后见，日本他们很多都是一个律师对应一个当事人，
1: 以这种配置形式，
0: 配置一个律师配一个当事人，这样做监督人来完成这个闭环，现在很多律师都不够用了，就是一个律师一个当事人没法配到一个律师，
1: 是
0: 一个律师配很多的当事人，一对多了可能是，现在是
1: 所以刚才就讲到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专业的这个要求我认为其实是非常高的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其实在那个视频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讲到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议定监护和很多朋友大家了解到像家庭财产的规划还有遗嘱他可能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搭配使用的关系吗？
0: 实际上议定监护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东西，如果说想完成一个闭环的话 他最好呢和遗嘱包括信托啊，包括保险，可能这一系列的东西啊，一系列法律文件相结合在一起，那么才可能形成一个闭环。
1: 嗯，
0: 比方最近这个上海最早的一个成型的一个案例吧，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比较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案例，就是81岁的老人，通过养老信托啊、遗嘱加上议定监护，那么形成一套闭环，形成了一个整个的一套机制能运行下去，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国家，像他们是用了1-2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了整个的法律文件的书写，然后作为推广，从那以后呢，可能是各地针对这个案例啊进行了一个复制，不断的有更新的一个案例出现了，现在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说这是一个有一定前沿性的话题，前瞻性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们去交流，它不仅仅是对于一个新的理念的这么一个认知和了解，同时也是对于一个自己在晚年生活的一个提前的部署和包括这方面的安排。我在节目最开始我就说张律师的抖音账号的名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瑜律师老有所依。那么很多人理解了老有所依这四个字，我想可能是晚年有人照顾，然后呢兜里呢有能一直去花的持续不断的现金。那么从您的视角来看，就是议定监护它带给老年人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呢？
0: 实际议定监护制度呢，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讲给老人带来最核心价值就是晚年的自主决定权，就是你来自主决定自己我该怎么活，你怎么有尊严的活。那么这个事儿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可能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它不是只是针对某一类的人群，可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要选择有尊严的活着，老年怎么样去活，那么这可能就是议定监护这个机制来讲最重要的一个点。
1: 那我觉得其实有尊严的活着在今天这期节目话题当中，我们把这个含义它的内涵其实又再次拓展了。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探讨有尊严的活着更多是一些思想上理念上，包括细节上我们要活得干干净净啊，然后然后生活有质量啊，其实还不止于此。还不止于此，它是一个更加这个宽泛的一个范围。那么在今天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算是可能在这个媒体当中抛砖引玉吧。这个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因为同类媒体当中可能鲜少有人去关注到这个话题，我们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切磋，共同来交流。那么同时呢，张瑜律师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是持续做了3年的时间啊，就在这个细分的中老年的这个领域当中持续做了3年的时间。我觉得在他的这个短视频当中很多科普是非常落地也非常有价值的，大家关注的话可以去了解去学习去掌握。那我们也是希望这种议定监护的方式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帮助更多的这些家庭去解决相关的问题。再次要感谢一下张瑜律师做客到直播间，谢谢张瑜律师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播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是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16号半夜2点前后呢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今天的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市区的气温15到23度。

0: 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自然，聊聊我们的身体哈。我们其实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的一些生活的这个方式哈。那今天呢，和大家讲到的还是和秋天有关的这些话题，因为在秋天呢，我们的气候呢是很干燥的，当然呢天气也蛮好的哈，秋高气爽。中医理论认为呢，肺气就是通于秋嘛，所以燥呢就是秋令的主气，内应在肺。人体的肺脏呢，它是喜润啊、很厌恶这种燥湿的，而且呢，我们的肺呀、是焦脏，就是娇嫩的这个脏器哈，五行呢它是属金的，秋燥之气呢就容易伤了我们的肺。中医呢它是根据季节的变化对我们人体的五脏的规律的，那总结下来呢，就是秋季呢是养肺防燥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季节，当然就提示我们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肺气，特别是老年朋友，还有一些有哮喘啊、支气管炎这些病史的朋友们，往往呢都会在秋季复发或者是病情加重。那么秋季想要去养好肺，当然呢首先呢在精神上呢要去做养生，因为秋天的时候呢人呢是容易触景生情的，很多呢多愁善感的人往往会在秋天当中呢会变得精神不振或者是忧愁，所以说在秋季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要平和宁静。你看就是秋天啊，黄帝内经里边怎么说，秋天此为荣平，荣平呢就是平和，要以平和的气血收敛我们的神气，减缓秋季肃杀之气对于机体带来的不良的影响。当然我们其实还应该增加一些身心的娱乐的活动，比如说唱唱歌，比如说听听音乐，多和家人还有朋友去聚会。你看比如说我们之前也看过好多的这个段子，就是叫上三五好友或者是这个闺蜜知己哈，你哪怕去吐吐槽， 哎，你的这个身心都能够去得到一些舒缓。有的时候你适当的去发泄一些我们的这个情绪，其实对于身心呢它也是有健康的。就是我们有情绪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都有喜怒哀乐，你要适当的把它抒发出来，并不是说你去吐槽这件事情就是不文雅的，那显然不是哈。朋友之间、闺蜜之间，你肯定要有这种精神上的这种交流，然后呢多到大自然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这个空气，增强我们体内的心肺的功能。其实呢这对于精神、对于心理它都有很好的调节和安抚的这个作用，容易让我们忘掉那些忧愁，变得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大家要知道，你看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以往大家可能在这个生活里边会遇到悲秋的这个现象，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和大家去聊的哈。秋天本身我们的肺呢它就主这种悲伤，而且呢肺呢是属金啊，就是秋季它也是属金，而我们的肝木哈、我们的肝木那么你看它是不是一个金克木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的肝它就是主这个抒发，所以多重因素它会导致出现一些悲秋的这个现象。所以刚才我也讲过了哈，大家要去增强自己的这个情志哈，在秋天的时候安然的能够把它去度过。那么在衣服当中呢，在秋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精神方面，大家可以做到养生，其实我们在穿着上同样它也是要去做到一些养生的。因为现在的这个天气早晚昼夜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特别是我们晚上大家还有一些应酬或者晚上会出门的话，一定还是要增加几件秋衣，适时的去增减。我讲过，就是我们的一条围巾或者袜子都是我们中医的小药哈。虽然我们有这个话叫春捂秋冻，但是你究竟冻哪儿，这个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寒露之后呢，就不要过度的去秋冻了，衣服保暖，特别是我们的颈、腰、腹、脚这些地方都要重点的把它保护好。我们的脖子哈，因为那个地方有大椎穴，然后包括像风池、风府都是在这个附近嘛。我们的脖子周围它的寒气是很容易被入侵的，如果你受凉了，它就会出现咳嗽呀、感冒啊、咽痒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其实到了一定的这个季节之后哈，特别是这个寒风骤起之后，戴围巾这个事儿呢是可以有效的保护颈部的。或者比如说你可以穿一个半高的这种打底衫，它都是对于颈部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哈。然后比如说你的袜子，然后你的脚踝，对于女生来讲就少穿一点那个八分裤，因为你脚踝的这个位置它都是会裸露在外边的。所以呢比如你的颈啊、你的脚踝啊、腰腹啊这些地方你都保护好了，那其实在秋天容易着凉的时候它就找不到你了。你但凡有一些地方没有被照顾到，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寒凉或者感冒咳嗽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就是要有起居养生。黄帝内经里边说，秋季它对应的是什么呢？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卧就是避风寒，早起呢就是顺应阳气的生发，使得我们的肺气呢得以舒展。秋季呢是可以适当的早起，还可以减少血栓形成的这个机会哈。其实秋天呢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它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呢就是从睡觉的这个规律上来讲，在秋天提倡的是早卧早起。还有呢就是运动养生。运动养生呢当然更多的就是有氧的运动了。你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体质的人呢，他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选择适合的锻炼的项目，比如说跑步啊，或者是打太极、八段锦呢、来提高我们的肺脏的生理功能和它的机体的耐受的能力。那秋天呢就是一个秋高气爽，也是一个户外锻炼和旅行的很好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在这个阶段里边，大家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这句话哈，不要大汗淋漓，不要剧烈的运动，微微的出汗就行了。因为自古以来其实中医一直在提倡 刚刚好哈。我们讲究的是阴阳和合，平衡，平衡之道哈，平衡之道，过犹不及。那么食养的这个方法当然在秋天的时候也很重要，饮食上呢就一句话给到大家哈，秋燥伤肺，那不要吃辣的，肺燥伤肝啊，所以呢我们要养阴增酸。

0: 肺燥伤肝哈，这个我刚才就讲了，因为在情志上它也会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嘛。肺呢是属金，肝呢是属木，典型的一个金克木，它就是一个自然磁场的这个形成哈。所以呢，我们要增强肝木的这个力量，然后呢，你要弱化你的就是肺金，比如说你就少吃辛辣的，不要让它去辛那个生发哈，然后呢你要吃一点酸的，增强我们的这个肝气，它的这个疏导的这个能力啊，防止辛温助热加重我们肺燥的这种症状。所以呢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大家要适当的去调理一下，适当的吃酸的呢，其实呢酸的这个食材，有一点酸味的这个食材呢，是能够强盛我们的肝木的，防止呢我们的肺气太过呢，对于肝呢造成的这个影响哈。而且酸味呢，它是可以收敛我的肝气的，有保护我们肝脏的这个作用。那秋天的饮食呢，都是滋阴润肺的，多吃一些芝麻呀、核桃呀。核桃这个事儿，我是不是一直都跟大家来讲？像我吃的量都不是特别多哈，我一般都吃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通常比如说大家，就是代谢上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就来一到两个核桃都是可以的哈。然后比如像乳制品呐、甘蔗、枸杞呀、玉竹、麦冬、百合、杏仁儿。沙参、西洋参这些哈，都是能够起到滋阴润肺养血的这个作用的。另外呢，你适当的增加一点酸味的这个水果，那酸味的水果呢，你看比如说像柚子呀，现在是不是都是挺好的，要石榴、葡萄，然后像山楂、枇杷，少吃一点葱姜蒜哈，就是辣椒之类的这个辛燥植物哈，有的时候吃完了之后它确实是容易上火，我觉得还是平衡吧，它不是说你葱姜蒜就一点也不能吃，就是你有的时候吃完了之后，你可能用其他的补阴的这些食材，你都给它做了一些调和，比如说你喜欢用葱姜蒜来爆锅，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爆锅完了之后，有一些菜你可以整一点锅边醋，它就可以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些综合的这个作用哈。另外，比如说你吃完饭了，你可以来一杯这个雪梨羹，或者是你给自己加一个汤。就是那个雪梨陈皮瘦肉汤，那这些其实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的这个作用哈。其实就是菜品呢有很多，大家也不用说非拘泥于说哎我一点辛辣的都不能吃，它有的时候是口味的这个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它其中的这个原理，然后呢你遇到了比如说你长痘了，然后有火气了，你应该怎么能很好的去调整一下，比如说你怎么去润润你的肺，你是不是就应该补充一碗银耳羹啊，这都是最简单的，吃一点雪梨啊，你总咳嗽总干燥，那你这相对的量你就要减一减呀，等等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辩证的然后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当然你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去调和它，那你确实辛辣的东西你就少碰，因为有的人体质敏感的，吃了辣的马上就会有反应哈，比如说干燥或者是这个起皮啊等等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大家对自己要有充分的理解，然后对自己的这个身体要有充分的了解，那么你在食物的这个搭配当中，我觉得就会得心应手。
1: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大家好，我是艾冬，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

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世间最好的养生，其实从来都是大补的猛药啊，剧烈的锻炼呢，或者是强刺激的手法，而是像婴儿一般哈，气息纯粹，筋骨柔软，气机顺畅，身体松弛。我们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大家忙碌思虑，身体呢，它一定是会出现很多的变化，比如说筋脉的绷紧呐，气机的淤堵啊，阳气的耗散，甚至好多人呢都是背部发沉，容易困倦乏力，上热下寒，腰腹僵硬，情绪呢容易郁结，消化呢也是随之偏弱。其实归根到底呢，就是气机失柔，经络不通，阳气呢难以生发，所以你看，为什么就是我们讲的时候，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就是早睡早起哈，雨积聚星。那清晨呢，它就是一个旭日初生，也是我们天地阳气萌发的时候。当然，这个契机就是我们调养五脏、疏通经络，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哈，黄金的时间。同时呢，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流转任督二脉嘛，大家就不必就是大汗淋漓，其实只需要一套比较轻柔、舒展、顺时扶阳的导引的这个小动作，就能够让我们的身心呢回归通透和柔软哈。所以你看，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专气致柔，那么这些方法呢，大家比如说早上起来你可以拍拍背，你看我们后背都是督脉所在嘛，那其实呢我们身体当中呢，比如说像肾腧啊、命门啊、肺腧啊、心腧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后背，所以我们早上起来都可以拍背起阳。人的阳气是由我们督脉来统管的，五脏的气血的信息呢都是藏在背部膀胱经的我们的这些背腧穴当中哈。晨起养生就先从背部开启我们的一身的阳气，我们先用这个空心的手心轻轻的拍打我们的颈后，从大椎开始哈，一定要轻啊。我们其实大椎这个附近呢还是比较重要的哈，就是轻易不要让别人去碰我们这些位置哈，就非专业人士，而我们自己呢可以很轻。大椎呢是我们诸阳之会哈，是督脉上阳气汇聚的关口，轻轻的拍呢能够打开我们颈肩的这个气机，唤醒昏沉的头脑，舒缓我们颈肩的僵硬，为全身的阳气打开上升的通道。另外呢就是换用手背哈，手背也是属阳的啊，我们阳气会更足，轻轻的去叩击我们的后腰，就是命门的这个位置，双侧的肾腧各10下哈。命门是我们生命之火，肾腧呢就对应我们的肾脏，手背轻叩温补我们的肾阳，能够护住我们的下焦的肾气，缓解久坐带来的这个腰酸和乏力。另外呢就是同样也是手背，大家可以拍一拍背部两侧的肺腧，那么肺腧呢当然就是我们肺脏的哈这个背腧穴，那么轻轻的去震动它，然后宣通胸中肺气，疏解我们的闷胀，补足一身的胃气，增强抵御外邪的这个能力哈。就是全程啊，大家一定就是轻柔的去震动它，以温热微酸为主，不要就是重的去拍击它哈，就是一定要柔和哈，就是以柔才能够克刚，你不要去猛烈哈，这就过了。所以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身体当中背后要有一些损伤的话呢，就不可以去拍打和刺激它。再有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你要去舒展你的脊柱啊，夹脊开合，这个我以前专门讲过哈，因为我们后背有这个夹脊穴啊，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个夹脊，其实对于我们开背扩胸它都是有很好的这个触动哈。就是你拍完你的背部之后呢，你的阳气已经是出动了，那接着呢就是舒展我们整条的这个脊柱。大家长期久坐呢，我们的脊柱两侧的
夹脊的就是筋膜它是容易僵硬和收紧的，督脉的这个气机呢它就容易被卡住，阳气呢它没有办法升上来，浊气呢没有办法降下去，人呢是容易疲惫和困乏的。所以大家呢可以缓缓地做夹脊开合的拉伸，松开脊柱深层的筋膜，打通督脉这条阳气的主干道，再向前去俯身拉伸，舒展我们的膀胱经，帮助身体降浊通腑。而左右侧的后腰啊，就是你也可以去做这个拉伸，疏通我们的肝胆的这个经络哈，解开郁结的情绪，舒展腰斜它的这个紧绷。所以说呢，这组拉伸你看似呢是活动筋骨，实则呢就是疏通我们的任督啊，任督二脉，然后去升清降浊，督脉啊气机通了，五脏六腑呢它自然呢就能够很好的流转，筋膜舒展，一身疲惫呢就能够消散大半。再有呢就是轻拍我们的云门和中府哈，云门中府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肺经上的这个穴位啊，就是能够宣开我们肺脏的这个气机，一身的浊气呢它就会消散。很多人早上起来真的是比较昏沉，然后呢胸闷气短，根源在于我们的肺气壅滞了。肺呢是五脏的华盖，我讲过它是焦脏，那它是统管一身之气的，肺气一旦不通了，全身的气机呢都是跟着淤阻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空心拳轻柔的拍打，就是大家现在能够听到我现在这声音吗，就是拍打这个胸前的云门和中府两处我们肺经的起始的穴位哈，左右呢各十下，它就能够很好的去疏通我们的肺经，开胸解郁，改善呼吸不畅，胸口压闷啊，肺气宣开，清气上升，头脑呢是变得清爽，肺经呢能够气机调畅，而且呢还能够制约肝火，调和我们的脾和肺，减少心烦意乱。再有呢你看我们任何一个讲到的这个导引的小方式的时候，都要离不开就是所有大家去分享的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顺时针去揉腹，这个就是一个和胃健脾疏通中下焦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法，就是你又不用花钱，然后效果又非常的惊人，只是要你去坚持花费一点时间，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大家就不要总说哎呀我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差，哎呀我的这个身体怎么，他身体没有怎么，身体一直在保护我们，而我们从来不去关照他。你都已经脾胃不和了，你已经上热下寒了，然后你还从来不去做这种揉腹的这个动作，那你自然而然慢慢的就会衰败嘛，因为你中间这个带脉完全不通，时间久了就是一个上热下寒，很难，就是甚至包括心肾不交都是怎么产生的，你中间都不通，它心和肾怎么能交在一起，就是水火既济怎么能上升，应该肾水上升心火下降，它才能够达到我们说到的这个水火既济，但是你中间都是堵的，它是很难就是引火下行或者引肾水上行的。所以在这里再次提示大家哈，就是揉腹这个事情，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都忘了，我觉得揉腹这件事情每天你都要去坚持。你看比如说早上我都跟大家说了你早上起来都要干嘛，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泡好脚之后，你躺在那个床上或者沙发上，你就哪怕刷手机，你另外一只手是不是就是你最差的一个，你那只手都可以揉一揉。当然更好的就是你应该把手机放下，全神贯注的把你的意念注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腹部，然后随着你手部的这个动作，然后你也是在就是你的精神思想的层面，你也是在按揉你的这个腹部，它一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身体重在我们自己这个重视，就像向大家讲什么叫爱自己，我们有没有想过爱自己它就是一个向内求的过程，不是说我今天想吃龙虾我给自己买了龙虾，我今天看好了一个包我想给自己买个包，这个就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这个是一个外求。你爱自己是你是否照顾好了你自己的
精神，你是否照顾好了你自己的情志，你是否照顾好了你自己的身体，你是否能跟你的内心去对话，你能够去聆听你身体的这些声音，这个叫好好的去爱自己，精神的富足，内心的强大，这是爱自己的这个表现。所以你一不断的去外求，你慢慢的里边它都是空的，那你空了之后，你遇到了任何的这些问题，你的那些吃喝玩乐，它能够去替你独挡一面吗？不能。你内心的强大，身体的这种康健，才能够在关键的时候为你稳稳的就是坐得住。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候情志的这个变化，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去听中医，你情志的变化其实也映射了你脏腑的这个健康的这种程度。比如说一个人在决断上他总是犹豫不决，那他的胆气他肯定是不足，胆和肾之间他肯定是会有这种关联的。如果你胆气充足，肾精强健，在做事情决断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的果断，而且呢有很强的判断力。但是你都肾气都亏虚了，你怎么去有那么强的这个决断和判断的这个能力呢？所以这是我跟大家今天就多分享了几句哈，就是你一定要向内去把你的身体调和好了，你的情志、生活、家庭，就是我们你身体自己就是你自己的磁场啊，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整明白了，你周围所有的你越来越好，你周围的环境，你的磁场，你的感知就会越来越好。你把自己整得很空虚很糟糕，其实你身边你吸引来的，可能你看到的都是比较糟糕的这种场景啊。所以呢，大家去调和自己哈，去调和自己，调和自己呢，晚上这件事儿就是泡脚，按太冲，按三阴交，然后去按腹啊，我觉得我每一次就是苦口婆心，大家能收到了，那我们就坚持去做。你要收不到了，你就听个热闹，听个乐啊。那就是每个人他对这个吸收和掌握的不一样，那我们最后可能得到的这个结果也有所不同啊。那么我们揉腹呢，我们再说一遍，双手的掌心互相搓热，以肚脐为中心，顺着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走向，通常都是顺时针哈，顺时针缓缓的推揉3到5分钟，然后呢力度呢柔和，带动皮下的皮肉就可以了，不要去压重哈，大家不要使劲的去压。其实呢，我们就是这个推腹，它能够起到的就是一个健脾和胃，增强我们的脾胃的运化，改善积食腹胀，推动肠道排出体内的浊气和湿气，温润我们的任脉阴血，调和上下的气机，改善上热下寒。脾胃呢是后天之本，中焦通了，再说一遍哈，大家中焦通了，我们的气血才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它的化生的这个源头。所以中焦，你看中焦就是脾胃，通常脾胃它的运化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它就是在减弱，所以我们稍不注意，可能它就会出现积食淤堵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要助力它，帮助它推开柔顺啊，这个是一个外力去助力我们身体，让它有这种自愈自我去活动的这个能力，这个就非常的这个重要哈。再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面要去按这个关元，对我们来说身体有一些大的这个穴位，我们一定要强记，你就是要记住这些穴位对你的重要性。比如说第一，跟肝有关的，你是不是要好好的知道你的太冲，你有火气啊，下不来呀、啊，你是不是要去按这个太冲穴？就包括像春天，我都专门扎这个太冲穴哈，就是太冲，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哪儿。然后涌泉穴，你一定要知道哪儿吧？就是你最起码这些经络当中的首要的那个大穴，我们都得知道吧？我就简单的说一说哈，就是我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太冲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肾经上的这个穴位啊，是不是涌泉？你得知道。那心经上的这个穴位，内关啊，内关穴、膻中穴，这就是心经、心包啊，心包经，就这几个跟这个相互表里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足三里，都是我们这个脾胃管脾胃当中的，就是胃经上的这个大穴。然后在腹部的这个地方，神阙穴你肯定得知道吧。然后旁开两侧大概呢就是天枢，然后我说到的这个关元这些三阴交
是不是都是我们比较重要的合谷，然后刚才说的云门、中府、大椎，我们这再往上来说哈，大椎，然后风池、风府、百会，你这些如果你经常去能够去组合和搭配，你身体的这个小问题它一定是能够得到这个舒缓的啊，肯定会得到舒缓。那么为什么我也强调这个关元

心肾不交，就是心火上扰了安宁，所以他就总动他的注意力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是吧？你的心火下不来，肾水上不去，就是一个心肾不交，就是肾精有亏虚。但是其实对于好多的这个父母来讲呢，在面对孩子比如说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假设你没有去医院去查，然后你遇到了这个小朋友上课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不够集中，或者他写作业的时候他没有很好的能够去坐得住，或者他总喜欢去动东西，就是我听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感慨的，就是因为父母在不是很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这个病情的情况之下，因为小朋友这种好动啊，不爱做作业，可能家长下意识的就觉得他是不是不肯学习啊，或者不管怎么样。然后那个家长在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就说，孩子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是呢不仅他的这种注意力不集中啊，就是不能听课呀，或者不写作业的这个现象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其实那个中医也跟他讲，就是你想你心肾不交，肾气不足，你的心火又上扰，如果你再去用这种家长式的打骂，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就会更焦虑，那么更焦虑他就更加重了他这个问题的这种这个就是他孩子很焦虑嘛，他自然可能原来能做五分钟被你恐吓的，因为肾气不足就是惊恐嘛，惊恐主的，你想你去打骂他，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会伤了他的肾，他的肾气会更不足，所以他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这个循环。包括呢一般这样的小朋友可能他的正餐吃的都不好，他们可能都会比较挑食啊，或者是比较喜欢吃零食喝饮料啊。其实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都反复跟大家说，越小的小朋友这些东西就越不能碰，这什么添加剂啊，高油高糖啊，就是对于孩子的肾脏它都是会有 都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和损伤。但是现在由于大家其实可能在某一些知识上它都没有涉猎过，所以孩子一出现这个问题，大家首先判断他，你不好好学习，你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为什么其他的小朋友能写五套卷，你连一套卷也写不了。所以你看你按照这种标准去对比他的时候，可能你并不知道他其实脏腑上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比如说这个中医他也给出了怎么去补肾气啊，就是你看我以前也讲过小儿推拿哈，怎么去补一补，当然这都是一些简易的操作的这个方式，它的这个根源你还是要去滋阴补肾啊，去这种，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阳虚就是阳比较旺，火比较旺，阴比较虚嘛，就这种情况嘛。所以你看你对待同样的一个事件，你给出的解决的方法和你对这个事件的理解它是有所不同的。如果你首先不是判断他不爱学习，不是判断他他怎么注意力不集中，而你是判断他是不是脏腑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其实你给出的解决的方案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我还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莫名其妙的突然间总发脾气，他伴有的有可能就是肝功能的一些失调，他的情志突然变坏了或者怎么样，他一定是你的脏腑他是会有外显的。一个人急剧的悲伤他就跟肺啊，然后你这个思虑过深，你的脾胃啊，对不对？其实这些既然大家都学习了，一定去举一反三，你看到问题要有不同的这个角度，或者你有不同的一些思考啊，要有不同的一些思考。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关元哈。关元呢它就是固摄我们的元气，改善夜尿频繁，小腹寒凉，而且呢关元穴它也是调和任督二脉哈，就是刚才我讲的能够让上浮的虚火回归本位，恢复身体的阴阳平衡。我们身体就是你只要能够达到平衡就是百病不生，但是问题是我们偏偏我们都有偏性，很难真正的去能够达到那种纯粹阴阳平衡的那个状态。所以养生呢，我们就去养我们的这个根本，养我们的这个根基。而我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关元穴就是我们身体的根本和根基。你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吧，要扣一扣腰部的这个带脉，腰的这个韧带，这都是疏肝固腰，疏通一身的这个横络呢哈。我们腰部的这个僵硬赘肉的这个堆积，肝胆之气的这种淤堵啊，都是因为久坐哈，久坐然后呢腰疼，一般都是带脉不通哈，腰背的这个筋膜持续的这个紧张，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要经常的去

0: 去敲一敲哈，经常的去敲一敲。其实这些动作的都是不耗气，也不用蛮力，也不会伤身，就是以柔养刚，就是刚才讲的哈，专气致柔，能忽而能婴儿乎，这是来自于道德经里边的一句话哈，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所以真正的养生呢，它不是追求体魄的那种强悍，它是回归到柔软通透、清净和自然，这个是我们去养生命状态的一个根本。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2: FM

0: 居家适老，宜居改造。2026全国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适老改造，守护居家平安。家里安装扶手，地面做好防滑，清理楼道杂物，消除跌倒隐患。从小处改善居住环境，打造安全舒心的居家空间，让长辈日常起居更放心更踏实。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竹头都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多。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提起我们心脏啊，如果有一个词来描绘它，你看有一个词叫鞠躬尽瘁哈，其实还非常的适合。就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心脏，它片刻不停的搏动，而持续的跳动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心阳的有力的支撑。所以呢，有些人感觉心脏仿佛失去了动力，但是你到医院一检查，结果显示的是心率过缓啊。黄帝内经里边呢，早就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呢讲得非常的这个透彻，心乃五脏六腑之主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神明出焉的地方哈、啊。我们心脏一旦出现了异常，五脏六腑呢它其实都是会受到这个牵连的。那我们的这个心脏的位置呢是在肺的这个下方啊。心脏呢有两条脉络和我们的肺是相连的，肺呢吸纳了清气之后呢就会向下灌注在心脏，而心脏的形状坚长而且圆润，颜色呢呈现的是赤色。从这些记载当中呢，大家也不难看出哈，其实古人对于心的这个形状、它的功能，还有呢，在我们人体当中占据的这个重要的地位，它其实都是有认知的啊，其实都是很有认知的。他们也明白，心脏是接受来自于肺部的清气灌注的，这就类似于肺脏进行气体的交换，将富含氧气的动脉血输送到这个心脏上。同时呢，你看我们的古人也深知心脏的重要性，一旦心脏出现了问题，五脏六腑呢就不得安宁。所以呢，你看就在东汉时期，你说多早啊，我们的医圣啊，张仲景就在他的这个《伤寒论》当中，你想这《伤寒论》就是目前都还在指导我们的这个中医啊，我们的经方都是来自于《伤寒》啊、《金匮》啊等等啊，《伤寒论》当中就记载，患者双手交叉按压在心前区，感觉心下悸动，渴望得到按压。那你用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可用桂枝甘草汤来治疗。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哈、啊，给大家来讲讲这个方子。因为在张仲景看来呢，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心下有悸动，你想去按它，这个是心阳亏虚。所以呢，有些人他会感觉心前区发冷，甚至呢这种寒意呢会蔓延到后背哈、啊，冷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即便是在炎炎的夏日，也得穿上一件轻薄的外衣。要知道呢，我们心前区就是我们心脏所管辖的这片区域，所以一个人他的心阳不足，他的温煦的作用呢就会减弱，自然而然呢就会出现怕冷的这些情况。而有些人呢会不自觉的用手去捂住心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心前区寒凉，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显的感受到了心脏的跳动，这种感觉呢让人很不舒服啊！你是心砰砰的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下意识的会用手去捂一下这个胸口呀？所以呢，心脏呢虽然时刻在跳动，但是通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其实是很难觉察的。当你清晰的感受到了心脏在跳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语言，一个信号，提示你心阳有所亏虚，需要引起重视了。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在熬夜的时候，比如说你有的时候晚上熬夜刷刷剧啊，或者是想跟自己有一点独处的时间，我发现我自己过了12点，心脏跳动的明显的就比较厉害，就提醒你赶紧睡觉嘛，心阳亏虚了嘛。所以呢，如果大家还有出现心慌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得知道心在人体当中就像君主一样哈，君主啊，心为君主之官，自然要特别的保护。所以呢，我们呢就要潜意识的提示大家，就是保护好我们的心阳，就如同保护心脏 千军万马。所以说现在如果你的心阳不足了，也就意味着心脏正在逐渐的失去它的庇护，怎么能够不心慌呢？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学习一个方子哈，一起来学习一下桂枝甘草汤，就两味药，张仲景在这里就两味，一个桂枝一个炙甘草。那么之前的桂枝讲过哈，我们昨天是不是讲了一个经方是四味药，其中里边就有这个桂枝啊。桂枝呢是能够走入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的哈。在中医的理论里边呢，桂枝它是心温之品哈，服用之后会让人感觉温暖，这就说明它阳气很充沛，用来强壮心阳就再适合不过了。而甘草呢就是性平温和，那它其实呢就是不缓不急的意思哈。有了甘草的辅助呢，桂枝的药性呢就能够在体内呢停留一段时间。那这里使用的是炙甘草，炙甘草呢就是炙嘛，就是烤过的哈，熟的，那它就是能够有补脾的这个效果。要知道呢，五脏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它是一个整体，然后是局部脏腑之间它是相互关联，并且能够相互影响的。不是，我跟大家讲过哈，顺时针木火土金水，那逆呢就是顺时针就是相生，逆呢就是相克嘛，水生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啊，所以它是一个顺的，然后还有一个逆的，逆的相克的这个过程。当然在脏腑里边，比如说我说水火之间它是不是也是 相克的，水是克火的，那肾和心火之间，你肾水上来了，你能抑制住你这个心火让它下行了，所以它是不是就能够达到这个水火济济。所以呢顺和克，生和克没有好坏，只有看你是否能够，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水啊，就是土是克水的，你水如果抑制不住它不是就泛滥了吗？所以你怎么去治水，是不是你要去克一下你这个水啊，用土来掩一下，让这个水流它才能够被控制住。所以你要看情境，你需要的是生还是需要的是克，所以在中医里边我们的脏腑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所以用到炙甘草它就是补脾胃，也是起到这个调和的这个作用。当然呢桂枝甘草汤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妙用。有的人呢他是由于心阳虚，所以他的胆子就特别小，容易受到这个惊吓，这不就是心肾不交吗产生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其实也可以用到这个甘草，我们说到的这个桂枝甘草汤。还有的一些心阳虚呢，它表现的这个状形状，它的特点呢是头昏耳鸣。黄帝内经里边也说，上气不足就会导致脑部空虚，耳朵苦鸣，头部昏沉，眼睛眩晕。换句话就是说，阳气特别是心阳不足的人，他就是头晕耳鸣，头部嘛，诸阳之会，那需要清阳的气去滋养它。所以你看也就可以用到这个桂枝甘草汤。那还有的人呢，头昏耳鸣，手脚乏力，会出现眼前昏花甚至昏厥。而西医一般就是诊断的是什么呢，就是低血压嘛。在中医看来就是心脏动力不足了，阴主静，阳主动，阳气能够为心脏去提供动力，动力不足了气血就不行了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桂枝甘草汤发挥一下它的这个作用。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些方剂哈，我们还是要有所了解，然后你要知道它的这个医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桂枝甘草汤就能够为我们的心脏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 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庸医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见。

0: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趋势线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天天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

0: 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荷兹兰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1: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0: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1: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0: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3: 一起乐翻天。
0: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这个平常的时候，这个大老师属于这种争强好胜型的人，但是这两年呢，现在有一些这个改变啊，毕竟这个人在成长，读的书也多了，接触的人也多了，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周边领域的一些高层次的一些认知啊，让他越来越觉得其实对别人不应该太苛责啊，有的时候自己错了要认错，这方面其实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提升。
1: 刚才你用词的时候，我也很仔细在听
0: 啊。
1: 你说这些年在我周边领域当中出现了一些高层次的人才，
0: 对呀，
1: 我想不会是说你吧？
0: 那自然是说我呀，
1: 高层次人才。我记得在国家是对这个词有一些限定的。
0: 有什么？
1: 就不是像你这样的人，就属于高层次人才。
0: 你对国家的这个限定的理解还是不够透彻。我也属于这个范畴之内。
1: 就是因为当我身边出现了你，
0: 哎，
1: 我就不再那么去苛责身旁人了。
0: 对，
1: 我发现我的很多的理解、技能、观点，似乎是稍败下风的。
0: 对，你还发现了。这个石头比我还能苛责人啊，是不是？其实我跟大家说哈，以前啊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这个观点，叫什么呢？叫低自尊的人更容易去攻击他人。
1: 嗯，
0: 你看你是不是善于攻击他人啊？在这个社会心理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啊，然后他们呢认为这个事儿啊，不一定对。做完实验。

0: 验之后，哎，又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怎么来理解呢？就是一组人在做实验的时候收到的评价是你很棒，
1: 嗯，
0: 另一组人呢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你收到的评价是什么？
1: 嗯，
0: 你写的什么玩意儿？
1: 嗯，
0: 太差了啊。在这个参与者情绪被调动起来之后呢，实验人员就给了他们一个报仇的机会
1: 啊，
0: 就是你可以通过耳机向刚刚评价你的人释放噪音，
1: 嗯，
0: 啊，音量呢可以自由调节，你心里憋了多少火，哎，你这个手指就可以怎么按。这个
1: 我很关心这个实验的结果，
0: 是不是？哎，如果说是你的话，有人说大福你太棒了，你会给他调音量吗？
1: 嗯，
0: 你会给他奏一段浪漫的钢琴曲
1: 啊？对，一定会给予他一种正向的积极的一个
0: 对
1: 反馈。
0: 对，是是是，嗯，如果说有人说你写的什么玩意儿，主持都是什么乱七八糟，
1: 把音乐推到最大声大连话，影死他影死他，让他听不见，以后
0: 对对，跟他震聋了，嗯，是吧？那些普通的日常意义上的低自尊的人群呢，
1: 嗯，
0: 这个攻击性明显会更弱，
1: 嗯，
0: 是就是说那种真正容易暴走的人，
1: 嗯
0: 啊，不是那些觉得自己不行的人，而是那些自己觉得很行的人。
1: 哦，
0: 哎，就是他们特别需要被认可，
1: 嗯，
0: 一旦被否定，就像你这样，就像踩了尾巴一样，必须给他震聋了。
1: 疼啊，家人们！
0: 哎，你看看，
1: 谁能不疼呢？
0: 是
1: 你呢？
0: 这个先理解一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顺他，
1: 啊，
0: 什么低自尊者呢？就是啊，觉得自己信心不足吧，
1: 嗯，
0: 就是觉得自己各方面不行，
1: 受伤害了。
0: 对，就是，就是信心不足的这种人，
1: 嗯，
0: 当别人说你写了什么玩意儿，
1: 嗯，
0: 他反而不会反击，他觉得哎，我可能真不行。就是为什么你会暴走？就是你认为自己很行，
1: 嗯，
0: 能理解吧？就是你说，哎呀我天，哎呀我，哎呀，哎呀。就这种感情的
1: 就是，哎，我觉得你这语气哈，特别生动的描绘了就是大连人遇到这种事的时候那个第一反应。
0: 对对对，
1: 当然有的时候也表现出可能像我这样的吧，就是没有什么墨水，因为你正常你但凡有词儿你就垫词儿了，没有词儿人就哎哎，
0: 然后呢
1: 只会这样。
0: 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呢就会一定把他们耳朵给震爆。
1: 嗯，
0: 能理解吧？大家说是分不同的人啊，然后遇到这个事儿怎么来做哈。那这种攻击呢，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就表现在嘴上，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喜欢一语胜人，
1: 嗯，
0: 就是拿贼我干掉你，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电视剧叫《幸福到万家》？
0: 嗯嗯，
1: 在这个戏当中呢，有一个窝里横的一个角色叫王庆来。
0: 哦，
1: 很多人看这个戏啊，就挺有意思，但是呢，看到他出来之后就觉得特别生气。
0: 嗯，说说我没看过这个，
1: 血压都很高
0: 啊。
1: 他在村里啊，这个他这个闷头种地，
0: 嗯，
1: 谁都能说他两句，
0: 不还口他
1: 啊？对呀。
0: 哦。
1: 然后进城之后呢，他工作也是四处碰壁吧。然后这脾气就越来越大，
0: 嗯，
1: 然后他在这个律所干保洁的妻子，
0: 嗯
1: 啊，然后拿到第一笔工资，
0: 嗯，
1: 就非常高兴嘛，回家就跟他分享，
0: 哎，多好啊
1: 啊，这位男同志啊，头不抬眼不睁，甩出一句说，就这么点钱，也值得你这么乐吗？
0: 哎呀，你看看，
1: 之后啊，他媳妇儿就说想学法律知识，
0: 嗯
1: 啊，然后想提升自己的技能，
0: 嗯，
1: 但是两个人讨论没多长时间。这男的呢就说你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村妇女，你学那个你谁用你呀？
0: 哦呀，
1: 就类似这样的争吵在这个戏里面有很多。
0: 嗯
1: 啊，虽然你说这个男的吧，他自己的路是越走越窄，
0: 哎，
1: 但是他也，我觉得他内心也害怕，
0: 嗯，
1: 害怕妻子变得越来越优秀。
0: 嗯，
1: 但是这个王庆来他嘴上从来是没有输过，
0: 就是窝里横，对他媳妇儿吆五喝六的，在外面屁都不敢放一个，
1: 可不是吗？
0: 啊，
1: 后来呢，因为王庆来的失误，律师事务所丢失了一个大客户。但是犯了错的王庆来呢，最后选择一走了之。
0: 哎呀，
1: 哎，
0: 那他媳妇儿咋办呢？
1: 他媳妇跑回老家去劝他，
0: 嗯，
1: 说为什么在城里工作总是急于求成？
0: 哦，
1: 啊，王庆来说，你以为我看你层层层的长能耐，我心里不着急吗？
0: 哎呀呀呀！
1: 有时候夜里我连觉都睡不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呀，所以你看，这个王庆来所有的嘴硬，都是在拼命的掩饰内心深处那个懦弱、自卑、不敢面对现实的自己。哎，
0: 其实这么。

0: 一说好像真是这么回事、跟咱刚才说那个实验的这个结果差不多。
1: 哎
0: 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啊，确确实实我们比较理解这种现象、啊，就是有一这一点哈，有一个人他称为是辩论之神呢、啊，他呢曾经在回复这个粉丝的一个回信里面，对这样的事儿一针见血的说了，就有一个女生向粉丝这个辩论之神啊叫黄志忠，他去倾诉，他说啊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把日常相处啊当成辩论赛了。不管什么事儿，次次都要争到赢为止，就弄得他是身心疲惫的。这黄志忠呢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观察过吗，他跟朋友跟这个地位高的人会不会也这样争？哎，他妻子说不会啊。然后黄志忠说那就跟辩论没关系了，他不是在讲道理，他是在你身上找到成就感。
1: 哎，
0: 你看看，因为在外面的世界啊，他找不到别的出口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他只好把你呢当成宣泄求胜欲的对象。老话说得好，水深不响，响水不深。
1: 水深不响，响水不深。
0: 哎，这个大家去理解一下是怎么个意思啊？什么叫水深不响？你去看那些一些这个很平静的湖面
1: 啊，
0: 他们实际上呢
1: 暗流涌动，
0: 哎，是很深的。你看那些哗啦哗啦在石头上流来流去，很浅的水，小溪水，黄河除外。啊，就是真正有底气的人吧，用不着在嘴上找补啊，只有心里发虚的人才会不断的通过语言来彰显自己。
1: 我来解释一下
0: 啊，你说说，
1: 我用一句非常文学化的语言来解释一下
0: 啊，那你就别说了。
1: 浅水喧哗
0: 啊啊，
1: 深水沉默。
0: 浅水喧哗，
1: 深水沉默。
0: 哦呦，你、
1: 这个环节不需要互相拷问。哎，为什么这么说？
0: 你看，我都说了真好。
1: 我引用的是一个英国诗人的一个作品翻译过来的一个表达。
0: 哇、哦，真好！
1: 我觉得其实。你看，无论是我们东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对于这件事的一个定义和诠释，都非常精准。
0: 真是，
1: 这让我想起网上流传的一个小故事。
0: 怎么说？
1: 说禅师在讲经，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打断，大声的指责他，这儿说的不好，那儿说的不对。啊，这年轻人果然非常鲁莽。
0: 对对对对对，谁都不服嘛。
1: 大家坐着叫什么？众人侧目都看着，这怎么回事啊？
0: 两彪。是吧，
1: 年轻人，哎，他觉得他提的很了不起呀，然后他就看着这个禅师，
0: 那禅师是什
1: 么
0: 反应
1: 呢？怎
0: 么
1: 回应啊？对不对？禅师啊，微微一笑，
0: 哦，
1: 说了一句阿弥陀佛，继续讲经，
0: 没搭理他。
1: 这叫什么？叫年轻人的生猛的一拳打在了一团棉花上，这属于自讨没趣啊。当然又觉得自己当众叫了板，然后也是一种胜利，于是呢年轻人趾高气扬的就走了。再回头来看看禅师到底怎么想呢？其实啊，我们发现禅师真的是不以为意，但身旁的这个小和尚却替老师觉得鸣不平。
0: 什么玩意儿
1: 啊，气得几天都吃不下饭。
0: 大师你怎么不说他？
1: 哎，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在想禅师是怎么回答呢？
0: 对呀，
1: 小和尚问完之后，禅师说那个人是谁？
0: 哎呦，都忘了，就是上次那个讲经时候的，就说你的那个人呢？
1: 哎，为师只记得那天讲的经，不记得谁说过我。
0: 你看这境界咱确确实实就比不了。
1: 咱俩可以单出一些话题，就这个故事出一些话题。
0: 什么话题？
1: 咱俩可以就是敞开了来聊。今天这个话题我讲的这个故事只服于今天这个观点，所以我们就不敞开来聊了。所以这个故事讲完，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内心自有评断。
0: 是啊，
1: 自有评断。所以有的时候嘈杂之声可以入耳，
0: 哎，
1: 但是一定不要入心。我一直把这样的一个理念置身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不断提醒自己，因为

0: 嘈杂的声音太多了。
1: 嗯，
0: 身旁高人叫什么？叫什么？高层次人才，你是吧？
1: 啊，对对对，高层次人才
0: 也有的，哎，也有的，也会入耳的。但我就告诉自己，不要入心
1: 啊！明白，
0: 入心之后，你是很伤害自己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生活里面，我特别推崇能做一个内心充盈的人，能够把别人的否定当成是一阵风。
1: 哎呦，真是，你能做到吗？
0: 你能做到。你太能做到了，真的。就是无论你在舞台上，在一个公共场合犯下了多么，就是我觉得低级的错误，
2: 弥天大错，
1: 弥天大错
0: 都不叫弥天大错，弥天大错那就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盛大的错误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加引号的盛大，你犯的都是一很低级的错误，但是结束之后，你依旧会觉得我自己表现的蔚为壮观，
1: 这是奇，我觉得就是错了也不影响什么。对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那怎么了？影响什么？
0: 就头点地，你是能接受的，
1: 是不是？别人嘛，我都这样劝别人。大富翁有什么呢？杀人不过你头点地，你头点地。
0: 我不需要这句。所以，如果说你内心
1: 啊
0: 不够充盈的话，我觉得我鼓励大家，把别人的否定当成是一阵风，
1: 对吗？
0: 但如果说你内心自信已经说漫溢出来了，就是已经自大自傲不能自已的情况下，那么这句话呢，我就要从你身上收回来了，
1: 是吧？
0: 这还是要分人啊。所以我记得林语堂在他的一个文章当中，他就写过一个非常奇妙的场景。
1: 你说说什么场景？
0: 他说当时在伦敦即将举办一场中国的名画展，主办方呢派代表来南京和上海监选名画。
1: 哦，
0: 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当时陪同的中方人员呢是蔡元培。一行人呢大家都在观赏这些画作，多有点评。
1: 是，
0: 其中呢这个刚才说到的伯希和就比较抢戏啊，不仅滔滔不绝地展示了自己的内行，言语之间还夹杂着一些炫耀啊，有点较劲的意思。
1: 是
0: 啊，其他人其实听过之后心中肯定是心生不悦的。
1: 那是啊，
0: 但唯独蔡元培始终保持平静如水，不发表任何意见。
1: 哦哟，
0: 无论这个伯希和对他说什么，他只是低声的回应。是的，是的。那你说蔡先生不懂吗？当然不可能，
1: 人家北大校长就是不一样。
0: 是啊，
1: 是
0: 他的背景也非常丰富。清末的进士，留学德国，学贯中西，是吧？等等等等，学界泰斗。
1: 是
0: 在场的中国人，我认为他是最有资格，也最有底气，当场指出伯希和的疏漏的，
1: 完全可以啊。
0: 但是他选择的是沉默。
1: 好，
0: 这恰恰就像杨绛先生的那句话，
1: 怎么说？
0: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1: 哎呦，咱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境界？谁敢跟我争？
0: 这是我们当下的状态
1: 啊，
0: 是吧？
1: 那这个不屑是指看不起别人吗？
0: 显然不是。
1: 哦，
0: 这个不屑是指内心足够丰盈强大之后，收起了向外较劲的力气。
1: 哎呀，明白了，
0: 能感觉到吗？
1: 能。咱没有这个境界
0: 啊。你比如你经常跟我讲说，大夫，我一拳给你打飞一公里。笑一笑了之，因为我懂啊，我懂那种内心示弱的时候，他得通过他的语言，把这个自己的内心给他驾驭得很强。此时我笑一笑，那你说我还真能让他打我吗？是不是？
1: 还是惧怕。
0: 所以在那个事儿当中，很奇妙的点来了，就是
1: 后来那个伯希和怎么样了？
0: 伯希和他点评的声音，他的这种价值评判的声量，越来越小。在某个瞬间呢，不说了
1: 啊，
0: 甚至面露惧色。因为他不确定眼前这位波澜不惊的学者到底他的水有多深，
1: 是
0: 只知道自己的每一句卖弄就像是石子一样投进到了深潭，连个回响都没有。
1: 啊。
0: 所以我说到这儿，你明白我开始说的那个表达吗？
1: 你说什么了？
0: 就是就是潜水喧哗，深水沉默，
1: 这不我说的吗？
0: 刚才我不用一个诗词又给你诠释了一下。
1: 那诗词是什么？
0: 潜水喧哗，深水沉默，是吧？
1: 你那诗词不是这个，
0: 所以这个
1: 叫啥劲？
0: 石子投进这个深潭里
1: 啊，
0: 确实是没有响声的，
1: 真是这样。
0: 你会学习这一点吗？
1: 啊，我一直是这样的人呢。刚刚不说了吗？内心很
0: 就是当别人在攻击你、批评你的时候，
1: 对呀，
0: 你还是以一个沉默的方式，
1: 对呀，
0: 去应对，不做任何的回击，
1: 对呀，过后弄的。啊，就是这叫什么呢？就是最好的反击，有的时候从来不是伶牙俐齿，而是你内心足够的富足，其实咱在这方面差的还挺多的。
0: 对，我要说句话，
1: 说明还是差一些。
0: 我要说句话，这话我说完，你不能去调侃我。
1: 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说吧。
0: 庄子说，
1: 庄子又怎么说了？
0: 大辩不言。
1: 啊。笑什么？这没什么可笑的嘛。
0: 世间最好的反击
1: 啊，
0: 从来不是伶牙俐齿。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感觉。
1: 哎
0: 啊，所以当你如果需要用争论来证明对错的时候，那明显你内心是不够笃定、不够富足、不够自信的。
1: 是，
0: 所以我为什么面对一些声音啊，周边的这些嘈杂的声音呢？我就是微微一笑。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内心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会走到哪里。
1: 这是内心的强大的一个典范哈。
0: 谢谢你。
1: 曾经在知乎上有个特别热门的问题，叫为什么越成熟的人越不爱争论？
0: 为什么呀？
1: 有一个高赞回答，你看是不是哈？因为他们明白，80%的争论毫无意义，而且100%的会消耗自己。当你足够成熟，你就会懂得，一个人价值的锚点就应该在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在别人的嘴上。你选择不争，有的时候不是认怂，而是把宝贵的心理的能量投资在更值得的地方。去年这个有一个外卖诗人啊，叫王继兵，登上了这个春晚，啊，在当年这个头条的新闻专访里面啊，他就提到了自己曾经的一桩桩的这个往事。他说有一次送餐，这个顾客啊，自己把地址写错了，眼瞅着这订单就要超时了，得火急火燎的赶到地方，还没来得及解释，对方就劈头盖脸的啊，这个送餐怎么那么慢，给骂一顿，什么难听的话都往他身上砸。
0: 你如果换作是你，
1: 我的天，我把饭盒把这个鞭子把这个
0: 吃了，当他面吃了，我吃你的饭怎么样？
1: 愣他脸上，是不是？
0: 控制不了情绪，
1: 真的。
0: 但是他怎么做呢？
1: 王启兵，就那么站着，不仅一个辩解的字儿都没往外蹦，还向对方连连道歉，
0: 这显得非常，
1: 很多人做不到。我都受到了委屈，
0: 是啊，
1: 对方的错误我凭什么被挨骂？
0: 为什么我来给你的错误买单呢？
1: 对啊，后来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啊都写进了诗里
0: 啊，写成了诗。
1: 哎，对，
0: 怎么说呀？
1: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能理解吗？是吗？
0: 没有完全理解，
1: 就是大概的意思啊。一年四季里，你会感受到不同的这样的冬、冷、夏、暖，是不是啊？就相当于你在这个人生当中啊，良言一句三冬暖，啊，恶语相向是吧？六月寒，是都得感受得到。但是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下一站，还有下架没送呢。你随便说，不管感受的是刀，不管受的是温暖还是寒风，但是我得快速解释完，不跟你争辩，因为我下一站要超时了。 说大概是这个我的理解对不对我也不知道，
0: 我觉得是对嘛，就是争吵只能激化矛盾，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的时间要用来跑单和写诗，
1: 对嘛对嘛，
0: 没必要去争一时之气，
1: 对对对，
0: 其实类似的遭遇可能很多人内心都会有，我们处理方式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客观理性的来讲，如果能够不与他不与这样的人去计较的话，或许确实是会让我们内心变得更达观，
1: 对
0: 啊，我很喜欢卡耐基的一句名言，在争论中获胜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争论。
1: 肯德基还说过这样的话呀，我以为他只会卖炸鸡呢，
0: 那是麦当劳说的。
1: 您不说肯德基的一句话吗？
0: 肯德基的哥哥卡耐基说的他说这是他半辈子的经验教训。你知道卡耐基是谁？
1: 卡耐基是肯德基的哥哥不是吗？
0: 是，他是一个比肯德基还会说话的人
1: 啊，
0: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在演说层面上有很多认知的一个人，
1: 就语言大师啊。
0: 哎，就年轻的时候卡耐基和他的哥哥为任何的事情都要争个输赢，俨然就像咱俩一样
1: 是吧，
0: 就是无论懂或者不懂，都一定要争出个你上你下我上你下我上，
1: 在现在也得再争一下，还我下你上，好好，你上你往上上。
0: 因为这个表达，我之前有想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两个人在互相这个撕扯的时候说，经常会这么说，
1: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后来改了，你知道？你先说你的。
0: 对呀，就说这个
1: 后来他这个话你发现有改。就是说话的人改了，最早的时候我们听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个是非常公平的一句话。后来你听没听过这句话？今天咱俩的决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0: 对，我想表达的是这个第二个，
1: 是不是？
0: 我就格外注意这其中的遣词用句，信念的力量很重要。当时他跟哥哥呢经常争，然后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他们选修了逻辑和争辩学啊、和这个辩论学，然后呢。频繁地参加一些当时校园的辩论比赛，结果呢，他在回忆当中写道：“绝大部分的争论都会使双方比以前更加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1: 你看看，
0: 在争论中没有赢家，
1: 真是。
0: 不管你是否在争论中占了上方，
1: 哎，
0: 本质上你都是输了，
1: 是吧？
0: 所以想通这一点之后，卡耐基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什么
1: 规矩
0: 呢？我再也没有这个哥哥。”
1: 太想你了，不是他死就是你活。
0: 他说再也不跟人做无谓的争论，
1: 没有意义。
0: 后来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卡耐基将自己的感悟写成了一本全球销量过亿的一本畅销书。
1: 什么书？
0: 叫《人性的弱点》。
1: 哦，
0: 就那个曾经事事都要争赢的年轻人，终于靠不争的这个方法，赢得了整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一句话来表达，
1: 怎么说？
0: 内心强大了，天地就强大了。
1: 真是这样。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观点，很多人其实很认同，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些观点成立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地位的人，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还是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对不对？你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高度，被认可，你不是蔡元培，你不是那个大禅师，你又不是卡耐基，有的时候你还是想去证明自己，卡耐基年轻的时候也去辩论嘛，对不对？你觉得我如果说不争不辩，对不对？别人真的。认为你在这方面就是一无是处的，就是错误的，因为你本身你的人设还不足以支撑你达到那种不争不辩，人们还对你竖起大拇指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1: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哈？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探讨。你看我们现在经常会拿一些这个观点，然后同样的一件事儿，说大佬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儿的，对不对？就像穿衣打扮吧。你穿的普通的衣服是什么样子？大佬穿普通的衣服，大家就会说身家过亿，依然穿得如此朴素，对不对？你呢穿的这方面，人家就有别的一些这个评论了，还是跟你本身的人设地位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所以说某些方面呢是 应该是提升自己。当然并不是说啊，那我达不到，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去做这件事了，然后这个观点就不成立啊，不适合在我的身上，也不是。刚才不说了吗？还有那个小事儿，你像那个外卖诗人王继兵，他就是个普通的外卖员，
0: 对
1: 对，他跟对方呢觉得不用争。

0: 对你来讲啊、
1: 哎、
0: 没有一个好结果，
1: 还得看价值。
2: 嗯，
0: 冷静下去看这个问题，你想一想，哎、
1: 嗯、
0: 这个答案其实挺显而易见的，你跟他去争，哎呀，流水不争先，
1: 对，
0: 争的是
1: 什么？
3: 小笼包。
1: 啊，有问题吗？
0: 这个给我一分钟，代表节目组向大家致歉。节目组确实部分高层次人才才疏缺钱。
1: 不是小笼包很鲜吗？你刚才说的不是吗？
3: 流水不争先，争的是小笼包。
1: 好押韵，
0: 好押韵，也好奇特啊！
1: 啊，好，这个
0: 是不是
1: 就用大福的这句话作为节目的一个收尾、
0: 嗯、
1: 啊。有的地方他当然说了，咱说这个什么都不争嘛，就是有的时候君子论道，那该讲的地方，该有一些探讨的时候还是要探讨，但是探讨和争辩，无意义的争辩它还是有区别，该探讨还是要探讨的，是吧？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贺家欢，
4: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贺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贺家欢。
1: 天天贺家欢，
0: 一起乐
1: 翻
0: 天。
1: 大家好，我是石头。
0: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咱们老友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作品啊。
0: 那首先出场的这位家人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我们的怀汉顺叔叔带来的卡秋莎。

藏着爱与妒忌，他在歌唱亲爱的人们，他还唱着爱与妒忌。

0: 梅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美的轻纱，她就是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粼粼春光，她就是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粼粼的春光。
1: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叫做《卡秋莎》，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淮汉顺家人所带来。这个作品啊，对很多60、50后来讲呢，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在这些年当中，大家可能对这个作品很多在艺术演出过程里面呢，经常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其实每个时代的朋友，大家对这个流行音乐的界定是有所不同的。当年的话，这也不能叫流行音乐啊。可能在80年代、90年代，大家才会有更多流行音乐的一些概念和感觉。这个作品呢，应该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苏联歌曲了啊。那么因为它的节奏非常明快，旋律呢又很流畅啊，所以在当年应该说是鼓舞了很多对这个我们来讲就是在当地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起到了一个内心当中啊，用音乐啊鼓舞了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首歌后来呢，在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流传，而且大家呢也是进行了不同版本的一些改编和翻唱啊，也成为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表达的旋律。好，继续，我们接下来请出是我们的李迎春家人带来的作品《半壶纱》。

刚才听到的这个作品叫做《半壶纱》，是一个颇具禅意的一个作品哈，歌曲飘逸，旋律流畅，那么从清雅从容当中的吟唱体现出了一种我觉得是非常美的感受哈。那么这个作品呢，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也获得过这个热门的金曲奖，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在一些不同平台上会听到这样的歌。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家人所带来的这个作品《半壶纱》，也是和所有喜欢这种音乐风格的家人们一起来做分享。那继续来听到的是谭富明家人带来的《人间天河》。

好，感谢我们的家人谭凤鸣带来的这首《人间天河》啊，这首歌呢，确确实实也是紧扣的南水北调当时的这个世纪工程啊，调出工程的一个赞歌的刻板呢，这样的一个模式，借着山河写国家，以流水颂平凡。继续要听到的是孟祥君家人《如果爱还在》。

0: 来的梦啊。
1: 刚才听到了孟祥君家人所带来的《如果爱还在》，那这首歌当中啊，我觉得情感是第一位的，在听的过程里面也感受到了这份对爱的不舍，对爱的一份情牵。所以可能对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家人来讲，我觉得有关于爱的歌曲和主题是我们这一生永恒的一种追求，因为爱它象征着你的幸福，象征着你对于生活的这份期许。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天天合家欢，感谢你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在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再见。

0: 就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八点呢，全市晴转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在16号的两点前后呢，将会增强到6到7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呢，将会转偏西风5到6级。关注一下，23点前后将会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1点前后将会转偏西风5到6级，23点前后呢将会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趋势线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这是从今天早晨八点一直预览到了明天早上八点的一个整体天气情况。关注一下温度，大连市区呢目前。我们看到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维，在天津街继续一起和大家遇见美好，来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锁定。那么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我们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您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大家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让我们一起开启一场又一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那么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每期节目之中呢，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各位呢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互动。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我想都会在彼此的领域当中讲着属于不一样的故事。那么大家呢，在直播进行过程当中呢，围绕您互动的话题或者是想知道的内容，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同样呢，我们也在云端和大家更好的去相会。您可以在手机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 APP 进行线上端的收听，找到相会天津街，在中午的这个时段同样还支持回放。也希望大家呢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来宾，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一起来互动实时交流，说一说你和天津街和大连的故事。那么在天津街这个城市直播间，其实我们见证了太多的精彩故事，有不同的商户一同做客，有不同的非遗艺术展演。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还是属于我们节目当中非常亮眼的一道主线哈，我们说到的我们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公益队伍。我们之前呢已经走进了很多这样支的义工队伍，他们都是去更好的奉献自己，去传播善意。今天我们走进的是大连市慈善总会滨海润德义工站，多年来坚持党建引领，把爱心落到一件件实事里，包含了很多特色活动的开展，像海洋科普、红色宣讲、助老助学、反诈宣传以及高考送清凉等等等等。这其中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呢特意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稍后呢他们会逐个的来和大家来讲一讲自己的一个公益奉献的经历。既有站长辛贵言，他有4000多小时的志愿服务时长，身兼数职，带领团队持续的走向这个公益。也有普通的义工刘家红女士她也是带着家里的孩子一起来参与志愿服务，把公益变成家风，小手和大手一起牵在一起，让这个善意代代传递。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看看一个普通的大连家庭如何带着孩子们更好的走进公益，也聊一聊他们的志愿故事，如何用微光汇聚温暖，善暖冰城。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两位会分别和大家来做互动交流，我们也会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属于他们不一样的故事。大家稍事休息一下。
1: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呢，一开始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哈，我们今天要走进了这支义工队伍哈，要听一听属于他们的故事。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新贵严站长来和大家问候一下，站长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同样的，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的刘家红女士，刘女士也可以来和大家问候一下，您好。
2: 亲爱的听众，大家好。
0: 嗯，其实我们了解到哈，其实新站长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加入到了我们大连市的慈善总会，至今服务时长呢，按时间来计算的话，已经达到了4000多个小时。每次呢，其实和大家对话哈，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份好奇，大家是因为怎样的机缘巧合来到了公益队伍之中？那您个人是在怎样的契机之下踏上了公益这条道路呢？也可以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这样的，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是带着儿子，因为儿子当时是小学2年级嘛，然后我是带着儿子去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第一次活动的地点是在大连劳动公园，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带儿子做为社会做点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周末休息在家里，我说实话，带孩子出去玩的时间也有限，还不如去带他做一点利益社会的事儿，为城市做点事儿，然后呢。还可以去树立他的爱心，然后也可以树立一个正确的三观。
0: 当时是做具体哪一项活动？比如说是捡拾垃圾，还是更多的有别的花样的一些活动在里面？
1: 当时我所在的义工队是组织孩子们去劳动公园去捡拾垃圾，然后呢又做了一个垃圾分类的一个科普，我就觉得从这个动手能力去弯腰捡拾垃圾的同时，他知道我自己做什么事是正确的，然后我不随意去扔垃圾，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走路的时候都会注意环境卫生，从我做起，有这个城市主人翁的精神，然后呢通过垃圾分类这样的一个知识科普，让孩子知道了在家庭当中我应该把垃圾分类整理，然后呢把可用的这些资源再回收，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卖废品积攒了1块钱或者是2块钱这样零散的小零钱放到一起，带他们去参与一些慰问活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所以最开始我们也是在别人的感召之下哈，加入到了活动，让孩子们得到锻炼。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两位嘉宾有这个相同点哈，大家都是因为让孩子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蜕变，然后选择了踏上了公益道路。当然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慢慢的我们也理解到了这份事业的一个伟大之处哈。那说到这儿呢，大家也可能也知道哈，刘女士肯定也是因为孩子的各种原因哈，一起加入到了义工队伍。能不能说一说当时您个人是一个怎样的心态，然后带着孩子们参加之后大家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2: 当时其实我也是跟新站长的这种想法是一样的，也是希望带着孩子去锻炼一下，因为当初孩子4岁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姐就是一句话她提醒我，她说你要带孩子做义工，因为那时候我从农村出来考大学出来之后，我是没有这种意识的，我不知道义工，就根本没有义工这个概念，
0: 没有这个概念，
2: 没有这个概念，
0: 这个是空白的一个，
2: 是空白的。当他说的时候，我说那去干什么呀？他说为社会服务啊，你可以锻炼孩子。我一想这样很好，但是我也困扰，我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去能接触到这个呀。但是后来我就孩子上小学时候，我就接触到了，也看到我们滨海运河义工站这个介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孩子这样的需求。然后我就加入到这里边去。
0: 您家中现在是几个孩子一起参加到公益呢？
2: 我一共3个孩子。然后现在有2个孩子，我女儿老大12岁，然后二女儿是5岁，这样的话，我二女儿也是跟着有2年时间，我大女儿的4年多吧。
0: 是，像您提到啊，一开始可能在做这个公益队伍当中，是对这个事情是空白的，没有了解的。确实，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如何去要奉献，去更好的奉献别人哈。但是都是在这样的接触当中了解了、认识到了。其实我们对话到了很多不同的公益组织，大家的年龄上有很大差异，小到您说的您的孩子哈，特别小的一个年纪，大到我们都说到的70、80岁的一些老友哈。仍在坚持当中，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时候我们还没有走进公益队伍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份崇敬的心得哈，就是在想像大家身兼数职还要带领这个义工站组织大量活动，尤其是从站长的角度出发哈，兼顾很多的工作，我们也看到您个人有很多的属于社会上的一些荣誉称号哈，支撑您一直走下来的动力，您个人觉得如果是归纳一下应该有哪些呢？
1: 其实呢，通过这么多年带领这个亲子家庭的孩子和家长去参与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我觉得孩子在活动当中有所成长，有所蜕变，有所提升。那家长呢，也通过这样的活动，促进亲子关系更加融洽。
0: 是在这样的活动之中呢，大家彼此之间可能像我们说到的青少年有时候会有这个叛逆心理啊，在我们这个队伍里也不能说没有哈，但绝对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或者处理的要更加融洽一些。
1: 对，
0: 这是小到我们家庭的收获，大到就是我们实际走进这个公园当中，走进每个社区当中，也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了别人哈。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公益组织一直在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哈，这样的一种精神的传递。说到这儿呢，像刘女士刚刚也提到，您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老大呢，老二也都跟着在做义工，也就是说，老二呢，大概是在3到4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义工队伍之中哈，他就深深的有了这个有了一个初心吧，可以说哈。那您个人呢，平时也要照顾家庭，还要抽出时间来参与志愿活动。那么当下呢，大家还和这个老友不太一样，属于完全退休的群体，您在时间上是如何平衡的呢？
2: 首先我觉得志愿活动不是一个额外的任务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我把这个志愿活动做成一种什么亲子活动，在我的认为那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那这样呢，我做起义工来讲哈，不像很多家庭觉得做义工可能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负担，
0: 我还得抽时间去想这个事儿。
2: 对，我没有。那我把这个周六的时间，每个月的有4个星期六嘛，上午我们有活动，我把这时间都安排出来，然后做饭什么的这样的，还有收拾家务，这样我都平时把这时间都挤出来，然后去买菜啊什么的，顺便的就是回来了。这个过程当中，我大女儿还会分担很多东西给我，你看她会准备吃的，准备一些用的义工活动当中需要的这些，准备的一些东西他都会准备好
0: 啊，就是一些物料哈，他会也帮忙筹备。
2: 小女儿也很积极，她会自己把衣服什么都穿好了，她特别向往。尤其是我第一次我记得我带她去了一次养老院来慰问哈，她就特别高兴，她特别喜欢和爷爷奶奶去给她唱歌，她就觉得她哎呀，就这特别美的那样的，一直说妈妈，我们什么还要去，我们还要去。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时间平衡我没在我这儿，我觉着安排好了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0: 我觉得您有一点说得很对哈，大家可能上来容易把它当作是一个额外的任务或者负担，实际上在您的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义工或者是带娃或者是做这个孩子的陪伴活动，它都是在这个活动当中一次性的来进行了呈现哈。所以孩子在这个活动当中他也很有获得感，感觉自己真的帮助到了别人，得到了这种正向的反馈哈。
2: 对，他非常快乐。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孩子往往也会更早的懂事一些。
2: 是的。
0: 这也是无数家长哈带着孩子去参加义工队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哈。那说到这儿呢，每个人都有属于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部分，像新站长呢做公益活动哈，有时候一说16年哈，感觉好像不是特别遥远，实际上一看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哈。那到今天为止，有没有哪一件事让您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或者是做公益活动哈难免辛苦，怎么样是觉得再辛苦都值得的事件呢？
1: 印象特别深刻，要讲在2年前吧。有一个就是我们义工队伍就是接到一个信息，是一个朋友圈的一个求助，我通过朋友圈去了解的。一个白血病的小女孩，是甘井子区的一个小学的一个孩子，她是白血病住院，已经住了好长时间。然后呢，爸爸妈妈就因为这个孩子，因为他这个病症很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很
0: 比较棘手一些，
1: 比较棘手，而且治疗起来他这个花费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我就利用这个朋友圈的这个力量去让大家去献一份爱心，就直接把对方的这个妈妈这个账号和电话就留在朋友圈了。然后呢，还有我们身边一个白血病女孩，因为他们相隔的时间不长，这两个白血病女孩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力量，去帮助这个孩子去筹募到一些这个帮助，
0: 一些善款哈。
1: 对，也是直接汇集到这个 妈妈的这个账户上，然后有些是通过微信转账，都没有留到，没有留下姓名，好多爱心人士就通过大家一起去转发朋友圈，然后通过社会力量，然后也是我们义工站就是大家齐心协力的这么一个好的结果，不负众望。这个孩子目前这两个女孩，我们在就是在六一儿童节，今年2026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同时邀请到这两组家庭过来了。然后呢，目前有一个女孩已经几乎痊愈了。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呢，她是在最近妈妈，我是微信聊天我去找到妈妈，然后妈妈说现在也是不吃药了，也是治疗的特别及时，特别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通过大家的力量一起去积极的去服务他们，我觉得能帮助到这两组家庭，就是由衷的特别开心，也替两组家庭高兴。所以我们身边的义工家人也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因为在活动现场我们也给小女孩买了一些什么这个衣服呀，
0: 礼品
1: 对礼品呀，还有生活用品什么的，就大家能看到两个孩子康复得这么好，而且又能返回校园去继续他的学业，所以我觉得哈，就是大家付出的不管是金钱也好还是爱心也好，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家庭他有一个好的方向的发展，孩子有一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0: 是，这也是公益事业的一个最重要的初衷哈，帮助到别人。那可能面对这样比较棘手的问题，我们说靠一家人两家人的力量是很难维持的，但是你看我们义工站有这么多团结起来的家人，每人奉献一点爱心就可以将这样的问题得到很好的一个化解哈，也让这个故事最后变得特别的温暖，治愈人心。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义工站大体是一个怎样的规模呢？您也可以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1: 最初2016年的时候，我们义工队其实人不多，当时还是队小小的队伍，当时才十几组家庭吧，然后通过这几年的发展，然后又吸纳了一些亲子义工家庭，亲子义工家庭的家长走进来以后，我会让他们去锻炼，从这个活动策划方案到活动组织到现场管理，然后一点一点培养他们作为核心义工。像刘家红，他就是最初的义工家长，后来我就发展为核心义工，他会帮着我一起去管理义工站，去帮着义工站去做一些这个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包括很多的核心义工。目前我们义工站现在已经有4000多人了，也就是2000多组亲子家庭，而且我们核心义工已经30多位核心义工，在这活动当中，我们会每个月安排一些核心负责。假如说这个月是家红，还有谁谁谁副站长，还有一些核心组织部长，或者是文宣部长，我们会每一个月安排好工作，然后我会提前一个月把下月的活动方案出来，然后让大家按照这个方案去走。所以开展的就比较，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秩序，
0: 非常规范化，
1: 对，非常规范化，
0: 很有自己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条理性。这也是大家有时候提到义工站会有一个小小的误区，认为就是哎呀，我加入进来，当然奉献自己，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哈。其实放在今天来说，可能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清楚大家在哪些方面是真切有需要的，而且你就看到了这个老人他可能需要陪伴，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怎么样去走进他们？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新的义工站哈，在不断思考的问题。像您提到也多次做这个活动策划呀，我看到我们有几个核心的项目哈，比如说到的大手拉小手的亲子志愿服务啊，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很多亲子家庭一同参与其中，还有说到的万元慈善基金，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救治这个相关的疾病的一些小女孩的项目哈？
1: 是的，这个滨海润德万元慈善基金是在我们大连市慈善总会的这个下面的一个项目，作为我们义工站的一个项目。那我们的孩子呢，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日行一善的这一个
0: 这一个理念和口号，
1: 对，这个理念，所以说我们在慈善总会就是发起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往年都是大年初一的时候会去慈善总会去捐赠这样的一个慈善少年的一个爱心的这样一个基金，然后呢，后来这个咱们总会的相关领导就说，哎，你们义工站发展那么好，为什么不建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项目基金？这样的话方便管理，用起来也特别方便，而且正规化。
0: 是。
1: 然后呢，我们义工站就是采纳了咱们这个总会的这个建议，我们就成立了基金。成立基金以后，我们通过这个基金，孩子们每个月他会有自己的一个爱心奉献，就每天省出1元钱的零花钱，或者是我们通过废品再回收 就环保再回收这样一个整理，把可回收的资源拿去这个废品收购站去变卖，把零钱积攒，那大家可以在每个月捐赠一次31元钱或者30元钱，就每天1元钱这样的，就日行一善这样的一个理念。
0: 最后汇聚起来，像我们说到的，就是这个数额应该就很可观了。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基金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去慰问走访，助困助学，是这样的。
0: 是，所以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哈。
1: 对的。
0: 我们做一些活动，也有充足的这个资金来源，
1: 对，
0: 大家也能更好的去践行自己的这个善意，以及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连续10年哈，也做到很多的一些其他活动，这个是在其他义工队伍里，不太常见的，像。

0: 海洋科普，也是立足我们这个城市哈，还有做一些国防宣教，也吸引了很多的青少年参与。哎，为什么您会想到把海洋科普作为一个重点项目呢？可能我能想到的是我们在海面捡拾垃圾，然后告诉大家要维护这个海洋的干净，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哪些的一个出发点吗？
1: 是这样，因为我的身份也比较多，担当的职务也比较多。那本身我就是大连海洋促进会的这么一个党支部副书记，然后呢，我们的老领导也是咱们大连海洋局退休下来的一个老领导，然后呢，是由他发起的大连这个海洋文化节。那他组织大连海洋文化节发起十届当中，那我也是积极参与当中，然后包括这个海洋科普公益讲师，或者是我们这个孩子们去参与这样的海洋科普这样的一个社会志愿服务活动，最初呢是从这个捡拾垃圾，海边的捡拾垃圾开始，让孩子们去这个关爱海洋这个生态环境，大家每年我觉得哈，不管是春夏秋冬，我们去海边会发现有一些白色垃圾，那这个白色垃圾它就会困扰海洋这个生物。大家也知道，因为前几年我们有这个鲸鱼搁浅了以后，我们做这个标本，
0: 在它的体内发现有塑料袋，还有这个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这个海龟鼻子里有一根吸管哈，这种
1: 所以说呢，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应该把这个本身我们是大连海，就是海洋城市，那作为一个这样美丽的一个滨城城市，我们应该去发动身边人去做这样的一个举动，我觉得是让海洋知识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知道关爱这个海洋生物的重要性，然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0: 是也让海边的孩子我觉得有一个主人翁的意识啊，就是这是自己所热爱的城市，尤其我们浪漫大连这样一个称号哈，每次游客来了都反馈说特别的干净，特别整洁，
1: 是的，
0: 这个可能是我们从小都在给孩子们灌输的一种观念，大家也去很好的践行哈。说到活动也有很多，还有像高考送水呀，走访老兵，助学帮扶，反诈宣传，这么多的类型活动哈，像您说到的，每个部分的核心骨干都要在进行策划，在进行这个提前的构思。那每个人其实都会拿到这个接力棒哈。那从刘女士的角度来说，您在当时我们接触到了这种任务的时候，自己开始有没有觉得还蛮紧张的？您当时都策划过哪些活动呢？可以来和大家也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哈。
2: 确实，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从一个普通的义工家长，然后上升到这个。咱们的
0: 需要去主动想到去策划啊，
2: 核心策划。我记着当时我和我们一个家长，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紧张的在一个面馆里坐了一下午，你知道，直搓手啊，
0: 一直在想哈，
2: 一直在想，我说怎么办呢？真的，我这整整坐了一下午。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个东西不难，就是我把以往的一些策划案，大家的策划案看了一下，又看了一下整个月份的这种安排，然后脑子里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个主线，然后我要，你看五月份呢，那五月份我们有那个劳动节呀，然后还有一系列这些节日，母亲节呀，那我就马上脑子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主线，那么每期有一个主题，那这样的话配合就那个月的活动，我就写出来了，十一月份就是这样。后来我发现其实做起来还蛮那个顺利的，再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感谢新站长哈，对我们这份信任，那也在这个里面我给自己做了很多提升，以前真的不知道公众号怎么做，不知道照片怎么拍，甚至有的时候那个录像都不知道怎么去拍，真的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的空白，是短板，但在义工队我发现了，真的学了很多的本领，然后后来那个照片拍出来也很漂亮，然后那个就是点点滴滴，其实都是新站长哈、和这些核心义工手把手的把我教出来的，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他们。
0: 所以这些真的是除了参与活动之外的一些收获，可能是以前意想不到的一种状态，
2: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去写公众号，自己还能去做这些东西。当你把公众号写出来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特别是有你的署名写上，你觉得怎么自己那么伟大，哎呀，好像一下子给孩子那种榜样的力量哈，一下就出来了，
0: 对，
2: 真的是这样，
0: 就自己也有这种编辑记者的感觉，
2: 是的，
0: 我在一线拍照片，然后去编辑，然后宣发宣传我们团队的这种感受哈。所以我觉得这都离不开就是在新站长 统一的一个指挥之下哈，提前想到的这种安排。像我们说到的，也会教大家

0: 进行拍照啊录像啊，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把队伍带得越大越强哈，也非常的有荣誉感呢？
1: 是的，因为我们每一次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复盘、复盘的会议是在线上。如果说线下的时间活动时间比较紧张，那我们就会回到家以后，在当天的晚上或者第二天的晚上赶紧把这个活动复盘一下。从活动当中去找问题，哪些地方做得不足，哪些地方做得好，我们就继续；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赶紧改进。所以一次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提升，一次一次这样的改进。所以说，本身我这边的工作就需要大家一起去做。所以大家的力量集合到一起，就把我们义工站的活动越做越好。
0: 所以在整体的活动策划方面，以及在活动推进过程当中，可能有的人是第一次，像这个刘女士讲到的，第一次做策划也难免紧张哈。
1: 是的，
0: 在具体做活动的时候也难免会有纰漏，所以作为领导者，我觉得还要就提前考虑到种种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哈，你还得做预案。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有时候会不会也是挺耗费心力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有时候会因为这一个活动方案，或者是这个下半年的安排，活动安排，有时候会进行到下半夜一两点钟，然后我爱人就会说，你这个幸好是不拿工资啊，你要拿工资，那你这个不得加班加点干到天亮啊。我说你不懂，就是收获这样的一份快乐，而且带动身边人一起去做公益，你这份成就感和你这份就大家对你的信任，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我说因为现在大家就需要比较浮躁嘛，所以大家需要静下心来做一些能利益到他人的一些事情，在提升自己的同时也会帮助到他人，我觉得这是别人体会不到的一种快乐和收获。
0: 所以正是这样多的这些善心善念善举，大家汇聚起来以后才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力量哈。
1: 是的是的，而且每一次活动安排呢，我会考虑到他们自身的一些问题，如果说像嘉宏这样的，他适合开展哪些活动，把哪些活动适合交给他，把哪些工作适合交给另外一个核心义工，那他要是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他不太满意，那我就会教他，第一次教会，那第二次第三次他会拍得很好，所以说知道他们的不足的地方，然后抓住他们，帮助他们，然后有所提升改变，他们收获到的快乐以后会在以后的志愿服务活动当中，这个核心的作用起到的会更好。
0: 是他们在不断的传播，让更多人也会吸引到加入进来，然后慢慢我们队伍会越大越强哈。这也是我觉得从您作为这个团队领导者的一个状态，也是有教无类的一种观念哈，让大家更好的得到一种锻炼。这就是我们在节目上半段的和大家对话到的这样的一支公益队伍哈。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大家很多应该都听到过他们的名字哈，或者是实际的走进过他们的活动之中。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围绕他们开展的一些系列活动以及他们的一些心得，我们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互动和交流。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对话到的是大连市慈善总会滨海润德义工站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新站长还有刘女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认识到了一支非常优秀的公益队伍，他们是大连市慈善总会滨海润德义工站，邀请到了新站长以及刘家红女士两位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在节目上半段呢，围绕队伍所能够涵盖的一些服务内容以及他们各自的故事哈，和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和讲解。我们也了解到了，其实包含两位以及他们作为今天的这个义工的代表哈，做客到直播间，其实背后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一些会员都含着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哈，来到了队伍之中做公益奉献，让孩子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锻炼。其实说到这里呢，我觉得有很多人也会像刘女士一样哈，在最开始说到我也想做义工，但是这个事儿理解是空白的，也不知道怎样去参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是游离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那从新站长的角度来讲哈，当下呢，如果是普通人想加入义工站，需要怎样的条件？比如说大家是否要进行网上的注册呀？像我们这个相关的时间呢，又是该如何计算的呢？您能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吗？比如说大家怎么样去加入进来，来做一些活动呢？
1: 好的，其实现在呢，就是大家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很简单，只要你在平台上通过小程序去关注这个中国志愿服务协同平台就可以，然后呢，自己看自己周末的时间或者日常的时间，因为我们每一次公益活动时间大约是在周六的上午，我们是每一期都固定，如果说是在寒假暑假在假期的时候，那我们的时间就会每周多2到3场活动。

0: 然后大家在小程序上去注册，志愿者用自己的身份证号去注册，
1: 嗯，
0: 然后留下电话号，可以是父母的电话号、手机号
1: 啊。如果是很小的孩子的话，
0: 对，很小的孩子，因为未满十八岁，很少家长会给到孩子手机嘛，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作去完成，
1: 嗯，
0: 然后。日常活动参加的时候呢，我会有这个活动临时群，
1: 嗯，
0: 然后活动通知群，我们义工站会有三个群，然后我们下属的有一些团队，我们是独立的去管理，
1: 嗯，
0: 那我会把这个我们每周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会提前一周发布到这个活动临时群里，
1: 嗯，
0: 那家长会通过手机或者是学生通过手机去关注这个。关注这个消息，
1: 嗯，看看自己时间呀，内容上是否能匹配哈。
0: 我一直是告诉大家，公益活动是自愿参与，尤其是志愿服务是义务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事情安排好，
1: 嗯，
0: 然后你再空出时间过来的参与活动，
1: 嗯，
0: 所以说，常年下来。大家就会养成一个规律，每周六的上午是公益打卡时间，
1: 嗯，
0: 必不可少的，
1: 就把这个时间慢慢的就空出来
0: 了。对，嗯，有些孩子会把自己的课程，因为现在孩子都是卷学习，很正常，
1: 嗯嗯，
0: 你首先你要学习好，你有好的成绩，然后才会实现自己的理想，
1: 是才能更好的奉献，
0: 对，
1: 嗯，
0: 然后大家会把自己的补课时间会做调整，
1: 嗯，
0: 家长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事情利用休息的时间，把自己的工作和这个生活事情
1: 给协调好，安排
0: 好，安排好，
1: 嗯，
0: 然后再去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1: 嗯，
0: 那我们在活动现场呢，我们会有这个主持人开场，会有这个团队的介绍，
1: 哦，
0: 会有这个安全救援部门的这个志愿者核心义工去讲解安全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因为未满十八岁，我还是要求家长法定监护人，
1: 嗯，
0: 去陪同孩子来参与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1: 嗯，
0: 安全考虑，这个有了安全，我们才会更好的去开展活动。
1: 是，尤其涉及到孩子的问题，要更加的严谨一些。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活动现场，我们会根据这个活动的这个地点，或者这个活动开展的时间段，
1: 嗯，
0: 如果说我们上午九点到这个中午的十一点半，
1: 嗯，
0: 那这中间的时间段，我们是在这个规定的距离范围内去辐射出去，以这个活动地点为原点，
1: 嗯，
0: 那周边辐射出去200米的直径或者100米的直径范围距离内开展的活动，
1: 嗯
0: 啊，不管是做哪一项志愿服务活动，孩子签到打卡，通过刷脸特别正规，
1: 哦，
0: 嗯，孩子刷脸签到签退，在活动开始前我会提醒大家怎么去操作，
1: 嗯，
0: 那结束之前我会再次提醒大家，你到了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我们活动结束宣布结束的那一刻起，那你就要及时的去签退，
1: 嗯，
0: 那在这中间，那你这个平台累积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你参与本次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长，
1: 嗯，这也就是每次我们说到的采访具体某一位嘉宾看到他的累计服务时长是怎么怎么来的哈，
0: 是的，
1: 这个肯定不能说是自己算多少就是多少，
0: 不能，因为这个现在我们管理非常严格，大连市慈善总会，也就是大连市社会工作部，也给我们义工这个负责人也培训好多次，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正规去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1: 嗯，
0: 那开展活动我们是正规的，那我们这个时长累积也是正规的平台，然后呢我们这个工时完成以后，我们的平台会有审核，
1: 嗯，
0: 那会核对这个孩子是否是本人到达活动现场去参与本次活动，
1: 嗯嗯，
0: 那我会要求孩子和家长会把孩子在参与活动当中会传一张这个我们的集体照片，
1: 嗯， 嗯，
0: 因为我们义工站有集体的，我们定制的志愿者红马甲，有自己的队服，
1: 嗯嗯，
0: 你孩子在参与不管是科普也好还是这个环保也好，
1: 嗯，
0: 你活动的这个照片，你参与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劳动的照片，
1: 嗯，
0: 你要给我传一张到群里，标注好你的姓名、你的学校、你的电话，
1: 嗯，
0: 我会在后台审核你这个时长的时候会一一的通过，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不是随随便便大家就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
1: 嗯，
0: 我来签个到打个卡我就可以走，绝对不允许，
1: 是
0: 你必须要整场活动跟下来，
1: 嗯，
0: 然后呢你在活动当中有什么收获，有什么这个感悟，我会在活动前让大家让孩子们自己分享出来，
1: 嗯，
0: 让孩子知道我来参加这个活动为了是什么，
1: 嗯，
0: 我在活动当中我又做了什么，然后活动结束的时候我又收获了一些什么，
1: 嗯，
0: 所以每一次活动我告诉孩子和家长，你参与的每一次活动都是你未来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奠基石，
1: 嗯
0: 嗯，如果说你回过头来去看你参加的所有的公益活动，它都是历历在目的，你在活动当中有什么收获，你付出了多少，帮助到他人的时候快乐自己快乐 点在哪里。
1: 是，像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做这个社会实践活动哈，包括现在国家社会也都鼓励孩子们去走进这个社会当中去积累实践经验。
0: 是的。
1: 以及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其实站长也在讲到哈，你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始终还和真实的生活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在真实接触之后，大家去包括去说到不同的话题谈到不同的感悟哈，都会有一些了解。以后像写日记也好啊，写作文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种信息的一种来源。
0: 是的，是的。
1: 嗯，就像我们说的，走的每一步啊，它都算数。那么从这个点上来讲啊，我觉得作为刘女士来说，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参加公益活动，因为两个小朋友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属于不同的年龄段。
0: 对。
1: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你看到的他们的变化有哪些？比如说孩子们在这些活动之后积累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技能，是你以前也想不到的呢？
2: 那有很多了。
1: 嗯，
2: 那你就像我大女儿，其实我大女儿很属于很开放那种，很活泼的那种，
1: 比较外向的
2: 比较外向。
1: 嗯，
2: 但是她呢就是不是很细致的一个孩子。
1: 嗯，
2: 但你会发现在义工活动这几年，你会发现她会适时的时候，当我缺席的时候，就像我出去上班了，
1: 嗯，
2: 她会去照顾妹妹，然后弟弟，他会照顾得很好。
1: 嗯，
2: 然后他很细心，他会去把一些废那个生活当中的垃圾，
1: 嗯，
2: 还有有用的，他就分出来，然后去卖钱。
1: 嗯，
2: 然后这样的钱他都去存起来，他都是有数的。然后这就是我们日行一善的一些。然后那个小的呢，他会现在小的就特别是路上有那个垃圾啥的哈，他马上他就会捡起来，
1: 眼睛亮直接就拿起来了，
2: 拿起来或者瓶子什么的。我刚开始我其实有的人有的时候我特别爱面子，我说这孩子是不是捡垃圾吗？
1: 嗯，
2: 这怎么这样呢？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我去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样做呀？他说我妈妈把他卖钱攒起来，我们要帮助那个哥哥，然后帮助那个奶奶，然后他就会把这个积攒起来。我家有一个储蓄罐，然后把这个钱放在那里边，然后他就会觉着还很有成就感。我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就去。再一个就是这孩子就特别有爱心，当发现有困难群体的时候，他会伸出援手，甚至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弱势群体，他会拿到那个什么，拿到那个他吃的饭，他去温暖他们。
1: 嗯，
2: 就觉着点点滴滴，那个孩子那个心的那种柔弱点，哎，我其实我没有发现，我会发现那种柔弱点，那种善心，哎，你会激发出来。
1: 嗯，
2: 你就看到他那种微弱的那种善念，其实是
1: 在逐渐放大的，
2: 对，逐渐放大，然后再积累他的这种，我认为一种是他的一种小德行吧。
1: 嗯，
2: 在成长过程当中，他这种很柔软，他会给到更多的人这种温暖。
1: 是，而且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锻炼时刻，像刚才其实站长也讲到哈，孩子自己也会做一些现场的活动主持，要做活动的小结，其实恰恰是我们当下说鼓励孩子进行表达的一个重要一环。
2: 嗯，
1: 那在这方面孩子们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个成长和进步？
2: 那当然了。
1: 嗯，
2: 你看就像以往的时候，我最初的时候我的稿件什么的时候都是我给他写。
1: 嗯，
2: 但现在随着孩子长大了，然后他会自己用很多，就现在很多软件嘛，
1: 嗯，相关
2: 的
1: 工具来辅助啊。
2: 哎，他就会，我会告诉他，我说那你要定位啊，定位你是一个小学生。
1: 嗯，
2: 那这次重阳节的这种那个主持稿，
1: 嗯，
2: 那流程是什么？你要给他豆包一样什么样的指令？
1: 嗯，
2: 然后因为我学了嘛，我会告诉他，你要给他指令去下达你想要的这种稿件，你去写。啊，这样的，这是一项锻炼。再一个呢，就是他会辅助他的妹妹去报节目。这次我重阳节的节目哈，他会给他妹妹去找到音乐。
1: 嗯，我们已经在筹备当中了。
2: 啊，对，筹备，他会去培训他。
1: 嗯，
2: 我真的就昨天晚上我回家，我看他们三个孩子在一起练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大女儿好像什么都靠我，后来我发现不是，其实她很有能力。
1: 嗯，
2: 她背着我，就是其实也是我没有关注到她，应该这么说。
1: 嗯，
2: 她做了很多，然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可能平时我可能没有关注到，也没发现她的亮点。那 昨天我突然间发现这种亮点，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期待，期待他们姐妹俩的表现。
1: 是一场场活动呢，孩子们也在实实在在的积累很多技能啊。像我们今天说到，其实不光是有公益奉献，更有这个亲子成长啊。很多家庭我觉得都像您一样啊，孩子们有着这样的一个直接的锻炼。这就是当下其实很多人在讲啊，家长重视德育，或者说社会上我们提倡孩子们要更好的去锻炼自己。那么从新站长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我们这样多种的亲子志愿活动，像大手拉小手哈，对于孩子来说和书本上的教育最大的区别，你觉得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一个是孩子的这个主观的他这个思想，他会自己会提升，那通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孩子动手能力也增加了，因为在志愿服务活动当中，我们有很多个这个活动的项目主题，每一次的活动主题都不同，那开展每一次活动需要孩子自己去完成一些事情，孩子的这个之前像刚才佳红说的，他家的这个大女儿之前就比较感觉是不是太细心的一个，
1: 比较粗心一点，
0: 对，
1: 哈哈。
0: 但是通过这个活动主持安排他主持，那这个孩子就会一一的去安排好这个活动当中的一些什么细节呀，或者是就会培养他这个想事情做事情比较周到的这个能力，那再一个有些孩子因为家里都是一个宝，尤其现在啊，
1: 大家比较娇生惯养一些，舍不得孩子做这个做那个，
0: 小公主啊小王子，说实话孩子会有一点娇气，那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每一个活动参与之后，孩子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小大人了，我不需要妈妈去辅助我做一些事情，我自己可以独立去完成，所以说培养他的这个自主能力，再一个就是孩子在活动当中收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分享的时候他会有我们家长想不到的这个层面，
1: 他的角度也是我们可能看不到
0: 的。
1: 对的
0: 、孩子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优秀的很多，甚至比我们家长都优秀很多，孩子的闪光点他的优点比我们家长在上不在下，所以说在活动当中呢，我也会去引导孩子们怎样去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再通过我们活动，从主持，从这个准备节目，从这个排练节目到这个
1: 现场的呈现，
0: 现场的呈现，还有一些爱国主义的宣讲，让孩子有一颗爱国心。那做海洋科普，让孩子知道我怎么去通过自己的一个方式去做这个海洋科普知识，让咱们这些市民和游客，怎么去爱护我们这个海边的这个
1: 环
0: 境卫生，
1: 境
0: 对，所以说通过自己的一个科普的一个讲解，怎么让大家去了解怎么去关爱海洋动物。所以说我们每一年海洋文化节的这个吉祥物八海豹玩偶，我会让孩子们就我会在网上这个去购买一些这样的一个小玩偶，然后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分享告诉市民和游客，我们怎么通过自己的一个力量，自己的方式去关爱这些海洋生物，给到他们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所以说每一次的锻炼孩子都会有所提升，有所成长。
1: 是，这也是刚才说到的，书本上可能大家学到的是理论知识，那再结合实践就达到了这种我们讲到的知行合一哈。
0: 对，
1: 孩子就能得到一个正向的锻炼，而且不断的去将这样的善行善举传播出去，我觉得他回到学校当中他也会很开心的去分享这些事情，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带动更多的孩子加入进来，这也是我们这个义工站我觉得做的非常成功的一项啊活动之一，让孩子们呢有了一个充分的锻炼。那么接下来呢，从站长您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活动的策划者，在之后义工站还有哪些公益计划，或者是未来还想在哪个方向持续的深耕呢？
0: 首先是我们这个品牌项目不能丢，海洋科普这个，因为我们通过线上线下这个方式去让这个咱们全省将近40多万的这个
1: 青少年
0: 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海洋国防科普知识这么一个宣讲活动，就是大家从这个活动当中孩子们了解了以往不了解的一些知识，然后呢也通过自己的一个方式去告诉这个咱们的一些这个
1: 一些听众也好，市民朋友也好，
0: 就是怎么去大家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去关爱这个海洋的生态环境和海洋动物。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爱国主义宣讲这一部分，我们还要着重的去这个引导孩子们积极参与，在这个坚持，因为本身我是一名党员，而且我们这个社区也好，还是我们这个海促会党支部也好，包括我们大连市慈善总会也好，我们大家都是希望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三观， 那去践行这个雷锋精神的同时，你去做好自己的一个人生观，然后这个社会观，还是这个世界观，
1: 是
0: 大家有这个正确的三观，我觉得孩子这个未来怎么去走哪条路子，从事某一种职业，我觉得孩子的未来都会很好。
1: 是因为他们一定是我们祖国非常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对于他们的培养呢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像我们也说到，在兼顾公益活动之余，也让孩子们呢得到了一个正向的这种锻炼哈，非常的具有意义。同样呢，我觉得从这个参与者来讲哈，刘女士对于同样有着很多想带着孩子做公益的家长，您个人有没有哪些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建议可以来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2: 好。其实很多家长也想带着孩子做公益，但是很多家长是刻意去追求了，有这样的家长啊。但我觉着我们刚开始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我们就不是去刻意的这种追求，还有一些就追求那种大型的活动，我有露脸儿，其实也不是，其实很多事情真的就在点点滴滴当中，让孩子去成长。再一个，就像我的孩子是有年龄这个差别的，有的时候就是要安排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
1: 适合就是最好的，
2: 对，去关注孩子的这种感受。其实有的孩子就是家长不允许这个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休息啊，或因为有的特别小的，你看像我的有一个孩子就是比较小嘛，但是你也要关注他的感受哈，然后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休息，他不要去反感。但义工活动他本来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1: 是
2: 当他反感了他再也不来了，那你说义工本身是要一个长线，咱不是说今天
1: 今天做完以后就不做了，
2: 不做了，这不是这样的哈。一种坚持哈。再一个就是说，把这个义工这种公益不能做成一种任务，很多人说就是好像做任务似的那种，其实也不是。那再一个就是家长其实要以身作则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给孩子做一个榜样，陪伴哈，其实大于这种要求。公益呢，在于这种长期的这种熏陶。其实在孩子在这个点点滴滴当中成长啊，他懂了很多道理，甚至他懂的道理我们会发现，他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孩子成长的好像你都不认识了，
1: 忽然语出惊人，
2: 对，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允许他慢慢成长，陪伴他成长，陪伴着他长大，
1: 是
2: 我的一些想法。
1: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中肯哈，也是非常基于自己的实实在在参加活动之后的一些心得体会。总体来说呢，和两位在交流过程当中，最后我的感觉是，也是给很多家长的一个建议哈。第一是，爱心多一点；第二就是得失心也别太重。
2: 对
1: 啊，活动呢不分大小，适合就好。
2: 对，
0: 是的，
2: 是
0: 的。
1: 也是今天呢，在节目之中哈，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可能很难把大家的所有公益的事也都讲清楚哈。那么我们也期待在后续。比如说有很多的小朋友他可以实实在在的来节目当中讲讲自己的奉献故事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认识到了大连市慈善总会滨海润德义工站的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和大家做了一个详尽的交流互动。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也欢迎大家找到像这样优秀的义工站，主动加入，主动进行公益奉献。那么今天的时间原因，我们就先和大家互动到这里了，后续更多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2: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的，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我们下次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好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酒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转多云，夜间有雾，陆地风力偏西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温度：大连15到23度，旅顺14到23度，金浦新区14到23度，长兴岛12到23度，马房店、普兰店10到24度，庄河10到25度，长海15到23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妆护肤、美容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相关的一些信息啊，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大家的精致日常。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的沟通，把您的一些想法和需求发送过来。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

秋意渐浓，一场秋雨一场凉。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大概是十点钟左右，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就听到外面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那种天气的状况真的有点让人觉得害怕。然后昨天应该是今天凌晨三点钟的左右的时候，我看到社交媒体上有听众有朋友说。

这个打雷了，而且雷声特别的响。很抱歉啊，我没有听到。我可能这个最近比较累，睡得比较熟一点。但是呢，有好多的朋友说，哎，我这个地方也打哪哪哪也是哈，雷声大作。所以我们看到在秋天的时候，天气的情况有的时候也不是很稳定，而且凉意是随时随地的来。那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觉得还行，今天上班路上呢也觉得还可以，也不排除到晚上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个其他的一种天气啊。所以说大家在早晚通勤上班的路上，这个阵阵凉意，一定要给自己安排好外套啊，多爱自己一点吧，对不对？那么秋天的第一件外套要怎么选呢？其实大家是各有各的思路的，但是呢，我今天给大家从一个细节上来聊一聊秋天的外套。你可以从拉链这一细节入手，或许能带来一点新的灵感哦。还有人说拉链外套，小的时候啊，我们小时候穿校服的时候全都是拉链的。后来呢，渐渐长大了，我自从出了上了大学以后，就再也没有穿过拉链的啊。你不能说再也没有啊，你比如说大羽绒服那肯定是带拉链的，然后有一些就偶尔有几套卫衣是拉链的，其他呢很少再有穿拉链的衣服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无论是防风保暖还是穿脱的便利，其实拉链外套的优势呢是无需多说的，款式方面的选择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从有点无聊到超火的一些大牌的夹克，到人气不退的巴恩风外套，再到经典耐看的复古皮夹克，几乎现在的时尚圈都少不了那条抢眼的拉链。如果你现在还在纠结我到底要为自己选一件什么样的外套呢，那么你可以去把这个细节呢聚焦在拉链上啊。女孩子们一旦穿上拉链的外套，就像自动开启了超 A 模式，时尚洒脱一键拥有。怎么说呢，就是最近几年来来回回流行的外套是不少的，但是呢最常被穿搭还反复上身的那几件，其实都离不开好看、实穿、易穿搭这几个关键词。而拉链外套呢恰恰属于最好穿的那一挂，你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哈。首先我们说，比起纽扣外套的繁琐，拉链外套它总归是占据了穿脱方便这一项，对不对？在简单的搜一声当中，你就完成了敞开、半拉、全拉几种状态的变化。你扣扣子的时候，你还要在想，哎，我这个扣子要不要扣上啊？我这下面的这个扣子我怎么扣才能让这个衣服瞬间变得有高级感？但是拉链你就完全都不需要了啊，只要这个轻轻的一提一拉就可以了。而且呢，它不像纽扣外套那样容易漏风，随着拉链一拉到顶，不动声色的就可以把一切的寒风和冷风都隔绝在外。因而呢，在防风这一点上，它也是没话说的啊，直接把保暖性拉满了。此外呢，绝大部分的拉链外套的风格其实都是偏中性的，因而呢，比起需要小心翼翼穿着的精致单品，这类外套反而更具日常性，每天通勤或者是户外出游，其实都能够轻松的穿搭。那么拉链外套呢，它没有固定的类型，反而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些选择。你想要放松的，就是那种大码的 jacket 啊，还有像什么训练夹克这样的拉链的运动外套都是最佳答案。宽松的轮廓，足够的松弛，立领设计，再配上便捷的拉链元素，真的简单高效又实用啊。反正这类的服装完全是长在我的审美上的，我觉得这类服装你怎么搭都能够搭出属于自己的一种风格。那么其实这些外套呢，现在从运动训练场延伸到生活的各个场景里面，随着运动风、阿普瑞风的流行，又赋予了它潮流属性，成为了时髦女孩的秋日必备。就以前的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开运动会哈，我们有一些运动我们要穿运动装，小时候我妈就跟我说把这个运动服穿上。现在的运动服已经不单单是在运动场上了啊，生活方面的很多场景其实都很适配，而且它不单单是运动服的感觉，它融入了很多女性或者是这个时装界流行的一些元素啊，而且呢同样松弛但是更洒脱的是软壳冲锋衣这类的户外夹克，轻薄的尼龙面料和拉链口袋等实用元素组合在一起，为秋天的日常出行呢也平添了随意和自在。现在很多的运动夹克，比如说像很多的品牌啊，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跟大家讲了，就是那么他们会多了一重什么样的元素呢？多了一重抗淋雨渗透的这种属性，晴天雨天都能穿，特别适合既要工作又要通勤又有户外路要跑的，或者是户外出游比较多的这些场景，实际的穿着需求的上班族啊。有些朋友真的是上班下班堪称9981难啊，先出门，然后呢要走一段时间，要坐车，然后再倒车，下了车之后呢再走到单位等等哈。所以我认为这样一件外套，你不能说每天出门我都是晴空万里吧，对不对？你赶上有一些风比较大的时候，像最近几天大连 的风很大，或者是有一些毛毛小雨啊，打伞呢又不合适，风又比较大，那么你这个时候穿上这样的外套就非常的合适了。这些外套呢是融于整体的同色拉链设计里面，更强调穿脱的便捷性以及整体的视觉和谐，让我们的搭配性更高了。最近几年流行的巴恩风的外套连带各式的工装夹克，其实也都是秋日穿搭里的热门选手。通常呢大家都是敞开着穿的，但是半拉拉链或者是竖起领子其实也很酷啊。再搭配工装裤、卡其裤这些风格硬朗的夏装，搭配棒球帽或者是户外鞋，总之呢穿的是一份帅气的这种 feel。那大家呢也不要忘记了皮衣啊，皮衣我总觉得是酷酷的，但是呢就还有一些能够展现出女性的魅力的。比起前几季流行的软皮夹克，通常有着圆润曲调的这种稍微硬一点的带轮廓的夹克，机车夹克现在也重新流行回来了。这类夹克的设计是很有辨识度的，除了版型、肩章、扣饰等等，醒目的金属拉链呢，也是存在感十足，在酷飒姿态当中制造一些吸睛的亮点。同时呢，它的保暖性也会更强，风度与温度并存。因为太过经典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倒不必专挑那些大牌子，一些快消品的品牌一些小众的品牌，他们的设计也非常的好，选择呢也是非常多的。那等到天气再凉一点的话呢，我们要说各种毛茸茸的外套就该登场了哈。毛绒外套里的拉链款呢，优先推荐大家的是摇粒绒的就很多的品牌有很多的这种款式哈，我觉得很漂亮，颜色也很好，款式也很好，那种软软的质感搭配宽松的廓形，再加上御寒的小粒粒，为日常穿搭增添不少的暖意。无论是单穿或者是叠穿针织单品，都能够轻松的融入到每一个追求舒适与时髦的日子里。我本身就挺喜欢这种毛茸茸的衣服，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冬天或者是天冷一点，不单单是冬天，天冷的时候你出门，你再摸你自己的外套，你就会觉得硬邦邦的，冷冰冰的。如果它是暖融融的那种，那你从里到外都会有一种很暖和的感觉啊。当然了，羊绒的夹克也深受老前锋的流行，
成为越来越多年轻用户的选择。很多的一些品牌，这种夹克是兼具保暖和功能性的，挺阔的轮廓，低调的色彩，包容性极强，和大多数单品都能够组合搭配。还有一些这个羊绒夹克，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挑一下，挑选适合亚洲人身形的，能够融入天然羊绒和极简美学，是东方美学的一些概念在里面。这样呢，选择这样的款式，它才能够成为一件长久留存在你衣柜里的高级单品。那么拉链外套的选择既然那么多，穿搭方式一定很多吧？还可以啊。我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拉链外套的穿搭思路，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说一说，你喜不喜欢拉链外套哈、啊，或者是你的拉链外套是怎么搭的？几种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你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刚才我们聊过了拉链外套啊，那么拉链外套它的选择性非常的多，穿搭方式也非常的丰富。那么大家呢可以说怎么穿怎么都有理啊，怎么穿怎么都能够穿出属于自己的这种好看。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啊，它也是有搭配思路的，顺着这两个思路来走呢，大部分是不会踩雷的。第一种思路就是同风格的层次搭，比如说工装外套、户外夹克和工装外套、牛仔裤的常规搭配，主打一个裤上加裤。如果你觉得稍显无聊的话呢，你可以从色彩上入手啊，想要低调有型、万能但不抢眼的卡其色夹克，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那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啊，关于这个卡其色，一定要注意的就是颜色的选择。那么如果说你选的这种颜色不合适你自己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出现面色晦暗的这种感觉，把你的面色呢显得非常的糟糕啊。如果说你选择的好的话，那么它会反而提亮到你的颜色，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殊的颜色，大家在选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想要整体明亮，你可以试一下明亮的亮眼的色彩，那不需要太过高调啊，低饱和或者是鹿皮材质就很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效果。或者你可以通过亮色的细节实现视觉上的点睛。很多的一些国外的博主其实他们有一些是深谙此道的啊，比如说红色的针织衫可以作为内搭叠穿，或者是系在脖颈处当围巾，光是披在肩上呢也很好。所以很多的这个服装家啊称这种穿搭叫意大利风格的穿法。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意大利风格的穿法，我们看到披在身上的那种小披肩已经做成了衣服的袖子的那种形状，你披在身上的时候你它不是一件就是一整件衣服了，它是一件小单品，但是这件单品呢披在身上还蛮好看的啊，又不会显得特别臃肿。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系在腰间，可以为酷飒的中性穿搭增加丰富的层次，制造细节看点。拉链皮衣其实跟户外夹克是类似的，也属于气质偏硬朗的那一挂，可以按照相近风格来穿搭，混搭工装风或者是运动风的裤装，总归这样子就不会出错了。而且呢还会把酷且放松的整体调性给立住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另外一种思路叫做越矛盾越时髦。哎，你现在想一想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它是一种什么样状态呢？也就是选择和拉链外套反差比较大的风格进行到底。我们比较推荐职场风，那对于所有想时髦与酷飒兼得的 office lady 来说呢，它都是最实用的一种。比如说你可以用利落的拉链皮衣搭配直筒的牛仔裤，

0: 再加上一只大容量的手袋，不拖沓的通勤时髦感自然就来了。或者呢，是用巴恩风军旅风的外套混搭九分的西裤，再配一双尖头的高跟鞋，将正式与洒脱平衡的刚刚好。那么想要更精致的话呢，可以选择拉链外套加上半身裙，再加一个长靴这样的组合，在职场之外更增添了几分女性的知性和柔软。不过呢，因为夏装的视觉感会偏厚，所以大家在外套上可以选择轻盈的米白呀、卡其呀这样的颜色，叠穿亮色内搭，就能把整套 look 的明亮度给拉起来了。我们的穿搭原则就是，你的这一个整套的穿搭一定是要有一个亮点的，不要整套的都是一样的灰蓬蓬的、雾蒙蒙的、黑黢黢的啊。如果说都是比较暗淡的颜色的话，那你在围巾上啊、包包上啊、首饰上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亮点。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半身裙、半裙啊。那么今年其实挺流行的一种半裙风叫闺房风的真丝裙，裙摆上呢点缀一点薄纱或蕾丝，将精致度呢是一整个拉满。但是最懂混搭的是那些女孩，却能大胆的用这件 Lady 单品感来搭配酷飒的拉链皮衣，或者是被视作休闲代表的 jacket 啊，运动夹克，以此呢来制造视觉的反差。但是我跟你说，效果却是意外的好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吗？说迷人的矛盾感，大概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想要轻盈，那么穿百褶裙或者是短裙是一个好主意，和拉链夹克、针织衫等进行叠穿，也可以学院风啊，这个波西米亚风，日常出街或约会呢，也都非常的合适。秋天的第一件外套啊，我提醒大家，你可以不用选最流行的那一件，那你选的一定是兼顾实穿、时髦和松弛感拉满的那一件就非常好了。当然了，我们说每类型的人群，因为他的气质啊、长相啊、这个背景啊，还有他的这个所工作的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的这种抉择也是不一样的。我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去选这种拉链外套哈，我只是说这种外套其实它适合大部分人群，想要有时尚追求度的人群。那如果说我就想找一件衣服保暖，那么好吧，那就当我没说。但这拉链外套它也挺保暖的，对吧？如果说在保暖的同时你还能够把它搭配的好的话，那我觉得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吗？所以说，如果说你衣橱里刚刚好拥有它，你就不妨按照我们的这个穿搭思路呢，大胆的尝试起来。毕竟时髦不是潮流，而是风格，要穿出你自己啊，朋友们。每次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穿搭的时候，我都是在告诉大家，你在穿搭的过程当中思路可以给到你，但是最终的决策，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是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风格，有没有你自己的特性，这一点你一定记得要把握好。如果说是你自己穿起来也觉得非常的别扭，然后你个人的这种舒适度也不好，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放弃了啊，千万就不要再去考虑它了。因为在整个的这个穿搭的过程当中呢，你是第一位的，你自己觉得不好的话，那你就可以放弃了啊。还有啊，就是我们说你整个的一个穿搭的思路，你是要对自己有一个鲜明的认知的。就是如果说你自己都没有说我对自己的身材呀，我对自己的风格呀有很好的一些认知的话，那么你穿搭起来我相信会有一点费劲。 真的是啊，只能用费劲来形容。每天你都会在纠结，哎呦，今天我要怎么穿？如果说你对自己有充分的一个了解，那我觉得这种纠结的程度就会减少很多，你在选衣服的时候的目标性也会明确很多。那有人说了，那我怎么对自己有认知啊？你要看看自己的这个外形啊，对吧？你的肤色呀，你的发色呀，哦，那以至于瞳孔的颜色呀，它都是需要你了解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的身体的状态也会发生变化呀。你10年前能够穿的服装和风格，在10年后就未必适合你了呀。所以说，大家，要时刻的关注自己啊，爱自己就要时刻关注自己。好，那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是嘉林。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了一下关于秋天的这件拉链夹克的外套的这个话题哈，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啊，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
5: 人
6: 镜头都不见，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1: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啊，我是嘉玲。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聊过了关于秋天的第一件外套的选择哈。其实呢，每到换季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大家从美妆、护肤、媒体，还有这个旅行、家居等各方面呢，一些给到大家一些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很好的度过换季的这段时间。那么秋天的时候呢，气温在逐渐的降低，空气现在变得越来越干燥了。夏天的时候我们觉得闷热哈，因为空气湿度非常的大。那么在现在这样季节，我们觉得

0: 清爽，但是我们的皮肤也这个提出了一个这个新的挑战哈，对我们的护肤来说。那么在这个金色季节呢，想要了解肌肤的变化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的护肤品，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我们给大家呢带来几个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哈，帮助您在干燥的季节保持肌肤的水润和健康。首先要了解肌肤的特点啊，那随着温度湿度的一个降低和早晚温差的变大，皮肤呢就会出现干燥啊、紧绷啊、脱皮这样的情况，甚至是敏感。所以大家选择护肤品的时候，保湿和修护的功能是必不可少的。清洁方面呢，要以温和为主，因为在秋天我们选择温和的洁面产品是要避免那种强碱性刺激性的洗面奶，那样的洗面奶呢使用起来会让我们的整体的面部紧绷感非常的强烈，所以我们不推荐啊，推荐大家使用低泡沫的或者是无泡沫的洁面产品，成分呢比如说有氨基酸或者是这个葡萄干等等啊，这些都非常的合适，能够在肌肤清洁的同时呢还保持水分的不流失。另外就是补水了，深层滋养这个也非常的重要，补水是秋天护肤的一个重点，建议大家在日常护肤当中呢添加补水精华或者是面膜，能够有效的为肌肤提供持久的水分。补水精华通常含有玻尿酸等高效成分，可以迅速的渗透肌肤底层，同时呢面膜也是不错的选择，每周使用2到3次，能够迅速的提升肌肤的水润度。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理念，就是呢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补水了啊，那我就算完了，这你要记得你再补，那么它也同时会在流失，所以你是要持续的来做这个动作，而不是说我补一次就万事大吉了，可不能这样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你补完水之后呢锁水也非常的重要，你补完了之后你水分没锁住，刷着全流光了流失了，那么这个不就白补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补水之后呢要选择含有天然油脂或者是仿生皮脂膜的面霜或乳液，能够有效的锁住水分，增强肌肤的屏障。那对于那些特别干燥的肌肤呢，你可以考虑用富含植物油或者是矿物油的产品，帮助加强保湿效果。这个啊也非常重要，补水和锁水它俩是同样重要的，大家在护肤的过程当中要着重的去关注一下这两个方面。另外呢就是修护了。我们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我最近就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因为他的这个换季嘛，然后就皮肤出现了不适，就出现了一些敏感的情况。所以说如果说您的皮肤也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记得首先要舒缓敏感啊，因为换季以后皮肤的敏感问题它真的是会加剧的，所以说呢舒缓成分是非常重要的，推荐使用含有洋甘菊啊、积雪草啊这样植物提取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呢它具有抗炎和修复的效果，同时呢抗氧化成分比如说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C 啊，能够帮助我们抵御外界的刺激，保护我们的肌肤。那如果说您的这个敏感程度它们舒敏的脱敏的这种功效呢可能会要更好一点。另外还是要不停地跟大家强调防晒防晒防晒，防晒是全年无休的，秋天的阳光虽然不像夏天那么强烈，但紫外线依旧是存在着的，而且伤害是不小的，所以说呢大家的防晒工作同样是重要的。那么选防晒呢可以选择轻盈质地的防晒霜， 确保 SPF 值是适中的，这样呢是可以有效防护又不会增加皮肤的负担。那么我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皮肤负担的这个事儿哈。为什么说如果说现在大家没有长时间在户外的话，那你可以使用 SPF 指数在15或30这样的值的防晒，或者是正常的隔离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擦的这个防晒指数太大的话，那么你的皮肤它承受的这个负担就会比较重啊，所以也会给皮肤造成一定的压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季节当中，所以我们不太提倡大家选用指数太高的，太低的也没有效果嘛，所以适中是非常好的。个性化护肤的一个小建议给到大家，每个人的肌肤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肤质啊、年龄啊和生活习惯进行护肤品的选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呢，你是油性的肌肤，你要控油，但是呢，你要避免过度清洁；你是干性的肌肤，你需要加强补水和锁水。而敏感肌呢，也应该尽量的选择无酒精、无香料的产品。所以说，秋季护肤是一场关于水分和平衡的精致舞蹈。通过合理的护肤策略，科学的选择合适的护肤品，你也能在这个干燥的季节保持水润、光彩动人。护肤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一步都需要我们精心呵护，才能够收获美丽的果实哦。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时光缓缓，悦享美好时光。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很开心和各位一起来感受生活的暖意，发现银发时光的精彩。愿大家常怀欢喜，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从容闪光。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节目过后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加微信加林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嘉玲。大家最近有没有觉得早晚出门的时候风里带着一丝丝凉意了？秋意渐浓，这天气一凉快啊，大家想出去旅游的心就藏不住了。今天我们不聊别的，就聊聊香港。我知道一说到香港，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去过啦，就是买买东西，吃吃茶餐厅嘛。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秋日的香港才是最最宝藏的时候。现在的香港风光正好，盛世活动、体育赛事接连上演，完全展现了它亚洲盛世之都的魅力。从今年的九月开始，各种活动丰富多彩。国际中秋彩灯会将于维多利亚公园展现世界各地的彩灯艺术与传统工艺。此外，还有大坑舞火龙，以及全港多个商场的特色布置和餐饮购物领域，让你沉浸于浓厚的节日氛围之中。进入十月，准备好投入到香港 cosplay 派对，感受奇幻氛围。连串精彩活动将席卷全城，配合人气主题乐园及气氛十足的夜生活体验，共同打造横跨整个十月的狂欢盛会。其中，香港海洋公园的 Halloween 精致舞会强势登场，将惊吓、音乐、时尚与狂欢融为一体，带你解锁五感惊悚新体验。由全球知名的音乐人担任创意总监的原创奇幻 IP Under the Casey 重磅登场，超过120只厉鬼全员巡游。喜欢刺激的年轻朋友，光是听着是不是就觉得肾上腺素飙升了？到了十月底，香港年度盛事香港美酒佳肴巡礼汇聚全球佳酿美馔，中环海滨吹着海风品着全球佳酿，跑马地迎来 Happy Wednesday 的啤酒盛会，率先登场的还有德国啤酒节，带你感受现场热闹气氛。每周三晚六点，约上三五好友，享受现场音乐季舞蹈表演，配上冰冻啤酒，
1: 共度难忘欢聚时光。

所以你看，秋天的香港不仅有购物，更有太多值得体验的东西了。说到这儿，肯定有朋友要问了，那我去香港到底该怎么玩才能不虚此行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总结的香港深度游心法。你要是只去尖沙咀海港城买个包，那真的是亏大了。我们要去哪儿呢？去西九文化区，这是香港现在很棒的艺术文化中心，海景超绝。你一定要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看看，900多件故宫珍品。看完展，旁边就是 M 加博物馆，建筑本身就特别出片，文艺青年必打卡。想了解香港的历史，去中环街市和大馆。大馆是昔日公众对前警察总部的简称，建筑群超过180年历史，现在活化成了集画廊、餐厅、酒吧于一体的新潮地。你在百年古迹里喝杯咖啡，吃顿佳肴，那感觉绝了。对了，交通的话一定要坐一次叮叮车，花几块钱慢悠悠地穿梭在香港岛，看着街道倒退，那才是真正的跟着香港市民生活的足迹去深度了解这座城市。带家人或者想看大自然，去昂坪360，坐缆车大概25分钟，俯瞰大屿山，看看户外青铜坐佛、天坛大佛，还能远眺港珠澳大桥，那种壮阔真的让人心旷神怡。到了晚上呢，我强烈推荐去跑马地马场，周三晚上那叫一个如火如荼。你不需要懂赛马，只要去感受那种现场的气氛。马匹在跑道上奔驰冲刺的那一刻，全场观众的呼叫声真的会让你热血沸腾。或者去坐天星小渡轮横渡维港，去太平山顶坐第6代山顶缆车，看看窗外的高楼大树像倒带一样往后退，那种视觉冲击力绝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照片震撼10000倍。聊了这么多啊，我知道大家心动了，但是很多人一想到办签证、订机票、找酒店，头就大了。特别是咱们大连的朋友，出趟远门最怕折腾。那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提供一个聪明人的出行方案。我最近发现了一系列很棒的品质游路线，咱们不用自己去抠脑壳做攻略，直接跟着成熟的团走，不仅省心，性价比还很高。我给大家整理了3套方案，大家对号入座啊。如果你时间充裕，想好好感受香港，那你选经典休闲放松品质游，6天5晚，周一周五发团，大连香港往返，住市区4星酒店。这个团的特色在哪儿呢？带你去大澳体验香港威尼斯的水上棚屋，带你坐叮叮车漫游港岛，重点是包含赛马体验。这一趟大人小孩都能照顾到，价格是每人6990元，非常划算啊。如果你第一次去香港，想把经典地标全打卡，那就选经典人文品质游，5天4晚，同样是周一周五发团，大连往返，4星酒店。这个行程包含了香港历史博物馆、西九文化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而且第6代山顶缆车、天星小轮、浅水湾全都有，玩的全还不累，价格是每人5990元。如果你说我想自由自在，但不想操心机票酒店，那你选自由自在6日半自助，周三周五发团，大连往返，市区4星酒店，价格只要每人4990元。这个价格真的超值了，人家只帮你搞定难搞的机票和酒店，剩下的时间啊你自己支配。去 K11 Museum 逛街，去海港城血拼，去故宫看展，完全由你做主。很多咱们大连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去香港会不会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交通复杂？其实完全不用担心。秋天的香港，气温通常在20到28度之间，不冷不热，正适合咱们北方人去避寒。你想想啊，大连现在早晚都得穿厚外套了，到了香港还能穿着单衣在海边吹风，在露天餐厅吃宵夜，这种反差感多舒服。再说吃，除了大家熟悉的茶餐厅，秋天的香港正是吃海鲜的好时候。你可以在鲤鱼门亲自挑选刚

上岸的海鲜，让店家加工，那种鲜甜绝对让你难忘。而且现在的香港购物体验也全面升级了，不仅是尖沙咀、铜锣湾，像 K11 Museum 这样的新地标，既是购物天堂，也是艺术打卡地，带娃或者陪长辈逛都很有意思。最重要的是，咱们这次推荐的品质游完全解决了您办签注、订机票、找酒店的烦恼，全程有经验丰富的领队带着，不用担心踩坑，还能享受到团队协议价。无论是想省心跟团的，还是想半自由行自己安排时间的，这几款产品绝对是诚意满满。一年就这么一个最舒服的季节，错过真的要等明年了。赶紧拿起电话，或者在我节目下方留言，给自己的秋天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香港之旅吧。怎么样，听完这三套方案，是不是觉得去香港其实很简单？秋日的香港真的不只是购物，它有多元的活力。你可以坐着叮叮车漫游，也可以在赛马场欢呼，还可以在海边吹风。这三个行程啊，都是大连四星酒店住宿，周周有团。如果你不想自己费心做攻略，想带家人或者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香港秋日之旅，可以记下这个号码：186-0409-6633，186-0409-6633。有什么不懂的，想具体问行程的，随时打电话咨询，或者在我节目下方留言，我都会看到的。人生嘛，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去感受最美好的风景。秋日渐浓，此时的香港风光正好，现在就开启这段特别的旅程吧，去感受香港秋日的多元与无限魅力。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15到23度，空气质量优。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请你们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
6: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贤云，播讲辽炮。第194章，从绝鹰之会看王者的气度。楚庄王扑灭了令尹斗月娇，整个若敖氏垮掉了。从此楚庄王没有了心腹大患，初步实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长远目标，楚国的王权自然也就加强了。而养由基也因为一箭之功被楚庄王厚加赏赐，让他担任了车右之职，掌管亲军。接着楚庄王大摆庆功酒宴，大吃大喝，庆祝自己真正成为执掌大权的一国之君。楚国所有的大臣们都来与国君痛饮，不醉不归。那个时候还没有蒸馏技术，所以酒精的度数不是很高，要想喝醉没那么容易。再者酒没喝完，过了保质期就会变酸变质，所以楚庄王要求大家都使劲的喝，别浪费了。于是楚国的君臣们从下午一直喝到了天黑。当时的食物比较稀少，不像现在这么齐全，一天只吃两餐，上午一餐，下午一餐，没有晚餐。晚上也不能喝酒，喝酒只能在白天，太阳一落山就不准喝酒了。因为商纣王喝酒亡了国，所以大圣人周公发布了禁酒令，不许夜间喝酒。不过楚国可不理这一套，早就脱离了大周。楚庄王说，寡人已经好几年没喝酒了，今日叛臣已除，四境安静，愿与诸卿同醉，勿要尽欢。便叫人点起青铜灯，晚上继续接着喝酒。众大臣们借着灯光，闻着酒香，个个喝的是酩酊大醉。因为这是庆功宴，庆祝天下太平，所以就叫做太平宴。 正当君臣喝得尽兴之时，楚庄王一高兴，就把自己宠爱的许姬叫了出来，为朱大夫们亲手把盏敬酒。这许姬五官秀美，身材苗条，肌如凝脂，腰似春柳，乃是楚国后宫第一美女。在晚宴的烛光之下，本来就令人销魂的许姬显得更加妩媚动人，恍若仙女下凡。突然一阵怪风吹来，把大厅上的蜡烛全都给吹灭了，宴席上顿时漆黑一片。就在这个空档，一个醉汉实在是把持不住自己，因为他垂涎许姬的美色已久，加之趁着酒兴，便趁机凑上去扯住许姬的纤纤细手，另一只手放肆地乱摸了他一把。许姬大惊，左手奋力挣脱，右手则顺势揪下了那个人帽子上系的璎珞。那个人由于惊惧，才不得不放手作罢。许姬把这璎珞握在手里，连忙来在了楚庄王面前告状说：
7: 刚才敬酒的时候，有人趁烛火欲行不轨，现在我把他帽子上的璎珞摘下来了，请大王快快命人点灯为臣妾做主，看看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干的。
6: 楚庄王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世乎？命曰：今日与寡人饮，不觉应者不欢。此时楚庄王突然看见宫人正在重新点灯，就连忙拦住说：不要点灯，这样吧，同志们，大家就这样黑着灯喝吧。现在请各位把帽子上的璎珞都摘下来，咱们绝缨痛饮。于是所有的大臣们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又不愿意违抗大王的命令，就都把自己帽子上的璎珞全部摘了下来。等到灯烛又重新亮起来的时候，每个人的帽子上都没有了璎珞，君臣又继续痛饮。因为有了这个情节，所以这次君臣大宴就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绝缨之宴了，而不再叫做太平宴。事后许姬责问楚庄王，为什么不揪出那个非礼他的家伙。楚庄王笑着解释说：按规定，喝酒不能过量，也不能没日没夜，是我让群臣们滥饮，出了事儿不是他们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怎么能惩罚他们呢？怎么能伤国事之心兮？后人议论，楚庄王有这样一种襟怀，所以他该成为春秋霸主。庄子说：君子不为苛察，用人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计较人才的小节微瑕，大概说的就是楚庄王吧。七年之后，楚庄王讨伐郑国，有一名战将主动率领部下先行开路，这位战将所到之处无不拼死向前，五战五胜，大败敌军，一直杀到了郑国的国都之前。楚庄王在论功行赏的时候才知道，这员猛将名叫唐角。唐角表示不要赏赐，并且坦承了七年前宴会上的无礼之人就是自己，今日此举全为报七年前的不纠之恩。古人说得好啊，君则敬，臣则忠，君臣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8: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9: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8: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6: 第195章，古代国宴因没吃到肉而导致的君臣掐架。 春秋时期的郑国是中原的门户之国，在今天的河南省中部新郑一带。国君郑庄公传郑昭公、郑厉公、郑文公、郑穆公和郑灵公。公元前605年，郑灵公继承了郑国的君主之位。楚庄王表示庆祝，恭贺他成为郑国新君，就送了他一份礼物。什么呀？一个大圆。圆是一种外形像龟的动物，但不是龟，也不是甲鱼，通常把它理解为一种大鳖也没错。这只大鳖是从汉江里打捞起来的，足有200多斤重，是个很稀有很罕见的好东西。再说郑国的两位大臣，一个是郑卿公子归生，一个是亚卿公子宋，都是郑国的贵族。他们两个相约好了，早早起床准备入朝拜见新上任的国君。忽然公子宋的食指稀稀地动了起来，抖个不停。哪个是食指呢？人的五指中，第一指是拇指，第三指是中指，第四指是无名指，第五指是小指，唯有第二指，大凡取食物都要用到它，所以就叫食指。春秋人吃饭用五种工具，用叉子按住肉，用刀子切割，用勺子舀汤，用筷子夹菜，用手抓饭，比西餐还要复杂。公子宋的手因为抓出了经验，有了特异功能，只要将有美食出现的时候，就会食指大动。于是公子宋对公子归生说，我这食指一动，就必能尝到美食异味。以前吃石花鱼、吃天鹅肉、吃合欢菊，食指都会提前预报，没有不灵验的，不知道今天会吃到什么好东西啊。二人入朝时，只见一个屠夫匆匆走过，因而叫住问道，你走那么急干嘛？屠夫说，去杀一个200斤的大鳖，主公今天中午要大宴群臣，请诸大夫们都来尝鲜。公子归生往前一看，果然只见堂柱上绑着一只大圆，准备宰割了烹煮。公子宋高兴地用手指着说，美味原来就在这里，我的食指又岂会虚动？二人不觉相视而笑，等到面见君王的时候，余笑依然还挂在脸上。郑灵公问道，二位爱卿，你们在笑什么呀？寡人看你们一直笑个不停。公子归生就把公子宋食指大动的事儿说了一遍，他的食指只要一抖动，就会吃到美食，真是灵验呢，所以在这笑。郑灵公今天算是学到了一个刚刚才诞生出来的新成语，叫做食指大动，牢牢地记在心里。到了中午的时候，郑灵公主持国宴，与郑国的诸位大臣们欢聚一堂，品尝美味。大小官员都来了，大家个个坐定。此时巨圆已经煮熟，用一个大鼎扛了上来。公子宋乐得搓着两个手说，嘿嘿，又有好吃的了，我说的没错吧？当时吃饭比现在的人讲卫生，把食物分了以后，一人一份，个人吃个人的，就跟吃西餐一样。仆人用一个大勺子为大家分配鳖羹，一人一勺肉，一勺汤。偏偏当分到公子宋的面前时，老鳖的肉和汤就恰好刚刚分完了。公子宋大为诧异，眼看就要尝到美食了，却没有肉了，也没有汤了，吃不到了，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郑灵公却在一边呵呵大笑起来，还是没有吃到嘛，哈哈，你说究竟是你的手指灵，还是我比你更灵啊？现在你知道寡人我为什么叫郑灵公了吧？哈哈哈哈！郑灵公居然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故意使坏，叫仆人不分肉给他吃，看你的手指还灵不灵。公子宋当众出了丑，百官都有肉吃，就是不给他吃，羞愧不已，转而愤恨，这真是奇耻大辱啊！ 顿时公子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大步径直走到静灵宫的面前，伸出手来，用指头在正灵宫吃的鼎里一捞，取圆肉一块，淡汁吃到肚子里去了。吃了之后，很淡定地舔着手指上的汤汁，恨恨地说道：圆肉我刚才已经尝过了，谁说不灵了？我的食指从来没有不灵验的。说完转身就走，一个人离席而去，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一天，公子宋又为我们创造出了第二个成语，叫做染指。染指这个词儿就是从他这里来的，染指于鼎，长之而出，被记录在左传宣公四年里。郑灵公大怒，敢在我的碗里染指，当时恨恨不已，就想杀了他。这一餐饭吃着吃着就吃出了鬼，君臣大伙都不欢而散了。到了第二天，公子归生要公子宋去向国君道歉，公子宋说：是他不对，我有什么错？归生说：虽然他不对，但君臣之间还是该你先道歉。于是公子宋来向郑灵公道歉，全无害怕的意思，话也说得不怎么好听。倒是归生心上不安，帮着圆场说：他已经吓糊涂了，战战兢兢，词不达意，望主公宽恕他吧。郑灵公说：是寡人我怕得罪了他呀，他哪里又会惧怕我呢？说完袖子一甩，拍着衣服走了。就这样，君臣关系越来越紧张。郑灵公计划杀掉公子宋，但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公子宋抢先一步把他给暗杀了。郑灵公死后，就由他的弟弟公子坚即位，这就是郑襄公。公子宋暗杀郑灵公这件事儿，归生是知道的，但他却不敢说。后来孔子做春秋的时候，就说是归生杀了国君，这样写道：郑公子归生弑其君矣，反而不说公子宋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孔子看来，郑灵公是无道昏君，公子归生是有罪之臣，而公子宋则根本不值一提。孔子他老人家要告诫后世的官员们，一个人的职位越高，他承担的责任就越大。归生不想杀他的国君，这是人，但却没有武力讨伐在他之下的公子宋，人而不武，那就达不到人道，无能达也。
1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9: 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
8: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6: 第196章，古代职场为官之道有三怨。楚国权贵斗月娇被楚庄王消灭了以后，提拔了余秋来担任楚国的令尹一职。余秋楚国非著名贵族，他没有什么强势的背景，史料上也对他的记载较少，因为楚庄王认为他很有能力，所以就让他做了令尹。余秋伴君如伴虎，在这个位置上做的是心惊胆战。有一天，楚庄王与余秋谈论国事，很晚了才回去。他的夫人樊姬不高兴了，就问道：
11: 朝中今日有什么大事，至于半夜才回来吗？
6: 庄王说：与余秋论政，不知不觉就夜深了。樊姬问：
11: 那余秋是个什么样的人？
6: 庄王说：楚国的大贤人。樊姬说：
11: 吹吧，我看未必。
6: 庄王问：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贤者？樊姬说：
11: 大王与余秋论政，动不动就谈到半夜，然而过了这么久，从没听说他向你推荐过谁。一人的智力有限，而楚国的贤士无穷，余秋想凭他一人的智力去淹没无穷的智士，他又怎么能算是贤人呢？
6: 楚庄王明白了他的意思，第二天就把樊姬的话向余秋传达了。余秋大惊，跪下说，我担任令尹一来，国家没有进一步治理好，征讼之事没有止息，有才德的人没有升迁，我居于高位，妨碍了众贤士们的晋升之路，空食俸禄而不治理具体事务，贪欲就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我向大王推荐有一个乡下人名叫孙叔敖，他没有贪欲又有才能，您如果选拔他，就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于是楚庄王便来乡间寻访孙叔敖。见面之后，通过短暂几天的交流与观察，楚庄王对孙叔敖说，楚国的诸位大臣没有一个人能和你相比，从今天起，寡人拜你为楚国的令尹。孙叔敖慌忙推辞说，我一个乡巴佬，起自田野，骤然执掌大政，何以服人，万万使不得。楚庄王说，你就不必推辞了，寡人说你行你就行。就这样，孙叔敖扔下锄头，换了衣服，随楚王入宫，接了余秋的班，成为楚国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新令尹。在孙叔敖上任的时候，有一名叫做胡秋丈人的隐士来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愿你知道吗？孙叔敖惊讶地问他，我这个人天生愚钝，如何知道？敢问是哪三愿？这位隐士回答说，爵高者人度之，官大者主务之，禄厚者愿待之。爵位是古代贵族的封号，这个东西今天已经没有了，如果硬要勉强来比喻的话，大概类似于现代的级别、荣誉、终身成就等等。官职是国家朝廷、国家机器里的一个具体位置，一个人担任某一官职一般也就几年，要么撤职，要么调动，要么升迁，流动性还是相对要强一些的，不可能像爵位那样终身拥有，甚至世袭给子孙。俸禄是古代君主按照政府规定给予各级官吏的报酬，主要形式有土地、粮食、食物、钱币等等，用今天的话简单点说就是收入。这级别、官职、俸禄三者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都与官职的高低大小成正比。一个人如果获得了更高的官职，伴随而来的将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权力和更丰厚的收入，他个人的尊严、价值和享受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与实现。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首先越高的爵位越少，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爵位，也就占据了更多人所觊觎的目标，从而就堵塞了众人晋升的狭窄之路，也就必然会遭到众人的嫉妒。其次，一种政权机构的总权力是一定的，其中某个人拥有更大的权力，就会使主上的权力减少，也可能构成对主上地位的威胁，因而就必然会遭到主上的憎恶。另外，丰厚的收入拉大了他与众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就容易促使他骄奢淫逸，从而必然会遭到众人的怨恨。所以说，级别、荣誉、名气大的会遭到别人的妒忌，官职、地位、权力大的会遭到领导的厌恶，收入、财产、生活水平高的会遭到很多人的怨恨。这是老隐士对孙叔敖的一种诚恳的提醒。孙叔敖听了之后就回答他说，无爵亦高，无志亦下，无官亦大，无心亦小，无禄亦厚，无师亦薄，以是免于三愿，可乎？ 什么意思呀？就是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心智就越在下面基层，我的官职越大，我就做事越要小心谨慎，我的收入越多，我就越加广泛的布施出去做慈善，这样可以免除这三种怨害吗？老隐士胡秋丈人说：“话说得好，但真要做到。”

0: 哦，可不容易，因为这种事儿，就是连尧舜他们都痛苦了一辈子呀。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请你们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
2: 前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97章，布衣宰相孙叔敖凭什么被破格提拔？

0: 孙叔敖，出身楚国的没落贵族之家，年少时父亲遭人陷害被杀，举家搬到了七司，也就是今河南淮滨县七司镇居住。七司之鄙人也，他长得很怪，年纪轻轻的就卸了顶，头秃发少，左手比右手长，身高不及车前的横木，大概比马背还矮。公元前601年，在海子湖边被楚庄王举用，出任楚国令尹。孟子称孙叔敖举于海。楚国的令尹一职相当于中原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以前都是由头号贵族若敖氏担任的，现在楚庄王为什么要突发奇想，破格提拔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巴佬孙叔敖呢？一般的解释是孙叔敖能力强，他在出任令尹之后辅佐楚庄王施教岛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苕圃，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楚国国力，这些的确说明他是有能力的，但是这都是在他出任令尹之后的事儿。可问题是，在这之前，楚庄王又是如何知道他的能力呢？一个人究竟有没有能力，事前又如何能够验证呢？按照史记上的说法，楚庄王认识孙叔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就提拔他当上了令尹，是否太草率了一点呢？何况，无论在什么时候，有能力的人总是多的是，绝不会仅仅就孙叔敖一个，楚庄王凭什么偏偏就只提拔了他呢？史书上是不会直接说破其中的原因的，所以我们往往只知道这样一则传说，说孙叔敖小的时候路遇一条两头蛇，杀了他，哭着回家，他母亲问他为什么哭，孙叔敖说，
1: 我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一定会死，刚才我见到了，恐怕要离开母亲而死了。
0: 母亲问，
2: 蛇在哪里？
0: 回答说，
1: 我担心别人又见到这条不祥的蛇，就把它杀了，埋在土里。
0: 他母亲说，
2: 积了阴德的人，上天就会赐给他福气，你不会死的。
0: 用积了阴德的福气来解释，似乎太牵强，所以孟子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经过艰苦的磨砺，确实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能力，但却未必可以增加机遇，带来好运。所以这种解释也是不完全的，毕竟艰苦磨砺增益其所不能的人较多，而令尹只需一位。孙叔敖能够当上令尹，固然和他的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取决于楚庄王的需要。当我们用供需关系来看时，结果就会一清二楚。楚庄王需要一位他心目中想象的令尹的样子，当遇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官运也就来了。那么问题来了，楚庄王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令尹呢？一要这位令尹不能有强势的背景，免得像若敖氏那样不好收拾；二要这个人有一定的水平，能治理国家，堪当大任；第三点更重要，要听话，绝对服从指挥。我们知道，封建模式与帝国模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分封，后者是集权。前者由一个君王和一群诸侯来统治，后者则由一个君王和一群臣仆来统治。前者是一个大王和一群小王的关系，后者是一个大王和一群奴仆的关系。前者事实上有许多的王，而后者只有一个真正的王。前者的

0: 从的话，就会形成集权治理的障碍。这样的能力，但最大的、最有价值的能力，则是服从的能力。能上能下，能东能西，服从的能力越强，也就越便于领导的指挥，当然也就越容易得到升迁了。孙叔敖正是因为没有背景，听话，服从力好，所以楚庄王破格提拔了他，成为了楚国的令尹。因此我们可以从深处看到，楚庄王在干掉了强大的若敖氏之后，集权制在楚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指挥调度上已经得心应手了。楚庄王不再任用强势贵族们担任令尹，而是先用余秋当了一段时间的令尹，觉得不合适了，就把他换掉。当七思鄙人孙叔敖来当这个令尹，后来觉得不合适了，再让他下来。当合适的时候又让他上。所以孙叔敖说，我三次当上令尹并不以为喜，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才能。我三次离开相位也不以为悲，因为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过错。孙叔敖在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一生清廉简朴，家无积蓄，应该是最穷的一位令尹了。临终的时候连棺椁也没有。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穷的在山上打柴为生。孙叔敖的品格受到后人的赞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为荀立第一人。所谓荀立，就是清官青天大老爷的意思。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胖。
0: 第198章，历史上采阳补阴，永葆青春的美女。夏姬是春秋四大美女之一，郑穆公的女儿，也就是郑国那个因分鳖肉不均而被杀了的郑灵公的妹妹。由于她嫁给了陈国大夫夏玉书为妻，所以就被称为夏姬。这位美女有着如花似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列国志上说，那夏姬生得峨眉凤眼，杏脸桃腮，有离姬西归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销魂丧魄，颠之倒之。更离奇的是，他精通传说中的采阳补阴之术。还是在他15岁的时候，曾梦见一位高大伟岸的男子，心冠羽服，自称是从上界而来的天仙。与之交合偷欢后，该男子传授给了夏姬一套吸精导气的方法，名曰素女采战法。该方法非常邪门，凡与人交接之时能趋近其欢，暗中却就里行事，采阳补阴，返老还童。和他发生过关系的男人都以为他还是个处女，而这些精元被采后的男人们则会慢慢的体衰而亡，不能寿终。夏姬学成之后的第一个实践目标就是自己的堂兄，与堂兄私通，不出三年，堂兄精竭而亡。到了17、18岁的时候，夏姬嫁给了陈国的一个将军，也就是夏玉书。不到9个月，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夏征书。就在夏征书12岁的时候，夏玉书不堪夏姬折腾，虚脱而死了。夏玉书是陈国的大司马，他的封地在朱林。他死了之后，夏姬就将儿子夏征书留在城内从师学习，自己则独自寡居在朱林。

0: 生活自由自在，并让他的侍女何华专为他物色各种男子供他采补。再说陈国的国君名叫陈平国，史称陈灵公。这位陈灵公为人轻佻，毫无威仪，且又耽于酒色，逐于游戏，国家大事全然不理。他手下宠信两位大夫，一个叫孔宁，一个是宜行父，都是酒色之徒。这一君二臣志趣相投，平时说话也全无君臣之礼，搅得朝堂是乌烟瘴气。因为孔宁、宜行父这两位大臣都与夏玉书生前关系良好，所以在夏玉书死了之后，这两位大臣都暗暗打起了夏姬的主意。一天，孔宁陪着夏征书去郊外涉猎，快黑的时候，孔宁假借送夏征书回家的幌子来在了朱林，留住在了他的家里。夜里，孔宁费尽心机送了侍女何华一根簪子、一对耳环，求他向主人夏姬推荐自己。何华在中间牵线搭桥，谈好价格，收了钱币之后，孔宁终于如愿以偿了。明朝人写的《朱林野史》就是一部专讲夏姬私生活的皇书，里面有很多的好句子，这里就不引用了。话说二人分别的时候，孔宁暗暗偷走了夏姬的一条内裤，此后孔宁就把这条内裤穿在身上，时不时的故意露给宜行父看，吹嘘是夏姬赠送给他的奖品。这宜行父羡慕不已，便也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求何华去向他的女主人推荐自己。夏姬平日窥见宜行父身材高大，鼻准丰隆，早也有着心思，所以就叫何华约他过来私会。这宜行父比孔宁厉害，年轻，夏姬喜欢他甚于孔宁两倍。事毕之后，宜行父问道，听说夫人会给每一位有缘的男士发一份纪念品，为什么没有我的？夏姬不明所以，宜行父就说，孔大夫有夫人所赠的短裤一条，今既蒙垂盼，也想祈求一物以作纪念。夏姬一笑说，
1: 那是他自己偷的，并非妾所赠送。
0: 说完就解下了贴身内衣碧罗襦，亲手赠送给了宜行父。宜行父大悦，从这以后，宜行父就和夏姬往来的甚为密切，而孔宁则不免稍疏远了些。却说宜行父得了夏姬所赠的内衣，他也穿在身上，时不时的故意露出来，在孔宁面前夸耀显摆。孔宁见宜行父抢了风头，心怀妒忌，却又无可奈何，便想出一条计策来。国君陈灵公也是个好色之徒，不如把他也拉入伙，一来国君必然会感谢我，二来也可以稀疏稀疏一大夫的风头，好出这口碾酸的恶气。于是孔宁就独自一人来见陈灵公，闲谈之间，孔毅有意说及夏姬的美貌天下无双，但是陈灵公却不以为然地说道，夏姬的大名寡人也久有耳闻，可一个年龄快40岁的人了，还能有多美？只怕是三月的桃花未免改色矣。孔宁附耳低言道，
2: 那夏姬属小房中之术，容颜白嫩，青春不老，保养的就和17、18岁的好女子没什么两样，况且交接之妙，大异寻常，乃是一个人间的奇葩，只怪主公您没缘试过。
0: 陈灵公虽然是将信将疑，但不觉欲火上炎，面颊发赤，问孔宁道，爱卿有何妙策能使寡人与那夏姬一会？寡人誓不负你。孔宁便又耳语一番，如此如此，怎般怎般。灵公笑曰，此事全仗爱卿做成。孔宁终于说动了君王。第二天，陈灵公就在孔宁的陪同下微服出巡，到朱林进行家访慰问来了。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性。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99章，同时迷倒君臣三人的春秋寡妇。陈国君主陈灵公在大臣孔宁的陪同下微服出巡，来在了朱林进行家访慰问。在这里，陈灵公见到了单身寡居的绝世美女夏姬。夏姬穿着礼服出迎，拜谒致辞道：“
1: 不知主公驾临，有失迎接。”
0: 其声如新莺巧转，历历可听。陈灵公抬眼看她的相貌，真天人也，顿觉自己虽有六宫嫔妃，也直如粪土。晚上的时候，依然还是和前面的程序一样，在侍女何华的安排下，陈灵公进入到了夏姬的房间。这陈灵公也不攀话，上去就拥着夏姬入围，解衣共寝。夏姬也因他是一国之君，不敢懈怠，全意奉承。灵公叹曰：“寡人虽与天上神仙，亦只如此矣。”一觉睡到早上鸡叫，天还没亮，陈灵公醒了，他还要赶回去上班，上早朝。陈灵公坐在床上，突发奇想，欣然问道：“美人，平日陪你睡觉的有几个？是为寡人悉数数来，不必隐晦。”夏姬以为灵公已经知道了他和孔仪二人往来的事儿，就回答说：“
1: 贱妾实不相欺，自从没了先夫，不能自制，未免失身他人，只有孔仪二位大夫。”
0: 灵公说：“孔宁有见贤之美，寡人心怀感激，你也不要多疑。但愿此后能与你常常相见，此情不绝，无怨已足。”夏姬就抽出自己的贴身内衣给灵公穿上，说：“
1: 主公见此山，如见贱妾矣。”
0: 天蒙蒙亮的时候，孔宁的车驾已经安排好了，陈灵公和他一起赶回去上班。早朝公事完了以后，百官都散了，陈灵公召见孔宁，先谢他举荐夏姬之事，然后又召见仪行父问道：“既有如此美事，为何不及早奏报寡人呢？你们两个却占了先头，提前享用了，是何道理？”孔宁、仪行父都一力掩饰说：“
2: 没有没有，臣等并无此事。”
0: 陈灵公笑道：“
2: 是美人亲口所说，你们就不要再隐瞒了。”
0: 仪行父见瞒不过陈灵公，顿时哑口无言，手足无措。还是孔宁机巧善变，连忙陪着笑脸应对道：“
2: 譬如君有美味，臣先尝之；父有美味，子先尝之。倘若尝而不美，则不敢进献于君也。”
0: 灵公哈哈大笑，孔仪二人也都跟着他笑。灵公又道：“
2: 你二人虽然在先，但他偏偏钟情于我，由此为证。”
0: 扯开衣服问：“这是美人所赠，你二人可有吗？”孔宁曰：“臣亦有之。”把下衣一撩，露出了内裤。仪行父曰：“臣也有之。”把上衣一解，露出了碧罗襦。于是按照史记上的记载，终其一以系于朝，这君臣三个人个人都穿了一件夏姬所赠的内衣，在朝堂之上乱蹦乱跳。灵公大笑道：“我们三人哪天一起去朱林，可做个连床大会议。”
2: 瞧见了吗？这一君二臣在朝堂上戏谑，污言秽语，毫不顾忌。岂料他们笑的声音太大了，传出了朝门，惹恼了一位正直的大臣。这位正直的大臣名叫谢野，是个忠良之辈，
0: 遇事敢说不留情面。陈国的君臣们都怕他严肃的面孔，所以敬畏他三分。却说当时这谢野听见国君几个人在里面说下流话，气得咬牙切齿，把脸一板，把衣服整了整，大步闯了进来，喝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你们还有廉耻没有？孔宁一行父见势不妙，马上就不吱声了，也不敢笑了，慌忙溜之大吉去也。谢野挡在陈灵公的面前，正色训斥道：朝廷的法纪胡乱到如此地步，国将不国，灭亡屈指可待矣。陈灵公不觉汗颜，用袖子遮住脸说：好了好了，我改我改，您老就别再说了。谢野怒气冲冲地出了朝门，一眼瞥见孔仪二人还躲在门外打探，大喝一声道：无休无耻之徒，给我站住。二人慌忙闪入人丛之中躲避，谢野紧紧追了过来，骂声不绝。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偏西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15到23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午后3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齐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6: 刘彻看到了窦婴的奏章，万分感慨呀，想起一句老话，疾风劲草，板荡忠臣呐。他真想把窦婴请来，一块商量商量朝廷大事。不过刚一有这个念头，马上暗叫自己的姓名，不可鲁莽啊。怎么呢？他想起赵婉事件来了，就是因为赵婉的折子，窦婴填坟才被太皇太后免了官职啊。如果这会儿再把窦婴请来，那不加深了姑侄之间的冲突吗？这种矛盾的激烈再要是加剧的话，朝政将会更加混乱。填坟就不一样，甭管怎么说，背后站着自己的母亲皇太后王氏。那么太皇太后纵有千般不愿意，也得考虑儿媳妇的面子跟感受。只要不动窦婴，一切都能够缓解。他看了看包桑，速传填坟到宣示殿议事。包桑应声而去，找田汾来了。田汾咱们说过，日子过得蛮舒坦，别看丢官罢职了，不做太尉，当然丢了太尉的官职，心情也别扭了几天，但毕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呀。不当官就清闲得多，大伙儿也没少了送礼来看他，自个儿也想明白了，何乐不为，等待时机呀。田汾 很快就忘记了永寿殿受到的耻辱，而沉浸在一种迎来送往的喧闹中。他特别喜欢这种被人追捧的感觉，由此他更看不起窦婴这种刚直的性格。窦婴算什么呀？田芬心想，我早就说过，终有这么一天，我要把他窦婴踩在脚下呀。他不知进退，刚直不阿，跟姑姑这么较劲，哪有我来的圆滑呀？田芬由此心底里很轻看的窦婴。他曾经多少次以冷面回应窦婴的絮叨，你甭数落别人，管好你就完了，自己是我行我素。最近淮南王刘安的女儿公主刘玲也跟自己投怀送抱，寻求靠山，一边拥有美人，一边又有大臣送礼，黄金白银一百斤一百斤的送，何乐不为呀？当然朝里的事儿也听点消息，说东欧国告急呀，可我又不是太尉，跟我有什么关系呀？调兵遣将那是朝廷的事儿，我就不走脑子了。他甚至希望让这帮废物点心们最好是主政拒绝，不援助东欧国，这样也可以让那个死而不僵的老太婆看看，朝廷里没了我田汾得多乱多被动。今儿跟往常一样，一早起来先喝了一碗燕窝，然后就到密室里去清点同僚们送礼送来的奇珍异宝，一边捋着淡黄的胡须，一边笑意盈盈地看着各种宝贝。这正美着呢，包桑来了，说皇帝叫他进宫。田芬更得意了，怎么样，真到朝廷主政大事还得请我田某人呐？告手下把这藏宝的屋子关好喽，我现在马上去面圣。赶到这一看呢，该来的都来了，问题比较集中，就是要贡献出退敌的良策。田文这个人在什么情况下都改不了捻着胡须若有所思的神情，好像这模样啊专门给皇帝看的，表示一直在不断的思考。陛下，依臣观之，您大可不必劳师远征啊。闽越东欧向为蛮夷之地，自外于王化远矣。不是看不起他们，化外之地离咱们太远了。越人自古好斗，互相攻击属鹬蚌之争，无需大惊小怪。据臣所知嘛，他们那个地方从秦朝的时候就放弃过管辖，那地儿没人想要，现在又何必劳师动众去救援他们呢？这话刚一落音，严柱是一脸的不解呀。他愣咯咯看着田芬，心想，哪头的这位？这是那位当年掌管朝廷军务的太尉吗？既然是藩国，那就得和平相处，不能依强凌弱，任意妄为呀。就算现在已经不是太尉了，皇上把你招来，表明在心目中还倚重你，你这种意见，这不是有负皇帝的期望吗？严柱的观点跟田汾是截然不同啊。太尉之言差矣，以严某所虑，我大汉天朝到底能否去拯救藩国保护他们？现在既有这样的能力，又何必看着他们作乱呢？如若援救，则天子圣威大张啊，如若弃之不管，则人心丧尽，会影响到其他藩国。至于说到秦代，秦师东南，那也不是秦二世的本愿呢，乃是当时天下大乱，强弩之末，力所不能为也。想我家太祖高皇帝当年大军压境， 项羽火焚阿房，咸阳据为焦土，是自顾不暇。而今呢，我天朝盛威，赵化周边各个藩国，东欧国千里相求，咱们若是坐视不顾的话，岂不让其他的藩属各国寒心而远离吗？那么一个个就等着分裂了吗？严柱话一落音，庄青敌是积极响应。您别看这位是太皇太后派来的，在这一点上他赞同严柱的观点。是啊，陛下，中大夫之言亦是臣之所虑。东南荒蛮，尤需大汉天恩呐、故而讨伐闽越，非独解东欧之围，更是昭告天下，大汉领域之内不容持强称霸。今皇上出兵，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呐。其余几位大臣也都赞同出兵以挫敌之锐气，能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大伙都反对，田文还挂不住脸的呢。可是诸位大人，即便皇上有意出兵，但是虎符在太皇太后手中啊，没有虎符如何发兵啊？这句话刘彻不仅不爱听，而且更觉有伤自尊。调兵的大权在祖母那儿管着呢，掐指一算，自己登基快两年了，太皇太后一直牢牢把控虎符，抓住兵权不放，这正是自己耿耿于怀的。现在田汾当众说这个事儿，让自己失望之余，更加增添了对这废物舅舅的满心愤慨。没等田汾说完，他的目光冰冷冷的就瞪过来了。当时田汾就不言语了：“舅父，虎符之事又能怎样？武安侯的意思，难道是要朕守着这个未央宫做无为之君吗？你意思我说了不算？”这话明显的带着不满意呀。看来朕错了，不该把你武安侯田汾请来，武安侯不足与谋。不气急着不能说这话。你这武安侯啊，封给你个荣誉头衔，你就好吃好喝吧，你什么你也干不了。严柱严大人，陛下，朕受你汉节，前往会稽郡发兵驰援东欧国，你看看还有什么要求尽可提出啊。陛下，臣别无所求，只请陛下派一副使随行前往。哪位大人愿往啊？大将灌夫连忙站起：“臣愿跟随。”那好，灌夫将军勇猛无敌呀、将军就辛苦一趟吧。严柱很高兴，灌夫将军英勇善战，臣是求之不得。只是下臣资历浅薄，恐怕让灌夫将军做副使受了委屈了吧。没等刘彻表态，灌夫连忙上前拱了拱手：“严大人何出此言？灌夫只知效忠朝廷，何计正副使身份之高低呀、心胸坦荡的灌夫将军没把这职务放在眼中。刘彻很满意，他知道灌夫跟那位在家赋闲的前任宰相窦婴，这是莫逆之交啊。果然今天憨直爽快，直言快语，皇上很欣慰，左手拉着严柱，右手拉着灌夫，二位爱卿，闽越与东欧国本是同宗兄弟，现在同室操戈已属不易呀、朕出兵之意在于扶弱抑强，安定南疆。然闽越乃大汉之属国，东欧亦然，故卿等此去应以解围为首要，而非以酣战为宗旨。和为上， 战为下，你们明白朕的意思吗？臣等明白。好吧。刘彻看了看庄青敌，那么就请御史大夫替朕草拟一道诏书，诏示天下，大汉不日将兵出会稽，南下平乱。遵旨。到这会儿，刘彻就不搭理他那舅父了，把武安侯田汾晾在一边。田汾一看，那自己就别在这站着怪干的了，告辞吧。这刚要说话，武安侯，朕来问你。啊，田汾吓一跳，心老半天不搭理我，问我什么呀？皇上要问什么，他自己不知道，一紧张额头冒汗了。你可曾知道朕有什么疑惑要请教你的舅父吗？
7: 微臣不知。
6: 朕听说舅父家门庭很是热闹啊，门前车驾比前一阵子还要拥挤，此事是真是假呀？
7: 哦，是这个事儿啊。陛下，
6: 是有些人登门，不过都是昔日的故旧，是文听臣被免职，登门宽慰宽慰而已。要仅是安慰安慰舅父倒也罢了。朕听说昔日那些窦婴的门生故吏也都投奔到武安侯门下，轻则以金银馈赠，重则是珍玩玉器相随呀。可有此事？
7: 这个
6: 你不要吞吞吐吐，你做了什么事朕都知道，这些且不去细论。朕还听说舅父借着太后的权势强掠民田，甚至还以势压人，让索要土地的郡县官员来出面为你的家人亲眷来扩大宅基，可有此事？
7: 我这个恐怕……
6: 没让他说完呢。舅父可曾知道你族中家人横行乡里，而且有人命的官司，谁也不敢过问，你当真不知？朕倒要问问舅父，大汉江山究竟是我刘氏的还是你田氏的？是不是有一天朕要把这未央宫也让给舅舅您呢？
7: 扑通，
6: 吓得田汾跪倒在地，是邦邦叩头如捣蒜呐、
7: 啊！陛下，折杀微臣了，臣罪该万死，您就治罪吧，我一定详查。
6: 这殿中诸臣不是外人，都是我大汉的股肱啊，所以朕与舅父直言不讳，此前细节朕也不便细追了。我只要舅父晓得，您虽是外戚，但也是朝廷名儒，须知民为贵，倘若所有大臣都像舅父那样，那这大汉朝倾覆之日恐怕不远了。君者周也，庶人者水也，难道这水要把周翻过个儿来，舅父才甘心罢手吗？舅父收受馈赠，已失了品节，又败坏了正风，你自己就不知道外人怎么议论你吗？话说到这一步，田汾是面红耳赤。好吧，你回去自己好好思索思索，看你如何举措了。诸位都请回吧，朕要批阅奏章。可以背着说，非当大伙面数了，就是为了让田汾知道知道年轻皇帝的威严与厉害。擦完了汗水，叩头辞去啊。他们都走了，刘彻坐在那儿又运了半天气，心想不出手治理朝廷，真就更加混乱了。自己外出这几日，那积攒的奏章的确不少了，看了看这一大摞呀，真得花时间处理。 收住心性，认真批阅，一直到天黑了，这才处理完大半。包桑劝他：“您得歇会儿啊，到外边散散步，你不能老坐着不动啊。”刘彻放下笔来，跟着包桑来到殿外，看了看这苍茫暮色。包青，朕听说出京的事情，太后还对你动了刑。
7: 陛下，受点刑不要紧，只要您出行平安就好。
6: 让包青受累了。刘彻拍了拍包桑的肩膀，这可让这位老伴伴十分感动，觉得自己被打得皮开肉绽都值了，皇上知道自己的为难呢。趁着这会儿天子心情不错，他提起了皇后：“陛下，您离开京城的日子，皇后可真是牵肠挂肚啊。”“
7: 是吗？”
6: 刘彻愣了一下，心想还真是，这小一个月没去看皇后了，好像把这人忘了。他已经从太后那里知道，自己的姑姑窦太主可不止一次进宫跟太皇太后去汇报了，好在说的都是好话，让这位祖母跟孙儿皇帝缓和关系。那么应该趁热打铁，趁这个特殊时节，夫妻之间应该积极的修缮关系，让这位姑母也能够放心呢。也好，他抻了个懒腰，告诉包桑传皇后进宫，朕要与皇后共进晚膳。
7: 遵旨。
6: 包桑连忙跑出殿外，望着包桑背影渐渐消失，刘彻又禁不住一番感慨。现在啊，他有点想念父皇了。感情父皇在世的时候，来自老祖母的压力他感受不到，没有了父皇这座可以依靠的大山，他完全感觉到了老祖母对他巨大的压迫。这会儿心里边惦念的是闽越国跟东欧国，严柱去了能不能把这事情办妥呀？严柱呢早已经站在船头上了，领了圣旨是立刻上路啊！他望着烟波浩渺的江水，船儿向家乡行进，一种游子归来的情绪充满胸怀。江风吹来，卷起他的衣角，船底传出哗哗啦啦的水的响声，手中的汉节也绕着朝服轻盈飘舞。一想自己从打建元元年进京策队，有两个年头没回家了，现在站立在船上，眼前浮现出自己赴京策队之时父母江边相送的情景。两年了，爹娘怎么样了呀？回到家中能不能有时间跟家人欢快相聚啊？家国大事有重有轻啊，现在皇上把解救东欧国的重任交给自己，让他感觉到重如泰山。会稽郡政务复杂，严柱下定决心，宁可一死也要为陛下分忧。

0: 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大夫严柱奉旨斡旋呢、刘彻话说得很明白，能不打尽量不打，最好让各个藩国相安无事。非止一日，船到会稽郡，船队行进的速度渐渐缓慢下来，远远的就看见江边码头上人头攒动，灌夫也跟着张望。恐怕会稽太守已经知道您到了，正列队相迎呢。哎，其实不用这么大张旗鼓。灌夫一听，这会稽太守当然明白您持的是汉节了，既是迎接大人，也是迎接皇上的恩威呀。这倒是一点不错。一提起会稽太守，严柱心里边挺感动。当初皇上召举贤良，要不是人家郡守鼎力举荐，自己怎么会有今天呢？他心怀感恩呢。船刚这么一靠岸，严柱迫不及待就下了船，郡守急忙上前跪倒拜见天使啊，下官恭迎钦差大人，请入城歇息，下官已略备薄酒为大人洗尘，有劳您了。客气两句，等坐稳能再聊啊。车队浩浩荡荡进了会稽郡，沿途百姓听说这次钦差大臣是会稽本地人，都纷纷涌向街头，想看一看本地名人的风采。世事苍茫，今非昔比呀。严柱的万千感慨此刻已化作游子归乡的喜悦。郡守特意给准备了家乡的鱼来招待严柱，生长在水边的人自然对鱼情有独钟啊。严柱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鲜美的家乡味道了，吃的他是乡情悠悠，思绪漫漫呢。酒罢席散，郡府里只留下了严柱跟副使灌夫。就见这郡守进的客厅，拱手抱腕，也不知吃好没吃好啊。严柱这会儿没有外人，连忙上前迎住了郡守，您得受严某一拜。说着话就要给跪倒施礼，呦呦呦，把郡守吓一跳，折杀下官了。您现在是大夫，朝廷命官，你怎么到我们小地方给我施大礼？哎呀，大人快快请起，可使不得呀。您这一回故里，让会稽生辉，无地炫彩呀。大人老家就在吴县，看看什么时间回家乡看看，咱们这个俗礼就免了吧。两位都是实在人，灌夫一看就都别客气了，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吧。严柱笑了笑，圣命在身，不好先回家乡，不可因私废公啊。郡守一听也有道理，大人不方便，那么要不下官派人派船将二老双亲接来在这儿相见如何呀？严柱一听心有所动，但是马上婉言相拒，现在东欧告急，还望郡守大人发兵以解燃眉之急呀。这个嘛，郡守有些沉吟，下官虽系一郡之首，却是文官，军备之事嘛，还得请长军司马前来回话，下官不知当问否，不知天使官大人将如何平息两国之乱呢？严柱微微一笑，我想以一郡之兵作为倚靠，以不战为上上策。郡守听明白了，要是这样的话，还是请整军司马来配合钦差大臣吧。派人去传请，不大会儿司马赶到，进得郡守府中来施礼已毕。司马看了看，就抱着一汉节呀，这是文官出使啊， 调兵虎符在哪里呀？敢问钦差大人，我朝兵至，必须见虎符才可以发兵，现在仅仅持节而来，在下难以从命啊。严柱连忙给解释，陛下也说不战为上，所以只给了汉节，难道陛下的汉节你也敢

0: 会稽司马对严柱的轻薄。如皇帝摆在何处啊？难道汉杰有假吗？哎，你是副使，你着什么急呀？好嘛，正副分得挺鲜明，这位司马久居南国，他哪知道上年纪的这位副使曾在万马军营中有骄人的战绩啊。他对严柱都轻看，那甭说拿这副使了，末将乃是会稽郡司马，我呀还是听郡守大人的吧。啪把球踢给郡守了，不搭理灌夫了，俩人都看着郡守，郡守也挺为难呢。按照法制应该先请得虎符然后再发兵，可是现在军务繁急呀，他模棱两可，灌夫以掌击案，不能延误军机呀，这一去一回耽误时间，闽越国要把东欧给灭喽，这事儿谁负责呀？
1: 这个嘛，
0: 郡守看看这司马，司马一阵冷笑，说什么也没用啊，若无虎符是绝不动兵。这么说来，你是不怕老夫一剑取了你的狗头了吧？灌夫急了，灌夫心想，虎符那不是在太皇太后那儿呢吗？要能拿来我们拿汉杰干嘛？那这话跟这几位地方官员说不着啊，他只能以武力要挟。没想到会稽司马一点没害怕，只怕你也没这个胆量。呵，大胆狂徒，今日我就拿你这狗头试试我腰间的宝剑。说的话灌夫摁崩狂，嘎嘣擦个啷，一个箭步上前，举剑就刺啊。
1: 哎，灌将军住手。
0: 严柱一看别事儿没干先死个官员，这多麻烦呐。虽然对这位会稽司马抗旨，严柱也是怒得心头，但是又不能因此贻误朝廷大事啊。他拉住灌夫的手腕，摁下宝剑，临行前陛下对在下反复严加，他新晋即位不便调派虎符啊。尽在不言中了，怎么叫不便呢？他说了不算呢，故而才以汉杰相授，见汉杰如见皇上。郡守大人，若是知晓大局，就该迅速出兵，让藩国之乱平定下来，如若造成大乱，恐怕郡守大人也负不了这个责任吧。郡守是真为难呐，朝廷法律那不是写那儿摆着的，下官从没有汉杰调兵的先例呀。大人您听我一言。严柱想再给解释解释，这话还没说完呢，没想到那会稽司马不干了。刚才灌夫又是数了又是骂，又是亮宝剑，又是往前要扎他，他这耿耿于怀啊。你敢亮宝剑，我还敢亮剑呢。趁着严柱说话，苍狼他把宝剑也拽出来了，举剑就上。这回灌夫可不答应了，严柱拉着他，那是碍于对严柱的尊敬，他不好意思把他推开。现在一看会稽司马冲过来，他一扬手啊，噔噔噔噔噔，把严柱就给搡出去了。调转身形，三五招的功夫，扑哧一剑。那司马哪是灌夫将军的对手啊？随着剑起剑落，咕噜一声，脑袋掉下来了。灌夫一掀这袍襟，把宝剑上的血迹蹭蹭蹭擦了擦，一抬脚，大咕噜。把这司马脑袋踢一边去了，那宰个人算什么呀？这才呼哧呼哧往那一坐，还剑入匣，好像刚消的火。二位官长放心，杀了司马，陛下要治罪，也是治我灌夫之罪，你们速定大事。哎呦我的妈呀，这可把郡守吓坏了。会稽司马也是朝廷命官，说斩就给斩了，还敢说什么反话，这不派兵。这回郡守是真没这胆量了，被灌夫杀人这个气势给镇住了。严柱心想，

也好，反正是皇上派来的，杀一个司马倒也震一震会稽的官场。郡守大人当初对严某推举有恩呐，在下莫齿难忘。可是今日之事，在下有些失望。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本来在下持节出兵乃顺理成章之事，调用人马也不是厮杀疆场，而是彰我天朝龙威呀、啊！怎么大人您如此犹豫推辞啊？真要耽误了皇莽圣命，你的人头也保不住啊！这郡守一听啊，要是不答应，现在脑袋就能掉了。杀一个也是杀，杀俩也是杀，皇上要点头，那太皇太后能给我伸冤呐？啊，得了吧！啊，钦差息怒，都是下官糊涂。我这就更换司马，派他调兵，临时提起一个副官来，就代行司马之权呐。如此甚好，眼柱放心了。东欧与会稽相隔崇山峻岭，路上进军多有不便，还请郡守大人点齐水兵，咱们由水路进发，直取闽越之都啊。大兵压境，闽越首尾不顾，自然西兵霸占。路面打着，水陆大军再这么一压迫，他也就听劝了，谨遵钦差之令。兵法有云，不战而屈人兵，是为上谋，天子也正是此意。我要把这禁军的声势造得大大的，让他闽越国知道我天朝的雄威。高见高见。官府老将军身经百战，此次虽是受了委屈做朝廷副使，实际军国大计，还望老将军多多操劳啊！我全听大人您的。官府这会儿回答相当爽快，心中暗自发笑啊，要不是自己果敢的斩杀司马，严大人这任务还真就完不成了。会稽郡的水军由灌夫统领，沿驻督战，沿着海岸浩浩荡荡南下而来。这一路上旌旗招展，浩带飘扬，每打一个城镇路过，灌夫就命令军士玩命地吹起号角，把那战鼓勒得是震天轰响啊！喊杀口号是连绵不绝，要的就这声势吗？严柱发挥文人的才能，早就撰写好了讨闽越檄文呢、啊，交给各个地方官向民众散发。没几天的功夫，老百姓口口相传，纷纷攘攘就传开了。汉军千里奔袭讨伐闽越国，到底来多少人是越传越多呀？这其中一定有闽越国的细作呀，流星探马也拿到了檄文，他们是飞马回报。非止一日，汉军来到惠普城，到城边靠岸的时候，本地南部都尉率部下在城下等着迎候呢。这都尉本来也是要带本地部队加入讨伐闽越大军的，赶这么一见面，严柱才知道闽越听说汉军已经逼近了，前几天就退兵了。哎呀，这南部都尉是万分欣喜呀，还是天朝大国，威风八面，不战而胜，少死多少生命啊，能不感谢吗？严柱听完是抒怀一笑，看了看随行的郡守，你看看，借兵而用，不是真打仗，我说对了吧？郡守脸红啊，心想早知那司马不死多好啊。书说简言，东欧国王见兵危已解，带领百姓跪迎天使啊，感念汉皇圣德，是长跪不起。水军司马们一听，果然大人料事如神，咱们就跟出趟门当旅游，这仗就胜了。严柱冲着长安的方向抱了抱腕，全赖圣上英明啊，闽越
非据言著，乃据我大汉耳。一回头看看老将军灌夫，灌夫有些闷闷不乐，怎么副使大人，闽越退兵，您面露不快呀？灌夫啊叹了口气，嘿，自七国之乱后，末将再也没上过战场啊。此次蒙严大人不弃，我好容易统领水军，是大战将近，没想到一刀一枪没让我过瘾，这敌兵就跑了，难免遗憾呐。若依末将脾气，就应该直接擒了那祸首，抓回去见皇上，白来一趟。嗨，将军何须遗憾呢？闽越国虽然退兵了，还有诸多善后事宜，还需将军披坚执锐，少不得辛劳啊。你别以为就一马平川，前面没事了，您养精蓄锐吧。也好，大人若有吩咐，灌夫竭尽全力。就在当天，严柱在行辕内召集会稽水军司马，还有南部都尉以及郡守相关人等商议善后事宜啊。此次我军一路南下，依赖盛威，敌人是不战自退啊。我军为商议兵一卒，固然可喜可贺，然本官观之，闽越国兵马虽退，可其心未甘呐。倘若不加以节制，使诸藩国各有约束，日后难免再生战乱。由此，本官决定由灌夫老将军统帅会稽、惠普两地水军继续南下，依旧要鼓振旗章，广贴檄文。另外，南部都尉随本官前往野城，宣达朝廷旨意。议事结束之后，已近午时，南部都尉看了看大伙，两位大人远路而来，奉旨讨逆，可谓辛劳啊。下官在营中略备薄酒，一来庆功，二来壮行，毕竟要深入闽越之地呀，望两位大人赏光。灌夫看看严柱，我得听正史大人的，他是不接受地方迎送的。不过这顿酒还有庆功壮行之意，大人您看咱是不是恭敬不如从命啊？严柱乐了，他知道老将军灌夫啊馋酒了，为讨杯中酒，我就随了副使大人吧。喝罢庆功酒，是举队向南行啊。越往南面走，饮食的变化越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这一日三餐离不开鱼虾，哎呀，让灌夫可别扭坏了。当他登上南部都尉的战船之后，简直目不暇接，不够看新鲜景的，尤其看大伙端这菜，感情得江里边捞，捞上什么鱼就做什么鱼啊，色香各不相同啊。吃一道菜上一道菜，每个鱼的味道都不尽相同，南方的子弟兵们吃起来感觉是十分过瘾。灌夫啊觉得真不如那江南米酒好喝，少吃鱼多喝酒吧。喝着喝着是深深醉去。严柱跟他就不一样了，多久没有享受着乡情温馨了。家乡的米酒自己喝的虽然没有灌夫那么沉醉，但是沁入心脾呀。他思念起父母，哎，看来这一次未准有时间能回家探看他。美酒佳肴，一夜思乡好梦。赶醒来的时候，闽越国都野城已经距离不远了。闽越王是怀着很复杂的心情来迎接汉使的。闽越国、东欧国其实同属于越王勾践的后裔啊，本是同宗，自家人打起来当然不得人心了，何况当初大汉与各个属国都盟过誓约，不经汉廷授权不可妄动兵戈，现在人家汉军千里奔袭，陈兵会卜，
兵锋未动。

0: 天使先来。芈月王心想，我倒看看这大汉天使什么模样，要是一窝囊废呀，我再起兵不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十五号的十一点到十六号的八点，全市是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西南风是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气温的情况，大连十五到二十三度啊，房店十到二十四度，庄河十到二十四度。
1: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九零后的幼师。
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九零后的自由职业者。
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
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6: 我们一家人
7: 相亲相爱。
8: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9: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6: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食品啊、营养啊、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得到我们节目的帮助，或者是想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的话呢，都可以在每天下午下班路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电话和微信是一个1809448746180918094487461。今天有个听众啊，我不知道他今天能不能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他在国外，给我发了两个这个保健品啊。首先呢，我们节目的态度是不要把保健品一棒子打死啊，所有的事儿都不是一棒子打死。就是非黑即白，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看你自己的诉求是什么，然后尤其是保健品啊，我们不能说保健品不好，对吧？你补钙，人人都需要补钙吗？显然不是。那有的人你不补钙，你不喝奶，对吧？你的那个钙制品含钙的这些食物你吃的又很差，比如说蔬菜，比如说豆制品，你吃的很差，那你不靠药片能行吗？你的这个钙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钙不光是对骨骼有价值，对吧？它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的内系统也是有价值的，对吧？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D， 这个是全民都要补啊，无论是小孩要吃什么粉葫芦、绿葫芦，对不对？成人呢也要吃不同剂量的，不同单位的。这样的维生素 D， 而且维生素 D 现在证据越来越多啊，现在连医生们啊，各家医院的医生们都在补充这个维生素 D， 所以你把保健品一棒子打死，本身这个概念就是错的。有的人你看一跟他唠嗑，他就说：“哎呀，那都是骗人的，智商税啊！”原来我还能再唠两句，现在就不说了啊。就是我今天还跟一个女朋友，我们俩聊天，他说跟同频的人可以继续唠唠。跟不同频，这个不同频呢就有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的认知不太一样，另外呢一个说话的节奏也不太一样。比如有的人说话就是你说一他必然要说二，你说东他必然要说西啊，这就没法同频。那像这样的人呢，我们就只能送

OK， 一句话就是你说的都对。所以其实保健品的这个话题啊，像今天他给我发过来，一个是维生素 D 啊，一个是这个鱼油啊，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海淘的一个大通货，就是那个牌子在国外的超市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你说那个东西好不好？我只能说保健品的确，保健品和所有的产品都一样，就像你买的衣服，对吧？面料不同，做工不同，它的价格就是不一样的。对啊，都是冲锋衣，对不对？有的冲锋衣为什么可以卖几千块钱？有的冲锋衣就是几百块钱，一百来块钱。你能都说那几千块钱的就是智商税吗？我不认为。你莫不如说，哎呀，太贵了，我真的买不起，我觉得更实在一些。真的就是这样的。有些品牌我也很喜欢，买不起，对吧？老老实实的不好吗？不香吗？不能够，不能所有的人都老老实实的，那这个世界就太没有意思了。所以保健品也一样，它就有一些比较低端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恶劣的产品。有一些保健品的确是很好的，就是它是按照这个剂量，按照国际认可的具有保健价值的剂量来做的。我们这个世界不同的人做的事儿也不同，不同的人呢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去做事儿。你像这位朋友给我发过来的就是一个大通货啊，就是你反正你看海淘就经常会买这个品牌的货，就这个品牌其实我了解哈，也价格区间也不一样，就有点像什么呢？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举过多少次的那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曾经有一年上那个三亚去买那个椰子粉啊，在超市里面以同一个企业啊，包装一模一样啊，就你翻过来一看配料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有一个就很好，有一个就很差。如果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很差，但是那个很差的就很便宜，那个很好的就相对要贵一点。商场里卖的好的就是那个很差的那个。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太懂，或者大家也不重视，或者大家就认为我就买个礼物回去就送给他，我干嘛要买那么好的，你就买个差不多得了呗，长得挺像的行了呗。这就是这个世界，我们要接受这个世界的这个部分。我反正自己是越来越接受。产品也一样，像今天这个朋友啊给我发过来的，我说哎呀，我说别人的产品我不太愿意在节目里面讲，或者我不太愿意在社群里讲。后来又觉得这个听众吧跟我互动还是挺多的，而且他也很愿意听我的意见，我就给他看了一下啊，就是一个呢维生素 D3 的那个产品呢，一粒儿剂量挺奇怪的啊，400个国际单位，这是给谁吃的呢？小朋友有点多，再大一点小朋友有点少啊，你吃两粒儿。所以有的产品它为什么会卖的便宜，你貌似便宜，因为你它会把那个正确剂量，比如说我们现在700到1000个国际单位都可以，对不对？你像我很早我就吃2000啊，我先生有的时候会吃5000啊，当然他是医生啊，他人家自己心里有数，你不要那个就去学了。哎，你说吃5000不是？那国外呢？你像美国有很多的医生，他们都是打5000的针剂，当然5000的针剂呢也有他的问题。你像是这个400，理解不了。还有呢，就是看他的配料表。我今天还跟那个听众讲，我说你看啊，比如说你这一个胶囊里面含有维生素 D， 然后呢，它不可能是这一个胶囊，比如说这一个胶囊是一克，我这一克就100%全是维生素 D， 这个不成立的啊。啊，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多少个单位含多少%，剩下那个部分的油，它肯定胶囊嘛，里面就是油脂嘛。好一点的企业呢，它可能会上一点好一点的油，有一些很差的企业会放棕榈油。我们知道棕榈油是植物油当中的椰子油、棕榈油都是我们不推荐的，而且特别不好，饱和脂肪程度太高，这个是一部分。然后那个鱼油呢就

有意思了啊！那个鱼油我都没还没来得及看剂量，咱就看那个，就是，就看它那个配料哈，就是这个鱼油啊，是一个混合鱼的鱼，混合鱼啊！哇塞，那个鱼油真是，我也挺长见识的，还有这种鱼油啊！我们去看一看，国内的、国外的有一些高品质的鱼油啊，人家都是。从哪来的这个油脂嘛？它一定是深海里的鱼的脂肪里的这个油。那绝对，为什么它要混合？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要混合？食品添加剂当中的混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平均它的这个成本。还有个最重要的呢，就是可以挡过这个挡过什么呢？挡过。检查，这个也是挺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事儿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保健品啊，就说保健品这个事儿吧，我个人的态度是每个人都要或多或少都要学习一点啊。就比如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就提到了鱼油该怎么买啊，鱼油呢一定要买高浓度的。什么叫高浓度的？就是你这一克，就你这一粒儿要玩，比如说是一克的重量，然后你这里面呢这个 DHA 和 EPA 呢应该占到95%到95%以上。甚至于我们说其实按照标准来说是70%以上就可以啊，95%那90%那就更好了。为什么说90%就要比70%好呢？就是因为你有效的那个量就是 DHA 啊 EPA 啊它这个量更多一些，你那个额外的那个部分就更少一些。我一个朋友他也给我发过一个啊，就是那个 DHA， 我说你看啊。

好，你这个呢，差不多就是67%左右，67%。你看这企业啊，他们多能，我跟你讲，他们心里都可有数了，67%。你说你还算不了高浓度的，你低浓度的吧，又还在尖儿上，他卖你的时候，他肯定不是这么说的。然后你看67%，那还剩下23%，就是那个内容物嘛，对不对？67%，23%，这23%里面这个内容物就差别太大了。就像我今天那个有一个企业里面，那个里面还有棕榈蜡，他怎么好意思往里加的？所以保健品还是那句话，好的保健品，大家永远记着，价格都不低。所以你想买，说，哎呀，我有海淘，我买回来的就是个便宜的，它自然有它便宜的道理，对吧？就算是海淘，那中间那个人不挣钱吗？不能吧，再大的公司他也得挣钱吧，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好，我们今天呢来说一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两天忙活一个小朋友，5岁哈。他呢是腺样体肥大，又从外地来到大连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皮肤过敏。后来我就给他一些建议，因为他来大连啊，我就给他的一些建议，去找哪几个专家，然后我也给他的建议，他很听话，我给他的建议，我说你就这样，你挂这两个专家的，就是特需号，对吧？特需嘛，有一些特点啊，第一，你保证你能挂上。第二呢，就是你跟专家交流的这个时间会更长一点啊，因为小朋友嘛，对不对？孩子，你这个家属呢就比较听话。他是昨天去看了耳鼻喉科的一个主任，然后主任就跟他讲说，你这种情况还真的是需要做手术了啊，因为你的这个腺样体嘛，你这整个这个地方已经是有7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就约好了下周一做手术，然后今天呢去看的是皮肤科的特需诊，因为孩子有湿疹的这个情况。结果医生一看啊，说你这个还要做腺样体手术，然后呢，其实你是过敏。他说如果你要做了腺样体手术，可能不一定这个就是腺样体引起来的其他的问题。而且这个小孩挺有特点，他其他还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腺样体面容啊，包括鼻炎啊，包括影响睡觉啊，还都不是很严重啊。然后大夫也说，理论上来说呢，你这个也不应该太着急去做腺样体啊，应该先解决过敏的症状。这就想起了我在节目里面经常会讲，我们现在医疗啊有很多就诊的模式，一个是 MDT 啊，一个是多学科管理。你看它俩是不一样的。MDT 呢，它其实是个多学科的会诊。那个多学科的管理呢，就是同一个疾病在不同的学科体系下啊，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你看今天的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就建议说，还是别太着急，你应该再找这个耳鼻喉科的大夫来会会诊啊，像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他说实际上有点建议是吧，可以通过打针的这个方式来解决的哈。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啊。因为你看皮肤科医生说你不要太着急做这个腺样体手术，孩子的过敏是在先的，腺样体的这个变化很可能是先有了过敏然后才出现的，然后也是建议大家啊，而且也建议耳鼻喉科的医生会个诊，可以通过打针的方式来配合治疗过敏。一个说就是医生嘛，一个说要手术，你看他俩看病他有前后的，对不对？先看了耳鼻喉科，耳鼻喉科的医生也不知道你要看过敏的这个事儿啊，就是皮肤过敏的这个事儿。所以呢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咱们先来说啊，腺样体是什么啊？为什么容易肥大？腺样体呢是在我们的鼻咽部顶的后壁，和扁桃体一样，它属于我们的淋巴组织，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免疫屏障，有很多的孩子

0: 子啊、腺样体都给它切了，是吧？其实就是一个消融的一个手术吧。有一个特点，儿童时期它是比较活跃的，2岁到12岁是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高发年龄段。儿童和青少年当中患病率呢是46.42%，而且发病率呢还在上升。那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简单的说，就是腺样体因为反复的炎症刺激，比如说反复的感冒、鼻炎啊、鼻窦炎，发生了这种病理性的增生肥大，然后把后鼻孔和咽鼓管呢给堵住了，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就是腺样体肥大很多时候不是平白无故的，就是它是有刺激源的，反复感染是刺激源，所以过敏也是刺激源，这一点呢我们后面来说啊。那腺样体肥大有一些典型的表现，首先它有一些局部的症状，打呼噜、张口呼吸、鼻塞、耳闷、耳鸣、流鼻涕、咽部不舒适。全身的症状呢，比如说长期的缺氧，小孩就表现出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啊，这有很多耳鼻喉科的医生会跟我们的家长要说这句话，对不对？记忆力下降啊，学习困难啊，还有一些多动抽动啊，焦虑抑郁啊。另外呢，就是因为严重的情况会出现就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叫低通气综合症。我们大人呢叫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它其实也叫低通气综合症。我前一段时间坐那个高铁哈，就在我们那个车厢里面有一个人睡觉，哎呀，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这个人太吓人了，我说我都害怕他憋过去，就是那种有一段气一定是就那个呼噜啊，有一段就停了，然后再打下一段，就这一段其实就是一个低通气的状态，他太胖了，太胖了，还会引起我们这种腺样体面容，长期张口呼吸呢，影响了颌面部的发育。所以腺样体肥大呢，不是一个小事儿啊，它影响的不只是鼻子，还有睡眠、大脑发育和长相。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大脑发育，你需要氧啊，你低通气了，你都对不对？那你想，那我们的这个细胞供不上氧的时候，它很容易出很麻烦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医生是怎么诊断的，手术指征是什么呢？这个湿疹和腺样体肥大真的是有关系吗？我们稍微休息会儿，继续回来。
1: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
2: 提醒。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10个字。
3: 十个字。
2: 第一个是要有钱，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3: 有人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3: 如果没有呢？
2: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3: 比如说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2: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3: 会玩。
2: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3: 越晚生病越好。
2: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0: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医生是怎么诊断的呢？首先是有个鼻咽内镜啊，这是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啊。我儿子做过，我觉得孩子啊发生过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妈妈在旁边，我印象特别深。当时这个医生我还认识啊，完了。我跟他使了个眼色，他说你进不进去，我说我不进去。现在想想其实有点后悔，但是这个事儿吧，一分为二的说，我进去了呢，也许他这个就做的就不够顺利，就正是因为我没进去，孩子可能进去之后自己也有一个独立成长的一个过程。那时候反正他也比较大了，应该是8-9岁的状态啊。一查呢说哎，他还不错，因为他腺样体已经收缩了啊，说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医生能从这个镜子下直接看到我们的腺样体堵塞之后鼻孔的这个程度，一般呢就是分25%、50%，就是25%是一个梯度，26%到50%是一个梯度，51%到75%是一个梯度，还有76%以上啊。当然也可以用 X 线啊，这个鼻咽侧位片来看腺样体厚度和鼻咽腔的这个宽度的比值。肥大程度不等于是手术的必要性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资料上查到的哈。肿大的程度呢，不代表临床症状的程度，严重的程度呢，也不只是和肥大的程度有相关性。轻度的这种啊，就是腺样体肥大，就是轻度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或者是没有达到这个诊断标准的孩子，是不是首选手术？国内外的学者就是在这上面大家还是有不同意见的。其实那个医疗啊，很多学科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医生给这个孩子说指征够了，通常是基于这个内镜下啊，或者是通过 X 光片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非切不可啊。你看，这就是不同学科的医生他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然后今天呢，当他去皮肤科看的时候呢，哎，这个皮肤科的医生说你这个过敏是在先的啊，这个呢是有非常重要的依据的。这就是我们说到医学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特应性进程啊，应该的应啊，特应性进程。儿童特应性皮炎基层诊疗指南2023年版的时候就明确指出，特应性皮肤炎这个特应性的皮炎，也就是我们说的湿疹，或者是叫做过敏性湿疹，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皮肤疾病。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跟大家讲过哈，对，就是过敏这个事儿吧，真的是很复杂，过敏牵扯到的学科也很多。比如说当你的鼻腔有过敏的症状，你肯定要耳鼻喉科嘛，对不对？你耳道里面有时候有痒，哎，这个耳鼻喉科，眼科，对不对？还有呢就是皮肤科啊，这是过敏性疾病就比较重要的这几个学科。所以他你看，从这个医学的这个角度，这就几个学科在管这个事儿，对吧？然后呢，其实还我个人哈，我非常认同，就是它其实跟我们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今天中午啊，跟我的老师，我们俩还在交流这个事儿。他儿子上大学，学这个其中有一门功课是生物嘛，然后他回来跟他妈妈说，他说你知道吗，过敏那不是你身体不干活，就是你身体太努力了。我觉得这孩子描述的太对了，就身体太努力了。我们半点信息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技支撑跨越数次鸿沟，十月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让科技带着温度走进银发生活，简化手机智能操作设备，普及居家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工具，帮助长辈跨过数字门槛，善用科技守护平安，让老人可以轻松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和安心。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跟头都不变，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看病不用来回跑，多位专家为您联合会诊，检查方案管理，一站式全搞定。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多学科协作，更专业，更贴心。
11: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集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医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2: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2: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3: 好好吃饭。
1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6: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5: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7: 我们一家人
18: 相亲相爱。
19: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20: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21: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2: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3: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4: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16: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的这个湿疹啊，腺样体同时来就诊啊，多学科的这个管理，它的价值和意义就在这儿啊。你到了皮肤科，医生说，哎呀，你这个过敏在先呢，然后因为过敏可能会引起你的这个腺样体的这种情况。我们也说了，这是一个证据非常充分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特应性进程。特应性皮炎呢，也就是我们说的湿疹啊，尤其是过敏性湿疹，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皮肤疾病。刚才我们说了，所管辖的学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对吧？眼科啊，都会涉及到这种管理。而且通常儿童特应性皮炎和食物过敏是首发的症状，之后呢，逐渐会发生过敏性鼻炎或者是哮喘。换句话说，很多过敏体质的孩子，人生的第一站就是湿疹。随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过敏的战场就转移了，从皮肤转移到鼻子，然后过敏性鼻炎，然后腺样体，然后气道，这就是所谓的过敏马拉松。所以皮肤科医生说你是过敏是首当其冲的，这是完全符合医学规律的。对很多孩子来说，湿疹不是独立的一个疾病，它是我们全身过敏体质在皮肤上的一个报警的信号。 那我们再来看一篇权威的文章啊，就是这篇文章是儿童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疾病是怎么说的。第一，过敏性疾病是腺样体肥大的非常重要的帮凶。第二呢，就是合并过敏的腺样体肥大的孩子，单纯的手术效果呢可能会要差一些，而且呢复发的风险呢会更高。像今天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又找到了耳鼻喉科的那个医生，耳鼻喉科医生说，哎呀，你的这个

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你如果不太懂，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稍微系统一点的知识，就是给了你这个工具你也不太会用，真是这样的，而且没用的好处。再加上这两天我先生在家里，他 写一本书嘛，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个今年的这个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哈，好像是上一次应该是10年前还是16年前，我有点记不住了啊，反正时间挺长。他跟我讲了很多很多跟这个卫生工作会议上面相关的这个信息和内容，他的理解啊，包括他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啊什么的。我就那一刻突然间觉得，我特别想让我自己的孩子学医了。

0: 所以呢，哎呀，特别感谢这个家长啊，这么信任我。然后呢，我也特别感谢我推荐的这两位专家啊，这么认真，这么负责啊，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说合并变异性的这种鼻炎的腺样体肥大孩子术后复发的风险会更高一些，这表明单纯手术治疗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孩子，应该严格的把握手术的指征。第三呢，就是抗过敏治疗本身就是能够缩小腺样体的，鼻用的这个糖皮质激素不仅能够控制过敏症状，还可以缩小这个腺样体的体积，与这个白三烯受体拮抗剂联用啊，是能够显著的改善症状的。所以我们说，你看皮肤科医生他的这个逻辑什么呢？就是你湿疹严重，说明你过敏体质，腺样体肥大，很可能是过敏刺激的这个结果。如果只把腺样体切了，那过敏还在，腺样体可能会再长，或者引发下一个呼吸道的问题。所以你看，治病是不是要治这个根儿啊，对吧？那皮肤科医生说的这个打针是什么呢？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的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

好了，我们来看啊，这个医生呢也给大家建议呢是打针啊。这个针呢，很可能啊是这几年就是过敏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叫生物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就是一个精准的，精准靶向过敏性炎症通路的一个高科技的状态。目前呢，用于过敏性疾病的主要有两大类啊。那关键是这类药物呢是皮下注射，也就是打针，每2到4周打一针，这就是皮肤科医生说的这个针。那这个针呢和腺样体有什么关系呢？在权威的文章《儿童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疾病》当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就是一项病例报告显示，有一名患有腺样体肥大和严重过敏性哮喘和鼻炎的10岁的孩子啊，在接受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针剂的治疗4周之后，腺样体显著的缩小。文章当中还评价说，生物制剂的临床应用为儿童腺样体肥大和过敏性疾病提供了精准抗炎治疗的一个新的策略，新的一个方法。所以腺样体肥大很大程度上是过敏性炎症刺激的一个结果，生物制剂呢就把过敏性炎症的火灭了，腺样体就不再被反复的刺激，自然呢可能就会回缩的状态。

当然呢，我们说，就是这种针剂呢，首先它的适应症是有门槛的啊。一般呢，我们国内啊获批的适应症呢是中度和重度的过敏性哮喘，6岁以上，和慢性自发性荨麻疹，12岁以上。还有剂量呢是有讲究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啊，无论是保健品还是药，剂量很重要。你不谈剂量，说你光谈效果，就像我们说你买保健品。你不去看那个你保健品的上面那个剂量，说我哎，我就是因为它是国外的，我就是因为海淘来的，那都不行。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办公室吧，就有人他们在聊那个保健品的时候，我都是默默的听。为啥呢？那都太少了，太小了。当然同事可能我就不太愿意说太多。你像这个哈，就剂量是特别有研究的，这个是需要找到医生来看的。另外呢，就是它不是神药啊。我们说生物制剂呢，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头痛啊、发热呀、注射部的这个反应啊，总体耐受性还比较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说它有价值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多说一点。它也有它的不好的那一面，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两个科的医生啊，有的时候我们普通老百姓，咱们看病就会说，哎呀，你看那个医生他就怎么不是的，大家一定要纠正自己的这个观点，因为每个医生他站的那个角度不一样，他看的那个问题也不太一样。另外呢，就是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比如说患者，你在之间交流啊沟通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全盘的内容都告诉他？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说多学科的这种角度啊，来制定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你像耳鼻喉科的医生，他会擅长评估腺样体堵塞的这种机械性的问题啊，堵了多少，有没有这个呼吸睡眠暂停，对吧？但是皮肤科，或者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皮肤科医生，他就是选择了另外一个专业的角度，就叫变态反应科的医生。他擅长评估的就是过敏性问题啊，过敏到底有多重啊？是不是腺样体肥大的这个根源呢？所以你看，有的医生他是在结果这个层面上工作，有的医生他要管原因啊，到底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好像所有的学科都一样哈，心理咨询师不也是吗？你看有些。搞行为治疗的，他就看结果啊。你比如说，你跟孩子说话不好，我就训练你怎么跟孩子说话好，对不对？就是行为结果。但是有很多的心理咨询师，人家是愿意从原因上，就是为什么你一到这样的事儿，你就说话不好了呢？对吧？所有的学科都一样。我们今天呢，就借了这样的一个5岁孩子的一个状况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最后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就像这样的小朋友，如果回去以后，其实他在营养的层面上需要做的工作呢，会更多一些，要更多一些。过敏孩子的营养管理呢，有一个核心的原则，第一步不是该吃什么，而是不要乱忌口。就是不当的饮食回避可能会导致孩子的营养不良、生长发育迟缓，甚至于可能会就是这种危害可能会超过湿疹本身，所以千万不要一刀切啊！不要把你的食物擅自的从你的食谱当中给拿掉。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经典，我也用了很多年，但实际上家长做都哎呀，我有个朋友就是孩子是那个也是皮肤过敏。后来他就问我说："大夫说了，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说："那你吃啥？"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所以呀，它都不成立呀。”就像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学那个家庭治疗，然后我的老师啊在我们的课堂上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就说家庭治疗的本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就讲，那时候是广东卫视还是深圳卫视有一档节目讲婆媳关系，有一段时间啊，卫视这种啊讲家庭关系的节目啊特别多啊，收视率也很高啊，然后就是婆媳关系，反正就是其实就是家庭内部的一些琐事儿，然后这婆媳关系弄得哎呀一塌糊涂。后来那个是家庭指导师还是家庭治疗师就给了个建议啊，就给那个老太太一个建议。
说那就这样，其实就是两个家庭要就是那个分开一点嘛，说一碗汤的距离啊，就是既在一个小区，然后不同的这个住所，给自己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这个空间啊。说就你就再买一套房子怎么怎么样啊。然后那个我的老师就说大家没有想过就这个建议他行吗？说深圳一套房子你知道多钱吗？对吧？就是我们当有别人给你首先你要想这个事儿行不行。我觉得医生也是一样，有很多医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下班的点儿，对吧？有很多医生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我自己也经常会想，就有些医生给患者建议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太重要了，就是你给的你说的都对，他能不能执行下去，他能不能执行得了，对吧？否则的话那是不是不应该说呢？我觉得我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就是能做他能做到的我们就给他一点点建议，当然就是有的他做不到我们再给他一点建议，让他能哎差不多能够到，对不对？总之你不能说一个话他完全够不到，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太闹心太不好整。所以你看就是首先的原则就是不要随意的把你的这个食物停掉。儿童特应性皮炎非药物干预管理专家共识非常明确，就是指出来呢，盲目的忌口不但是治不好湿疹，还可能会耽误孩子的这个生长，这个长身体的这种状态，这个很重要。那为什么专家这么紧张？因为不当忌口的后果是实打实的数据啊。比如说婴幼儿期食物过敏的种类越多，生长不良的发生率就越高。两种以上的食物过敏，牛奶、鸡蛋、花生的儿童当中，年龄这个身高在第二十五位的这个就是发生率啊，就是在35%以下的，显著是高于仅对一项食物过敏的。所以你长期饮食回避，很容易出现挑食、喂养困难、回避过多食物，会持续影响我们的饮食习惯、味觉的发育和食物的偏好，进一步的也会加剧你的营养不良的风险。所以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理论上应该是到营养科的门诊啊，让营养科的医生做一个评估啊，比较好的这个评估，然后呢，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啊来解决，来让孩子吃的相对更好一些。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17:01，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的偏北风5到6级，在明天是在今天晚上11点前后转成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早上8点前后转成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然后转成偏东风5到6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其他地区旅顺13到21度，金浦新区14到20度，长兴岛13到22度，普兰店11到22度，瓦房店11到22度，庄河10到21度，长海15到20度。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北京时间是7:03，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开始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玲啊。我的节目呢，现在也同步在抖音平台做视频直播，然后那边呢也是可以看到，也是可以留下你想说的话，我是可以第一时间看到的。以前有人来问过啊，说抖音直播怎么跟广播直播似乎好像有时间差。对呀，传播的方式不一样呗。啊，广播的传播方式它是无线电的传播，就是我现在说话它经过无线电的一个处理，然后到达你的那个收听的一个终端啊。然后现在抖音直播呢，它就是啊，打开手机之后它是通过那个这个怎么说，叫网络嘛哈，电信网络什么移动网络，然后我说的话直接就到你耳朵边了，应该是抖音更快一些，对不对？或者说效果来说呢，如果你的手机的，现在手机应该都问题不大啊，应该是手机这边收听的效果会更好吧。啊，当然可能就是我这个还跟我这边直播台的这个音箱还有关系，有一些人他有一根线他直接连到那个耳机上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同时收听啊，或者即便同时收听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吧，就是我觉得人生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是要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你说我就是喜欢两个同时在听，可以呀，两个丹玲在陪着你。我叫丹玲啊，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今天那个昨天有一个应该是外地的听众朋友在抖音直播间，他经常在留言啊，他就问说你天天报天气预报，平常他可能不是经常听广播，所以他对一个人出现在抖音直播间，然后隔一会儿就要报天气预报，而且只报那个比如说我在大连啊，只报那个大连当地的天气预报，他可能不是很习惯啊，他就问他说你怎么总报天气预报呢？啊，你说下雨下了吗？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好像好几次说天气啊，昨天预告说晚上有雨，这场雨下了，可能不同的地方那个量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地方今天早上的时候就是上班高峰的时候还在下雨呢。这一场雨之后大家有感觉冷吗？没有，对吗？对，没有就对了。因为今天早晨大连有一股冷空气啊，就是拉着那个什么行李箱到我们大连了所以气温没有明显的下滑。昨天我说这场雨它是自己来的还不够准确啊，就是它带了一个伙伴，带来了什么伙伴呢？不是冷空气，而是暖空气。所以今天大连市区包括其他的区域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23度左右，体感上还是非常的温润舒服。那么明天呢，大连上空的云量会有所增多，有雾，偏东风的风力还会大一些，气温会有小幅的下滑。明天预告的最高气温在20度，最低气温17度。就来说一说星期六吧，因为星期六也预告说有雨啊，现在看一看这场雨啊，这场雨的情况。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介绍了受到一支地面气旋系统和低空偏南急流的影响，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天的上午，大连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昨天预告还是中雨到大雨呢，今天的预告就改成大雨到暴雨，局部还会下到大暴雨，主要的降水时段是在星期六的傍晚到星期天的早晨，然后降雨期间有可能出现短时强对流、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然后伴随明显的大风天气，近海沿岸还有内陆的阵风最大级可以达到11级，双休日的最高气温呢20到21度，最低气温星期六17度，然后星期天因为下雨了嘛，星期天的最低气温我看一下，早晨哎哪去了一下子说没有了，一下子把星期天的最低星期天降雨之后的最低气温，目前大连市气象台没有说具体的温度，说会下降6到8度。
然后变化就出现在星期一早上上班的时候，早上下个星期一早晨，南部地区就是旅顺和大连市区最低气温只有8到10度，然后北部地区呢是4到6度。哎呀，这个温度就是那种说冻脚的那个温度了，是吗？不过下个星期一天气会放晴，到了星期二呢，现在的预报是还有降雨啊，而且星期二的降雨是带着冷空气到达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吧。哎，有人说十月份要下到大暴雨，大暴雨也是比较少见的，是吗？所以这个新闻啊，这个信息呢，还是要给到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大连的听众朋友啊，指的是星期六傍晚到星期天，大连预告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出现大暴雨。哎呀，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什么都是在变的，你们同意吗？今天我看到说哈尔滨开始卖糖葫芦了，就是糖葫芦的大连人叫梨糕啊，不知道其他地方叫什么啊，就是叫梨糕，糖葫芦开始正式上市，而且今年上市的糖葫芦已经进化到3.0时代啊，就是已经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和状态。我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山楂制品的啊，也喜欢吃糖葫芦，喜欢吃梨糕，我半个月前就开始馋，但我觉得现在特别热，我觉得这个热天做的那个糖葫芦不是很好吃啊。说到喜欢吃的，我的嘴巴当中开始出现本能的分泌的那种口水，主持人这是大忌啊。但是这个时代是不是大家应该也更喜欢那种真实的人，对吗？对啊，喜欢真实的人。今天 DeepSeek 上午的时候坏了，就是那个你们有用吗？ DeepSeek 这个 APP 啊，这个软件坏掉了，不能用了，5个小时之后才修好的呢。然后一会儿我也可以在其中聊一聊我理解的啊，就是人类和 AI 的一个区别吧。说到哈尔滨的糖葫芦进化到3.0时代啊，有人说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不是糖葫芦吗？是糖葫芦，就是很多好吃的串在一起，用一个棍子串在一起，然后用糖裹在一起，就是串的东西多了和不一样呗。今年哈尔滨糖葫芦的名字，我跟你讲，我给你念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啊，就是第一次念的时候都容易读不顺啊，叫干椰酸奶麻滋巧克力黄油薄脆糖葫芦。念薄脆还是念薄脆？念薄脆吗？这个是我念过一遍的啊，就是在楼上我的办公室准备节目的时候，这个名字让我就是一下子都有点跳脱，就是没有感觉我在念一个糖葫芦的名字，叫干椰酸奶糖滋巧克力黄油薄脆糖葫芦。哎呀，你们听到这个名字有食欲吗？但我挺好奇的这么一些东西串在一起啊。它后面要加一个山楂，还加几个山楂的。好，这个是我喜欢吃的，你看我就很开心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馋的那个东西啊。好，哈尔滨的糖葫芦已经进化到3.0时代。谈到时代的变化，来说一说今天我看到的一条新闻啊。首先好像咱们国家又要开放地铁的审批了，就是已经有几年，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就是不是大连，全国就是地铁没有新开那个线路，就没有在建啊，现在据说要重新开放，为什么呢？当然首先从大局的经济考虑嘛，啊，地铁是一个大工程，它一开工的话，那涉及到的行业会很多的啊，这也是一个拉动经济的一个方式吧。谈到生活的变化，最近在广东生活的一个白领叫朵拉，然后他最近出门游玩的时候，他发现他生活的一个变化，他越来越喜欢坐客运大巴。哎呀，大巴这个交通工具我觉得好像都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过了，以前大连也有啊，就是虎跃快客，当时我的同事还有朋友过年过节回家的时候要抢那个票的，就是像抢高铁票一样都抢不到的啊，就是当时很紧张的啊。当时在那个时代也是解决了很多人那种啊，就是从工作的城市到回家这个路途的这种方式嘛。然后朵拉最近啊，他就开始选择坐大巴，就是虎跃大巴那种大巴。他算了一笔账，他说从广州到珠海大巴的票价才不到15块钱，高铁要70块钱。
要打那个顺风车的话呢，要130块钱；自己开车的话呢，不算油钱，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是要66块钱。他说：“你看，就是你会选哪个？”哎呀，我的妈呀！我让我选的话，我觉得也会考虑一下。还有15块钱，竟然坐那种像那种大巴哈，就是感觉也行啊。就是大巴的价格优势一目了然。然后朵拉说，以前我也会觉得大巴很慢啊，不如高铁方便。我说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只要不是特别赶时间，他都会选择坐大巴。哎呀，在高铁网络不断延伸，私家车日益普及的这些年当中，长途客运大巴说实话是陷入到客流下滑、线路停运的困境。然后呢，一些客运企业呢就开始改革嘛，就是要活下去，就是并没有完全消失。然后一些客运企业是怎么做的呢？他就把他的车站搬到了居民口，搬到了地铁口，然后用更低的票价、更密的班次重新再争取客源。就是现在在中国很多中短途出行市场，大巴已经重新进入到很多人的选择清单。传统的客运站往往都是需要乘客先到汽车客运站，是吧？以前虎跃快客在大连，我记得是在就是火车站前面那个，就是原来那个酒店九州饭店门前，或者在火车站后面那个位置啊，是吧？排队然后要候车。现在一些城际定制大巴是把那个停靠点直接放在地铁口、放在商圈、放在居民区的附近，就是让大家减少换乘，然后减少就是前往，就是比如说在前往大巴站的那样的一个路程，比单纯的缩短车上的时间非常，就是对比起来非常的实在。而且现在买那个大巴票非常快捷，小程序就是打开手机微信小程序，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个随买随走。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广州到深圳，大家说那个就是在你的理想就是印象中，如果现在说广州到深圳坐车去的话多少钱啊？这是两个城市，是吧？啊，我看了一下广州到深圳的那个大巴车的票价13.8元，深圳到东莞8.8元。哎呀，这个价格是有优势哈。而类似的变化呢也出现在西北地区，比如说在宁夏啊，就是有一个天豹交运集团，他们推出的便民快巴，就是他们的目标就是已经确定，就是他们大巴的价格要比当地的黑车价格要打5折，就是低一半左右。比如说银川到灵武线路啊，原来的票价22，现在降到12块；银川到吴中线路原来是20块，现在降到10块。班次呢也发生变化，传统模式下有的大巴是一个小时才发一班车，然后在这个宁夏的这个叫便民快巴呢，现在20分钟发一班车。就是可以看到大家每一个企业现在的不容易，是不是？对于客运企业来说，获得客源是最重要的，然后对于客运大巴来说，重新获得乘客更不容易啊！就以前有，后来大家选择了更方便的方式，怎么能让他们重新再回到就是在他们的选择清单当中加上我们呢？啊，这个是不是更难？然后现在的客运企业就是想到的是，就是把票价降下来，还不是降一点两点，然后把上车点变得更近啊。说未来呢，要让每一班车都会有足够的乘客，让每一辆车都跑得更加的有效率啊，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说到这儿，最近大润发，大连是不是还没有大润发？主城区应该是没有，对吧？但是全国各地大润发这个它是一个超市啊，它是一个大型的那种超市。大润发全国的200多家门店现在搞了个生鲜夜市场。现在搞了这个生鲜夜市场之后呢，发现晚上到大润发这个夜市买东西的人比白天比之前多了35%，这个获客率也是挺高的。然后为啥呢？说白了，就是同样的东西晚上是便宜的，品质没太差啊。以前有一些人蹲折扣还不好意思，现在
据说有一个流行的词，就是大家都是会过日子嘛，就是过日子嘛，对吧？现在就是去蹲折扣啊，去买打折的东西啊，或者买同样的东西花更低的价格买呀，这是会过日子的一种象征。然后大润发这边现在也挺开心的，反正晚上了，当天卖不掉的话也是一种损耗嘛，然后打折卖给顾客，客流上来了，损耗也降下去了，说两边都是很划算的。哎，我觉得这也是现在时代的一个变化。你们还有没有发现过什么样的变化？抖音账号啊，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我们一起来分享是吗？我不希望我坐在这儿呢是那种说来教你们或者来教育你们啊，就是那个啊，我教你们来怎么样，我不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啊，也是我想的，我经历的，然后或者陪着大家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是这么想的，我也在往这方面努力，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大家可以来怎么说呢，就是当朋友一样啊，大家互相就可以说出来说，哎，我觉得这个你好像是在教我们，好像是在教育我们，好像是有优越感，好像是在说道理。没有关系啊，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接下来我要放的这一首歌是最近你只要刷视频的话你一定可能看到过，有十个古代人，然后他们站在那里跟我们唱了一首歌，这首歌据说唱哭了很多人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是由 AI 来制作的啊，叫《过来人》。

不是来教你的，我就是想说这些事儿，我也一件一件经历过。我是项羽，我输了没过江，因为我觉得没脸。现在想想，脸没那么值钱。回

0: 哎呀，这就是这两天火爆的爆火的视频呢、啊，叫《过来人》啊。有人说这是什么歌啊？你要是刷抖音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能刷到过，叫《过来人》，它是十个。古代人，我就是仔细听的时候，有杜甫、苏轼、刘邦、项羽、勾践、李白、孙悟空、猪八戒，还有听谁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然后就一下子没有听到。你们有没有听出来？我觉得你们要是第一次碰到的话，没有办法，可能一下子听到十个人啊。这首歌还真的不是让大家来就是数一数说，哎，这里面有几个人啊，因为十个人肯定说出了人生的不同的境遇。对，很多人在这条视频下留言啊，说破防了，听到流泪了，说这不是我吗啊，就说全网的播放量都已经破亿了。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杜甫在讲他租房的苦，苏轼讲的是职场被贬，刘邦说的是40多岁还在当基层公务员，项羽那段刚才听到了吧，说当年死就死在那么要面子啊，现在再想一想要面子有什么用呢，就是把隔着时光把现在人的心酸一一道破吧。
1: 我是苏轼，被单位处理过三次，第一次43岁一夜之间发配黄州靠冲地。
0: 我是苏轼，被单位处理过三次，第一次是43岁工资停了，朋友的信一封比一封短，对吧？有没有人经历过，对吗？杜甫那句话唱的是一辈子都在搬家，40岁还在长安租房，房东一开口就是涨价。哎呀，据说杜甫放在第一个唱这句话的时候，很多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什么深圳的人，瞬间就破防。刘邦讲的是40岁还在当厅长，说白了就是一个基层公务员，管10里地，月底领1点粮。哎呀，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是那种情绪是那种啊，就是往内敛的啊，哭是很难的，所以就是借着这首歌很多人能哭出来啊，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情绪的宣泄吧。所以这首歌在反复的唱，我不是来教你的，我就是想说这些事，我也一件一件的经历过，我不是来教你的，我是来陪你走这一程，你不是一个人，前面有我留的灯。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都是你要努力呀，你要坚强啊，你要出人头地啊，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说过没关系，我也是这样过来的，累了就歇会儿吧，输了也正常。哎，我就好像很少会听到有人跟我说累了就歇会儿啊，就是很少很少有人跟我说。我记得我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哭就是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啊，他的疫情期间都没有感染啊，他说他的身体很棒，他说他精力很强大，然后他说他那一次哭就是回家和他妈说单位的事情，然后他妈说累了就别干了，歇一会儿吧。哎呀，他没有不干，但是就那种被陪伴被理解的感觉，就一下子会让一个人啊，就是最柔软那个部分，然后被保护得非常好。过来人是一群千年前的老前辈坐在对面跟大家唠唠嗑，不是来教你们的，跟大家讲的是我也很难，我也熬过来了，你也可以的。然后就跟刚才那位粉丝朋友说啊，他说

玲这首歌太好听了，我要晚上到另外一个主持人的直播间，然后给你点这首歌。然后我当时就是没有控制住，我就教育了一下他，我说你去那个主持人的直播间，你就说喜欢他的节目就好了，不要说去喜欢我呀，好不好？好吗？17:27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说到是吧，你们是不是听的很多，你要努力呀，你要坚强。我刚上这档节目的时候就有人特别喜欢我，然后他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你带货。就把我吓得呀，我都感觉我这辈子都要躲着他走。你们能理解吗？说到这个最亲近的人给自己的压力，最近广东啊，最近有这个，其实类似的新闻有很多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男的61岁，然后他的肚子当中有一根筷子，这根筷子在他肚子当中已经待了35年了啊。最近他摔一跤的时候去医院就医，不是要排片吗？然后大夫拍片，那个大夫发现说这个患者的肠子当中有一根什么东西呢？后来啊，就是不是做手术，后来这个男的他自己知道，他说是吗？我的肠子当中有一根长长的东西吗？啊，是一根筷子，啊，最后是被武汉市然后一个第5医院的普外科的医生，然后通过手术将那个筷子给取出来了。患者汪先生回忆说，他26岁的时候因为冲动就是吞下了一根筷子，就是整个吞下去的。这根筷子在他身体当中35年，他说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汪先生说，这几十年他吃饭干事儿都很正常啊，就没有顾忌过这根筷子啊。然后取出来的时候呢，也很惊讶。我也是长了一个知识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人类还有动物的那个胃酸是很厉害的，它可以腐蚀很多东西，是吧？我觉得一个木头筷子，是木头筷子啊，就是木头筷子怎么可能会完整的保存在人体当中35年呢？那么这个新闻之后，我知道了，医生也说了，说胃酸只能软化骨头，还有腐蚀部分的物质，但是作用是很有限的，尤其对木头、塑料，基本上是消化不掉的。很多人误以为吞了这个东西是可以，比如说木头啊，木头在外面都会被腐蚀啊，到了肚子当中有胃酸怎么会不被腐蚀呢？但是医生说是胃酸没有那么厉害，是一个误区啊。说如果真的吞下这么大的东西，还是要及时取出来的。说到这个事情之后，来广东啊，有一个23岁的女子，大概就是刷到了类似的新闻，然后她最近也是走进了医院啊，勇敢地跟医生说她身体当中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她5岁的时候把一颗皱皮的豌豆塞到她的右鼻孔当中去了，然后18年过去了，她一直没有取出来。这个事情是有心理压力的，就是他其实刚把这个豆子塞到鼻孔当中去的时候，他告诉他妈了，但是他妈没当回事。然后这个小姑娘阿林呢，就害怕被骂啊，怕给父母添麻烦。有没有父母觉得家里人生病是麻烦？我觉得有。这个小姑娘就觉得不应该给父母添麻烦，然后她就把这个事情压在心里面。她说她小的时候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烧，一到考试就发烧，然后家里人说她是紧张啊、脆弱啊，或者故意的。9岁的时候呢，她的右耳确诊神经性听力下降，就是都有耳聋的症状，然后常年就是鼻炎、中耳炎，找不到原因。她也没有说过她的鼻子当中是有一颗豌豆的。也许现在有了朋友啊，就是为什么说人，就是家庭之外人要有朋友，要有爱情，是吗？友情和爱情。最近他可能也是看到网上啊，就出来很多就是肚子当中、身体当中有自己什么异物，他就跟朋友说了，然后在朋友的劝说下，他到医院，然后去检查了一下，发现他鼻子当中的那一颗豌豆已经硬化成鼻石，而且那个鼻石啊，石头的石啊，硬度是极高的，那个体积都超过鼻腔的通道。最后那个医生呢，是用钩子，然后将那个鼻石给取出来，
很万幸他的鼻石没有和他鼻子的组织啊粘在一起，否则的话就得要开刀。在取出这一颗豌豆形成的鼻石的时候，当时阿林在现场哭的呀，走廊里就哭喽。他说他小的时候总在担心说这颗豆子会不会在他脑袋当中长出芽发芽。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怪物啊，是一个鼻子当中有一颗豌豆的小怪物，但是他不敢跟任何人说。你看他借这个事情是提醒家长啊，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好的亲子关系，就是让孩子不要因为害怕而隐瞒身体的伤痛，还有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我们经常说这个社会，我也在感慨啊，很多新闻每天出来的新闻好像都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糟糕，是吧？啊，人性好像也很糟糕，对吗？啊，我觉得越是这个样子，可能比如说家庭当中的那一种感情啊，然后包括朋友和爱情，我觉得才是更重要的，是吧？否则外面都那么糟糕了，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就是那么糟糕的一些东西，就是回家还要戴上面具啊，去表演一个让家里人放心的安心的一个人的话，哎呀，这一生太疲惫了。从这个角度我是能理解有一些小孩子啊，他就是可能年纪轻轻啊，就是一副了特别老成，然后甚至被冠以说什么太脆弱呀，什么厌学不好好学习啊。有没有人真的关心过他们？他们已经很努力了。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就是她已经很努力了，是吗？对，这个新闻事件当中的小姑娘就提醒家长啊，她还不是提醒家长说不要让孩子因为害怕对你关上心门，然后在你面前去扮演一个特别懂事的人，他说这会让人极其疲惫，然后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其实是没有好处的。好，说到这儿我反而能理解现在有一些人啊，就是喜欢偶像，对吧？就是对偶像的那种痴迷。我觉得也许偶像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就像刚才那些古代人唱的，说我不是来教你道理的，我只是来陪着你的啊。我是这么想的。10月13号，肖战啊，大帅哥正式官宣啊，他要开演唱会了。然后他的第一站定档在10月23号、25号，是在南京。这是肖战出道10年来的首场个人巡演。哎呀，我今天朋友圈昨天就看，就是这个消息一公布的时候，我朋友圈里面就有人啊把那个筋膜枪都准备好了，就是用筋膜枪想要抢票。我今天也关注了，今天早上开票的，今天早上10:05开票，秒没，就是看来用筋膜枪也抢不到，何况我们的手指呢？就是能够看到肖战的这种影响力，是不是有一些人没有办法理解说有什么用呢？什么那个，对吗？哎，你看你说有什么用呢？一定是有用的啊！10月23号到25号，肖战要在南京开演唱会，就是南京开演唱会的体育馆周边的酒店的报价今天出来了，首先都没有房间了，然后像如家，就是离那个演唱会最近的那个如家酒店啊，现在的票客房价格是179块钱，23号那天晚上的客房价格是2193块钱。还有南京有一个扬子江国际会议中心啊，这也是离那个体育馆很近的酒店，客房现在是534块钱。然后那两天的客房价格是5888块钱。哎呀，就那些连锁酒店什么全季啊，客房也是由什么200-300块钱一下子涨到了1800，将近2000块钱，关键是还都没有房间了呢。然后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管局都出面了，因为没有抢到票的人就是那种啊失落什么的，就去找着都反映一下什么情况，然后表示说酒店价格是由市场供需调节，说大家都太喜欢它了，导致酒店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嘛啊，说只要是明码标价都是正常的，很无奈啊。这一次肖战的巡回演唱会分别在南京和上海进行，然后也是很清晰啊，票价是390到1960，然后演出的时长是不低于2个小时，在演唱会上唱的歌曲不少于20首啊，肖战也是很拼啊，据说目前有超过500万人啊，就是想去现场看他唱歌，好吗？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肖战和周华健问情。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秋天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

0: 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好，刚才那个在我们台圈之前是周华健和肖战两个人一起合作的《问情》啊，有没有人了解肖战呢？就是肖战演唱会会不会请什么助演的嘉宾呢？还是他一个人要唱20首歌呢？我自己感觉应该是他一个人吧，因为大家只想看他，他的粉丝只想看他。哎呀，真的叫陪伴是吗？哈，今天这个新闻可能都跟这个话题有关系，就是像刚才那个过来人那个歌词唱到的，我不是想和你来教你什么的，我就是想和你说一说这些事情，然后来陪着你走这一程，不是一个人啊，就是我觉得像有一些偶像吧，他们可能在一些人的生命生活当中就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啊，在这儿一定有人不服啊，比如说一些爸爸妈妈啊，说我们才是最爱孩子的人，可是这个孩子为什么长大就好像意思就是说离我们越来越远呢？今天中国有一本杂志叫《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人看过？就是他们啊，现在纸质的杂志现在很少，但他们有电子版。今天《三联周刊》的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家长为啥见不得孩子闲着》。中国式家长有快乐恐惧症，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家长，我觉得好像这是文化还是人性呢？我在生活中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当你开心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以为你好的名义给你泼两盆凉水或两勺凉水啊，一下给你憋回去。这个文章啊，这是三联周刊记者他的一个长篇的一个采访的形成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的一开始就以一个妈妈的角度，这是一个妈妈啊，我觉得这个妈妈，这个妈妈是这么说的，她说周末的下午。女儿把最后一张卷子塞进书包，开始无所事事的闲逛，从晚饭后到临睡前，不仅没干正经事，也没有正经玩儿。我坐在客厅里看着她晃来晃去，心里那一股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一直以来只要闺女闲着，我心里就难受。说在暑假里面看着女儿窝在沙发里发呆，或者对着窗外愣神儿，我的脑子里面就会自动的冒出一连串的问题：作业写完了吗？单词背了吗？下周的小测复试，小测复习了吗？这些问题很难宣之于口啊。他说我自己认为不是很爱鸡娃的妈妈，所以如果孩子真的不想学习，我也不催他，否则就违背了自己的人设。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八成又会拎出一个自以为政治正确的说法，你就是不爱学习，也不该这么闲着呀，总要正经玩点什么。接下来我会本能的开始琢磨和张罗，是不是应该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点什么健康的，对他身体好的，是不是该找一些什么有建设性的事情给他做，总之我就是不能忍受他什么都不做。然后孩子一无聊，妈妈就焦虑。我觉得这种感觉大概被归纳为无聊焦虑吧。这个不是我的原话，是那个三联周刊这篇新闻报道当中这个妈妈的心里话。然后她这个妈妈继续说，她说焦虑就意味着不必要的担心啊。后来我想，我受不了她无聊，不是因为她不学习，大概是因为我不能接受无聊这种状态本身。不认真、不努力、不奋斗，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无聊会让我们心慌，这个是妈妈说的。后面文章就有一个总结嘛，说中国的家长有快乐恐惧症、无聊恐惧症。然后这好像也可以解释，就是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有一些中年男性啊，说下了班之后呢，要在车里面抽一根烟再上楼啊，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不能理解啊？其实那一根烟的那一段时间也是无聊吧，对吗？就是待着什么都不做不行吗？对吗？然后有一个网友还说呢，说嘿，就是有一些人看不惯你闲着的状态，说不要说什么那么那个什么漂亮的那些借口，说家长嫉妒孩子，说嫉妒新一代有教育机会，嫉妒孩子生活环境。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唯一的或者叫正确的答案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是一个事实啊。这个事情我觉得绝不仅仅是发生在家长和孩子中那个身边，我觉得生活中好像很多时候都是在的，包括我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些 粉丝他们进来的留言，你会感觉到他们是见不得，就是他们要泼冷水的，就是他们习惯性的泼冷水。我以前也不太了解啊，就是不太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现在觉得大概是一种习惯啊。说到这儿来，今天几条新闻啊，几条新闻。下面这条新闻发生在美国，美国的怀俄明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叫马克教授，最近他非常心痛，他说我自己的学生，一个学生生命垂危，另外一个学生是罪魁祸首，说这太令人痛心了。那么发生了什么呢？就是这个教授啊，他带了两个研究生，一个来自于越南，一个来自于中国，然后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越南的学生中了剧毒，然后那个中国的学生现在被戴着手铐给带走了。受害的是越南的留学生，科研做得非常的出色，他是涉及到那个微生物嘛，癌症神经系统疾病的一个新技术，然后他的这个新的研究啊，现在处于专利申请的关键阶段。但是这个学生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人生就开始崩了，他首先感到特别疲劳失眠，然后手指就刺痛，现在他的手指都失去知觉，然后腿部也没有力气，然后他就觉得怎么回事呢啊，他就发现办公室咖啡机泡出的茶有一股怪味儿，他就把那个咖啡机给洗了，怪味儿就消失了，他也没当一回事儿，不过他的症状是越来越重的。后来是他的妻子和家人开始怀疑，然后他们就检测了咖啡机当中的水，这一检测了不得，从中提取出一种白色粉末，有63毫克，化学结果显示这种物质叫丙烯酰胺。丙烯酰胺是什么呢？它通常是烹饪淀粉类食物和燃烧那个烟草的时候然后产生的一种致癌的作物，它的剂量具有急性毒性。就是这个化学品一检验出来啊，他们是微生物系啊，他们是跟化学有关系的，然后化学教授就立刻警觉说如此高剂量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啊。丙烯酰胺是一种没有办法被解毒的毒素，就是它会留在人的神经当中，然后导致那根神经死亡啊，也不会被身体代谢掉，它就像钉子一样会钉在人的神经当中，然后一直钉到那个神经慢慢的死去。哎呦我的妈呀，听起来就很恐怖是吧。所以现在这名受害的越南留学生呢，仍然就是注意力难以集中，左手失去知觉，医疗团队现在也没有办法确定他能不能康复啊，这不就怀疑有人下毒吗？然后受害者和校，就是学校的警方，就偷偷的在办公区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就发现了9月27号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师，另外一个中国学生叫王爱丽，然后被拍到那个受害者的办公桌那去翻东西。10月1号的时候呢，他又出现在受害者的办公桌旁边，然后就找那个笔记本，然后给那个笔记本拍照片，然后他做了一件现在让他戴上手铐的行为，就是他自己带了一个杯子，他用自己杯子里的液体倒进了对方的马克杯。10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大学呀还没报警，当时啊就是先找到他谈话，就是问他说你干什么去了，你去倒什么东西了，然后这个人他就说我不是我啊，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丙烯酰胺。然后警方就是学校就报警了，面调查人员就找出他所有的购物记录，发现他曾经在网络上购买过丙烯酰胺，然后买了之后呢还要求那个卖他的那个卖家注销他的账户。哎呀，这一下子好像让他的嫌疑好像就坐实了，买了毒品，然后抹掉了记录，然后又跟警察说他从来没有用过。然后10月6号的时候呢，他竟然啊就是拿着护照要回中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啊，警察把他当场抓住。现在指控他在同事的水杯当中下毒，在美国这叫严重袭击和殴打罪，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和$10,000。然后现在他被抓起来之后呢，还不能保释啊，如果保释的话，需要$150,000是150万，而且必须现金支付。说到这儿，大家都要说他为啥要给同事下毒呢？啊，他的动机就是嫉妒。因为他之前的首次学位论文答辩没有通过， 然后那个越南留学生呢，不仅通过了，还成功的研发出一种利用细菌将 RNA 的

细胞然后送到人体细胞的方法取得重大的科研突破，然后他的嫉妒点燃了毁灭的引信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好像最近在美国类似的还有一起，不仅仅是这一起啊，因为这一起已经明确了他是因为嫉妒啊，嫉妒对方干得比他好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哎呀，见不得人好是吧，见不得人开心。17:54啊，今天本来还有好几条新闻要接着说下去，时间到了，我们就不要很赶啊，然后我们就匆匆融融的结束啊，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就约好了明天不见不散好吗？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大连市气象台预告啊，这个周末周六下午开始一直到星期天的早上，大连要下雨，而且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十月份下这么大雨是挺少见的，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啊，降雨期间伴有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并且伴有明显的大风到来，具体的降雨时段是在星期六傍晚到星期天早晨，如果有什么安排的话啊，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我是丹琳，我的抖音账号戴微博的小胖子，我们明天见。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播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59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金浦新区都是14到20摄氏度，旅顺口区13到21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22摄氏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1到22摄氏度，庄河市10到21摄氏度，长海县15到20摄氏度。明天白天，建议大家呢可以穿着套装、风衣、加个衫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是比较凉的，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加衣服。那早晨天气不错，可以放心的户外晨练。白天云量稍多，可以适时的户外晾晒。因为气象预报说后天有雨，不太建议各位擦洗汽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啊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啊。建议大家外出前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1.7摄氏度，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69%。
4: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5: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0: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4: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0: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4: 傍晚6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六点到七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假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假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假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1: 释放，静静去做美梦。
0: 那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有嘉宾邀约哈，所以说欢迎大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啊通过高掌柜家育手记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节目之外呢，有关于孩子成长方面的一些问题或困惑啊，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啊，我们一起来探讨。我的工作微信呢就写在我们屏幕的下方。那么今天节目开篇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当下的这个教育环境啊，好像是陷入到了一种很尴尬的困境当中哈，就是家长越重视教育呢，可能会越觉得焦虑啊，那越呵护孩子呢，越容易引发矛盾，那学校和家庭双方哈越用力，感觉这个彼此的内耗呢就越严重。所以说如果您用心观察的话，您不难发现哈，很多家长呢是小心翼翼的在守护着孩子，那对学校啊对老师啊都抱有着极高的期待啊，甚至是过度的敏感。那对我们老师而言呢，在高强度的工作当中哈，也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啊，畏首畏尾，不敢管不愿管。为啥？因为怕出错呀。我们说哈，原本呢，教育它是家庭和学校之间啊双向奔赴的一场修行。结果我们看，就这么一弄吧，就本来应该是并肩育人的家校双方啊，慢慢的好像就变成了彼此防备啊、彼此揣测的一种关系。我们说也不知道这个信任的桥梁呢是在什么时候哈开始，逐渐崩塌的。那与此同时呢，随着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他们自我意识的

0: 觉醒。很多家长也发现了这孩子呀不好管了，你管是管不住，说啥呢都不听啊，慢慢的也就陷入到了一种教育的无力感当中。所以啊，就是这些问题哈，如果大家有共鸣的话，那今天的这期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咱们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中学的德育副校长吴月文啊，邀请吴校长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想请他哈和我们围绕着当下的这个家校教育困境唠一唠，哎，应该怎么做啊才能破解这份家校内耗，找回我们的教育初心。吴月文校长呢，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是咱们大连市的优秀教师啊，骨干教师，中山区家庭教育讲师团的成员，对这个家校协同育人方面哈，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入的思考啊，当然了也有着有效的实践啊。同时呢他还是咱们中山区张楠名校长工作室的成员。好，让我们赶紧哈问候一下今天的客人，我们的吴月文校长。你好吴校长。
1: 大家好，
0: 欢迎吴校长的到来啊，我们掌声要来一波哈，仪式感必须得拉满是吧。
1: 谢谢谢谢。
0: 哎呀，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哈，我想在一线工作这么多年，一直负责学校的这个德育工作哈，您感受应该是特别深刻的是吧？
1: 对，就是我在这个咱们这个从事一线这个教育工作的时候呢，感触比较深的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教育问题啊，包括孩子的成长问题，其实根源呢它不在于孩子，更多的是就是在于家校关系的一个失衡。那么所以呢今天呢确实特别感谢咱们的这个主持人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能够结合一线的这种经验，然后和大家和咱们的家长们真诚的去聊一聊咱们的心里话。
0: 嗯，我想问问吴仙儿哈，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就是现在最普遍啊也最突出的这种家校矛盾啊，它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1: 我是这样想的啊，咱们要分析这个矛盾呢，就得基于咱现实当中的这个实证或者是分析。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咱们这个东港一中呢，在这个新生的新入校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开展一个问卷调查。那么今年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面向咱们的这个全体家长开展了一个问卷。这个问卷啊很简单啊，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家长对于这个孩子3年的预期。第二个呢也想知道家长对于咱们的学校教育呢有哪些意见或者建议。那么这样呢下发下去之后，我回收了这个咱们一共下发了994个这个问卷。回收之后呢，我是认真的在看每一个问卷，利用十一的时候我也将这个一些问卷呢通过表格的形式进行了一个汇总。那么在汇总的时候确实我其实是有一点破防了。
0: 嗯，
1: 这种破防来源于什么呢？我看到的是每一个家长对孩子这种满满的期待和爱，同时呢对学校也是特别想要去沟通，想要去配合，但是可能感觉到在哪个方向他们有一些无所适从。那么在这个问卷的统计过程当中呢，我也用了 AI 工具总结出来有这么几个特点。这个问卷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初中的这个期待。期待呢前5个关键词大家看一看哈，是不是咱们也有这样的这个相同的这个关注。第一个呢，家长们普遍关注的是就是期待呢是孩子的习惯养成。第二个是身心健康，第三个是人际交往，第四个是抗挫折能力，第五个品格和三观。那么其实我看到了这个问卷之后呢，我其实有一点疑问，这个疑问在哪儿呢？第一个我在想，排名第一62.2%的家长在关注的是3年之内这个孩子的习惯养成，
0: 包括学习习惯行为习惯是吧。
1: 对，那么在小学的6年时间已经在培养习惯，那么初中的3年仍然也要还要再培养习惯。其实我

0: 这个是我是很惊讶的，
1: 嗯，
0: 也就是他需要培养，
1: 嗯
0: 啊，但是肯定是需要培养的。那么我想象当中的是什么呢？我感觉初中阶段一定有初中阶段最需要打的重点，
1: 嗯，
0: 他的重点我认为是是非观，还有他的规则意识和敬畏精神。
1: 嗯，
0: 但是鲜有家长提到。那么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阶段孩子需要知道他的行为底线在哪，如果他不知道行为底线在哪，那么他就不能够讲规矩守纪律，能够更快的理解我们现在当下老师或者家长对于给他的一些观点。那么这样的话，他在他的行为表现当中就可能出现一些控制不了的问题。那么咱经常说现在当下的这个孩子，我们要给他一些这个价值观的引领，
1: 嗯
0: 啊，树立志向。但是想一想，有多少孩子能在这个年纪，13、14岁左右啊，12到14岁左右的这个时间段，能够就有那么大的远大理想呢？是很少的，
1: 嗯，不现实
0: 啊，对的，很少的啊。那么这样，那么我们再给他讲，你要有志向，你要有远大的目标。他其实是很难理解的，虽然远大理想我们一定要给他。那么我经常跟孩子们讲，你要是优秀的话，你一定你可能不知道怎么优秀，但是不要紧，你就按照优秀的人的标准去做，你做着做着你就优秀了。那么他的这个规矩，他得认同这个是非观和这个底线意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咱们家长建议的这个高频词。家长建议的高频词第一个就是家校沟通，很高，50多，就是家长非常迫切的想要和学校沟通，
1: 超过半数了，
0: 对，非常想，非常迫切，而且想要及时沟通。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到家长是非常愿意配合学校来进行家校公寓的，我们是有家校公寓的基础的啊。那么还有呢，他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心理方面的这个关注。那么这样就我们看到了啊，就是关注中考升学这样成绩上面的这个家长是很少的，只有占到18%。他们更关注的是一些适应啊、习惯呢、啊、和身心基础。还有一个我关注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抗挫折能力啊，如果单纯就提到抗挫折能力，它已经占到了44%。如果再加上前面刚才讲的这个身心健康中，它附带的什么呢？不气馁、不退缩、内心强大。那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达到了75%。
1: 哦，这个比例很高啊。
0: 对，很高。那么也就是什么意思？家长现在都普遍认识到孩子的抗挫折能力不行。
1: 嗯，
0: 那么他因为他抗挫折能力不行，他的心理压力就大，他的心理问题就频繁，他就很玻璃心。
1: 嗯
0: 啊，那么一开始咱就举个小例子，老师说他一句，他可能感觉啊心里不舒服，后来呢可能老师看他一眼，他也感觉到心里不太对劲儿，
1: 嗯，
0: 然后再后来呢，老师说别的同学，他也在心里想是不是在说我，所以这个压力就会很大。那么咱要想一想，我们现在所做的，咱们家长现在所做的，是不是有利于孩子的这种抗挫折能力和大家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的身心健康，特别身心健康，特别心理强大的这种目的呢？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咱就要归因刚才主持人问到的啊，这个主要矛盾呢啊，具体体现在哪个方面呢？啊，我想呢，主要体现在，我认为哈，体现在三个过渡。
1: 嗯，
0: 这三个过渡呢，引发了家校双方的不信任、双向的焦虑和双向的内耗。哪三个过渡呢？第一个啊，就是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咱体会一下哈，咱这个有很多家长哈都在听，就是现在孩子是家庭的重心，
1: 嗯，

0: 啊，很多家长呢，他习惯于，咱也是当家长啊，习惯于为孩子扫清一切障碍。我怕孩子吃苦，啊，我也怕孩子这个被批评，
1: 嗯，受委屈，
0: 啊，受委屈，啊，嗯，都很有担心。咱小小一点讲哈，比如说值日。小摩擦，小同学之间有点小摩擦，
1: 嗯，
0: 大点到了咱这个学习上的表现，
1: 没考好
0: 啊，没考好，
1: 对
0: 啊，纪律，然后这个老师有所约束，
1: 嗯
0: 啊，也挺困惑的啊，他也可能不理解，那么家长可能第一时间就要出面来干预了，我得替他摆平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家长的这个初衷是爱，是守护。可是在无形当中我们可能就剥夺了孩子在历练成长的机会，那么挫折都没有了，咱都摆平啊，对不对，
1: 一马平川的，
0: 啊，一马平川的
1: 还历练啥，
0: 啊，没挫折，
1: 嗯，
0: 特别好，没挫折啊。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什么呢，就是对学校的过度要求。咱再体会体会啊，家长特别重视教育，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家校共育啊，学校办好教育的前提，我们必须要有咱们家庭的支持。但是这种重视呢，刚才咱这个主持人也讲到了啊，可能越重视越焦虑，
1: 嗯
0: 啊，越呵护越有矛盾。这个点在哪儿呢，再想一想哈，就是家长往往对于学校的管理呢，他的要求要完美，啊，想想啊，比如说班级的班客人配备得完美呀，啊，
1: 嗯
0: 啊，班级的安排得完美，学校的环境得完美，啊，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得完美，
1: 嗯，那都恨不得拿着放大镜去看，
0: 啊，那得就是我这孩子得这个环境各个方面的方方面面都得安排的特别好啊，那么这样呢？家长希望学校是什么呢，要绝对的公平，希望咱们的老师要绝对的细致，
1: 嗯，
0: 希望咱们的教育呢要绝对的零失误。但是家长们，家长，我的家长朋友们，教育本身是不完美的，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教育本身是不完美的，我们是教育是向美而生，它本身是动态的，是有温度的，它就不可能是一个面面俱到毫无瑕疵的。那么这个过高的或者这种绝对化的这种要求，其实让我们的老师感觉到压力是很大的。这是第一个啊，就是完美，就是过高的要求体现在哪呢，完美啊。第二个呢，一个关键词啊，家长愿意用服务员的标准来衡量老师，什么意思，再体会体会哈。有的家长啊想卷学习，有的家长不想卷学习，
1: 卷特长是吧，
0: 哎，我孩子报很多社团班啊，这个也是花了大力气来培养了，我得卷特长，学校有没有社团，有没有这个方方面面的表演，再得卷一卷。有的家长不想卷特长，也不想卷学习，我得卷健康快乐，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行了。有的家长想要排名，想要成绩，我要看一看。有的家长不想看，有的家长想要，这学校这个作业不够多呀，
1: 多留点。
0: 对呀，这孩子回家这没事干呢，那能行吗？这空间时间都得满安排的充实起来，
1: 塞满了。
0: 对呀，得充实起来。
1: 是
0: 啊。
1: 不能闲着，
0: 但是啊，对，但是有的家长不这么想，我得要有空间，我的孩子要有自由发展的空间，要思考，不希望有太多的作业。咱家长朋友们，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是这样的，教育，学校教育不是按照哪一个家长的要求来教育孩子的。是要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来培养我国的下一代的，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它不是为哪一个人服务的，这就是咱们之间的一个细细差啊。那么这样的话，家长 的这种焦虑啊和这种焦急，就愿意让学校说，哎，学校应该这样或者应该那样。但是教育本身是有节奏的，它是有规律的。我们的老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专业的培训，专业的学习，它是一个专业技术岗位，专业的事儿让专业的人来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家长对老师的这种过度的敏感。这种敏感体现在哪呢？就是可能由于当下的这种信息时代吧，这个有很多的负面的消息，那家长有的时候呢就不就是很容易就被影响。他可能开始交流的时候，他对老师就有一本身就有一个
1: 防备，
0: 对，有一个芥蒂，哎，这个之间就可能就有一点，哎，那种微妙的那种哎，那种关系，那种感觉。
1: 就我在节目里我老说，我说有些家长哈，就总有刁民想害朕的那种心态。
0: 对，就是
1: 哎，然后呢他特别喜欢看网络上的那些负面的东西，看完之后呢就自己就开始往这上站队了，然后他就觉得谁都想坑自己，谁都想坑自己的娃，
0: 很容易被影响。不被影响很难，因为现在的信息量特别大。到了这个青春期之后呢，家长其实对孩子的这种教育，就是咱们在小时候对孩子的那种影响，其实越来越没有那么大，因为他有自主的这种意识。那么这时候呢，他本身的青春期，他的三观没有形成，如果在学校遇到了一点儿小困惑、小难题，他回家可能就会要跟家长要表述，这种表述不是基于事实，它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孩子的这种表达呢，就马上绷不住了，
1: 上纲上线了，
0: 就觉得啊，怎么能这样呢？怎么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没有经过一种了解或者理性的沟通，那么这种咱就讲这种误会啊，或者这种大家之间一些小事呢，慢慢可能就被放大了，逐渐可能就有产生一些矛盾，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呢，这是三个过渡直接影响了这种家校的双向的这种信任的危机。不信任家长，不信任老师，就觉得老师不够用心，不够负责啊，所以就带着一种有色眼镜来看老师所有的教育行为。那么老师呢也心里有不是得劲儿，觉得家长这么不信任我啊，然后觉得家长太焦虑了啊，家长过度
1: 不讲道理，
0: 对，不讲道理，过度干预了，所以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1: 所以我们其实也感觉到了，就是越这样吧，然后呢，就是内耗的人就越多哈，然后也发现其实很多老师真不容易啊，那个工作状态都是非常紧绷的一种状态哈。
0: 如果家长就是近距离的去跟我们老师进行接触的话，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能理解啊，我们现在的这种老师现在目前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陪着孩子成长，是教书育人。但是由于现在的这种现状，就导致了我们的很多老师都陷入了畏首畏尾、瞻前顾后的这种状态。上课呢，不敢严格要求，犯错了呢也不敢严格批评。那么这样就会什么呢？他遇到了一个问题，不会首先会想什么，考虑想说对孩子好不好啊，他还是第一时间要想这个事儿家长满不满意，会不会引来家长的投诉，他会这样想。家长朋友们，教育不是一个计件的工作，它不是做一件产品，它是一个极具艺术智慧和创造力的这么一个工作。我们经常说，如果一个老师的身心都不健康，他怎么能够培养出来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呢？如果老师总在这种焦虑啊，这种甚至是恐惧的这种氛围下，他怎么能有创造性的这种工作？那么最后受损失的是谁呢？我的家长们，他一定是有咱的孩子。
1: 是，其实就是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哈，然后跟孩子也接触，跟家长也接触哈，其实 你看很多青春期的家长他就会说啊，这个孩子很难管哈，就是说啥都不听，
0: 对，
1: 特别有主意啊，
0: 主意了，
1: 对，
0: 长大了，
1: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家长真的是很无奈啊，手足无措的，对，然后我们又看到你说老师又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被动的，然后呢，束手束脚的。所以你这
0: 就是双重困境，
1: 对，
0: 就是、双重困境，就是孩子到了青春期，他的自主意识变强了，啊，自尊心也变强了，他期望被认可、被尊重，但是家长如果总还按照之前的那种包办呐、啊、管控啊、说教，不能不听，就是咱就是我这个年代可能是什么呢？老师说你就这么做，
1: 听话，
0: 我听啊、我必须得怎么做。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一定是我一定要给你讲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让他要理解，他理解了他才能这么做。那么家长现在特别尴尬，就是孩子不服了，我不服了，我操碎了心，磨破了嘴，用尽了任何办法，这个孩子还是抵触啊，逆反了啊，距离越来越远了，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得依靠老师了。但是老师不敢呢，
1: 对呀、
0: 他不敢呢，
1: 不敢管呀、
0: 对，孩子不服了，老师也不敢了，家长有的时候就是这一行啊，就这样吧，老师我也认了，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对我理解哈，也许可能是对老师的不信任，就是他不信老师，所以他就觉得就这样吧，不相信咱们老师能够把他转变，所以困住这种孩子和困住家庭教育从来不是叛逆的孩子，而是咱的这种不信任。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么看的话哈，很以为是这个孩子的教育上出了问题，但是事实上像刚才吴校长给咱们这个剖析的哈，其实你再往前倒一倒，是家校关系之间出了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其实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关系，它就是一个关系。那么现在的就现在目前的这种实际的情况，就是咱们的关系出现了一种不平衡。
1: 所以我们也就是想再深入的哈分析一下，咱说就是现在这种僵局啊，这种内耗哈，它指定是有一步一步形成的这个过程的哈。那这样咱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哈，我们稍微的休整一下，然后广播这一端呢我们是暂停的，咱们微信视频号的这一端呢是一直在持续的直播当中哈，然后大家有啥问题呢，你也可以来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啊，我们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呢来提问，那我们很快就回来。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3: FM

0: 居家适老，宜居改造。2026全国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适老改造，守护居家平安。家里安装扶手，地面做好防滑，清理楼道杂物，消除跌倒隐患，从小处改善居住环境，打造安全舒心的居家空间，让长辈日常起居更放心更踏实。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秋天该不该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以专业赋能家庭，以匠心守护成长。欢迎收听《幸福家计划成长同行》。本节目由中山区协同育人教联体张兰明校长工作室联合公益分享。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大连市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咱们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中学的德育副校长吴月文啊，请吴校长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在当下的这种教育现状当中，我们学校和家庭之间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合作啊，可以真正的给我们的孩子呢提供成长的养分啊，守护好孩子的自然成长。来，让我们再次问候一下东港第一中学的德育副校长吴月文吴校长，你好。
1: 大家好，
0: 欢迎吴校长的到来哈，我们掌声还要再来一波哈，仪式感必须得拉满，
1: 谢谢。
0: 好，刚才呢我们其实讲了很多哈，就是现在很现实的一种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学校啊家庭啊老师啊之间啊，就是我们说是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融洽呢，大的氛围之下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很多的这个细节上面其实现在呢是有 bug 的哈，不怎么太对等。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想就是探讨一下，咱说哈，就是很多问题我们看起来是教育孩子的表面问题，但其实呢是家校之间关系上面的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种僵局这种内耗那它是怎么逐渐形成的呢？
1: 是这样的，我想哈，有这样几个根源，咱挖掘挖掘。第一个呢，就是全民的这种焦虑啊，这种教育的焦虑，源于就是当下的这种教育成本、升学压力啊，包括我们的家长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不想让孩子走弯路，容不得教育有偏差，这种高压的心态就会出现这种过度的保护、过度的敏感和过度的追责的这种情况。第二个呢，我想应该是受一些负面舆论的影响，刚才讲到了信息这种时代的这种影响是很严重的，我们这种信息有很多，之前呢可能我们不太关注，但是它的信息在延伸到网络或者更大范围内之后呢，就对我们产生了一些有形无形的这种影响，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天然的就有这种防备心理。就比如说咱们有一个学校有校长信箱啊，孩子们经常有个孩子就能问我啊，就是刚开学的时候就问我，哎，校长啊，咱的校长信箱能不能不装摄像头？我说为什么不装摄像头？他说我又很担心。我说孩子，是这样的，我们和老师可能你在学校过程当中你有一些困惑，需要一个第三方去

0: 我只要负责去监督啊，去什么这样。比如说孩子骂人了，可能咱的第一反应，孩子怎么教育，学校怎么教育的，
1: 嗯
0: 啊，孩子打架了，
1: 嗯，
0: 学校怎么教育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家庭一定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它一定是第一课堂。那么我们的家长可以为孩子遮风挡雨，但是他一定不能替孩子去走完这一生。如果我们的孩子他不吃，不让他吃苦，不让他受委屈，也不让他经历失败，不让他面对矛盾，我们其实这种极致的爱就剥夺了他的成长的核心能力。那么现在这种状况就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不是是教化的关系，它是一个供养的关系，它是很脆弱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学校和孩子本来应该是育人之间的关系，现在也不是，现在是就是一种看管式的这种责权的关系。多么有温度的一个教育，富有情感的这么一个事业，但是如果这么一说的话，我们感觉是不是有点冷，是就是这种感觉是让人心里是不是那么温暖的。
1: 嗯，刚才就是节目一开始您说的咱们学校那个问卷哈，收上来之后您看了一个结果的分析哈，那里面就说很多家长就期待啊，关注什么呢，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啊，情绪问题，然后希望孩子这个抗挫能力能够增强。
0: 嗯，对。
1: 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很多小孩真的是一遇到点小事儿就崩溃了啊，逃避了啊。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就在想啊，这也是孩子就打小他就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历练。
0: 是这样的，主持人，你说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成长它就是一个体验，它是历练，它是沉淀。如果咱就想哈，一个孩子的抗压、抗挫、共情、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我讲给他的吗？还是我家长告诉他的？他绝对不是的，他是在经历每一次困难、每一次挫折、化解每一次矛盾，甚至经历很大委屈，慢慢沉淀起来的。咱讲一个人，如果他从来没有受过委屈，他肯定受不了一点批评。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挫折，他是扛不住一点失败的。如果他从来没有解决过问题，他一定是自我否定，去逃避，去退缩，他是没有面对未来生活的底气的。尤其在初中三年，是一个重要的塑造人格和能力成长的关键期。我们这种适度的历练，合理的约束和善意的引导，一定是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
1: 嗯，所以我们现在哈也在想，就说了这么多哈，到底该怎么破局呢？其实我想作为家长来说，大家也不想焦虑，也不想内耗，就是不知道该咋办。好像觉得很无力哈。
0: 对对，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大道至简，我把它总结呢六个字儿，第一前两个字儿哈，第一个词儿吧，就是理性。这种理性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家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孩子的成长，这是我们可以在一起家校共育的根本基础。老师不是为孩子好吗？他是他的毕生事业呀。家长这个我们是能认同的。第二个，一定要有信任，没有信任是没有教育的。如果你有一点对老师的质疑的话，我们还怎么往下走？第三个，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得沟通。刚才所有的家长，很多的家长也都在问卷里都谈到了，我们想及时的去沟通，要及时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说第一个就是，不，家长对于一些孩子的这种问题不能轻易放弃，孩子是咱自己的。孩子是咱自己的，我们要相信老师，无论是说老师的每一次约束、每一次批评、每一次引导，他的初衷都是为了老师变好，为了我们的孩子好。当然啊，我们刚才说了，教育是不完美的，还有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师德师范的这种老师，那是极个别的，他不能代表我们所有的老师。就像咱们动画片《八仙》

0: 里面讲的，它能代表苍生吗？它不能代表。我们要对我们的老师有信心，还有就是我们要相信孩子成长的潜力，它是发展的。我们在不断的对他进行引导的过程当中，给他时间，给他包容，给他正向的约束，他就能慢慢的调整状态，去稳步的去成长。还有一点，家长朋友们啊，我想跟他交流的是什么呢？有的家长想，我的孩子不用学习，我就想让他健健康康的，
1: 嗯，快乐长大。
0: 对，我这里有一个观点，不学习就不健康。我为什么说他不学习就不健康呢？我这里没有说成绩，成绩不等于学习。我们在体育运动中学会坚韧，我们在活动中学会合作，我们在学习知识中学会成长，那么这不都是学习吗？21世纪的文盲不是不认字，不是我们70-80年代你不认字是文盲，你21世纪就是不学习。如果你不学习的话，你就错过了，你就失去了在学校的一种载体，因为这种学习是他交往的载体，是他获得成就感的载体。他没有这个载体的话，他就很无聊，他就很痛苦，他就很闲，闲则生事，生事他的一种一些坏行为、坏习惯、坏思想就会慢慢侵蚀他的大脑，最后的结果就是这种坏思想、坏行为、坏习惯慢慢形成的坏品质，这都不是我们所要想要看到的。因此家长朋友们，学习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放手让他去历练，适度，他得去历练。我们不说他抗挫折能力不行吗？那就让他历练历练，给他点适度的这种挫折。如果他不去体验困难，他怎么学会坚持呢？如果他不体验这种委屈，他怎么学会包容，懂得共情？如果他不去体验挫折，他怎么学会反思和坚韧？如果他不去体验矛盾，他怎么学会沟通和担当？所以所有孩子当下经历的不完美，就是他成长最好的礼物。我们给予他的过度保护是一个温柔的陷阱，适度的历练才是咱们讲的成长的礼物。
1: 嗯，其实我们家长肯定都听过那句话哈，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呀？就是让孩子就得先成人后成才，是吧？就是我们说，嗯，你在孩子这个一生啊，一生这么长是吧，
0: 嗯，
1: 人生的历程
0: 很
1: 长哈，
0: 嗯，
1: 对，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能力的成长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他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要时间的，他肯定比你当下这一阶段这个短期内的一时的这种顺顺利利啊，肯定是要更重要的，
0: 对他的人生是有很长远的影响。我们的教育就是为了终身的成长去服务的。那么在咱们这个家校的这个信任，它从来都是双向的。我们只有相信老师，我们的老师才能放下顾虑，去大胆育人。老师用心去守护孩子，真诚的沟通，咱们家长才能放下焦虑，才能安心托付。这种是双向的。
1: 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说道理吧，啊，然后呢，这个都很好懂哈，
0: 嗯，
1: 但是关键就是真的去做的时候，好多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也想
0: 给点建议吧。
1: 对对对，吴校长给点建议哈，就是这建议一定要是简单的，
0: 嗯，
1: 可以落地的，然后好做的，
0: 嗯，
1: 好吗？
0: 好啊，这个既然是双向的嘛，一定是有家长的，也有老师的啊，不能咱家长的有建议，老师没有建议
1: 哦，光要求家长哈，
0: 啊啊，是的是不能啊。好，第一个咱家长哈，啊，家长首先第一个，理性沟通。就是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啊，任何事情，首先第一个先冷静啊，先冷静啊，不要主观的去判断啊，不要主观的去判断，主动和老师了解了解情况，啊，老师希望啊与家长了解，就是不要片面的去听孩子的一个情绪的表达啊，他有情绪家长一听，哎呀，所以就对老师的这种信任就有影响。第二个呢，就是要适度的放手。这种放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允许孩子犯错，啊，要允许孩子犯错。还有

0: 呢，允许孩子受一点挫折，甚至是委屈，他要主动去承担他的后果，去解决问题，然后培养孩才能培养出这种抗挫折、抗压的这种能力。第三个呢，就是家校的同频，就是家长的信任和配合，其实他就是孩子最好的尊师重教的这种榜样，那么他也是我们老师最大的教育底气，这是给家长的。那么我们的老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沟通，真诚的去沟通。有的家长，大多数家长是有顾虑的，我们要理解他这种顾虑是什么，他担心会影响咱们的工作，他觉得可能是我要给老师打电话，我要跟老师交流，是不是会影响老师的休息，他是会有这个顾虑的。所以我们要主动，我们一定要主动，我们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理解，要遇到问题要首先要清晰的告知这种我们的这种教育初衷管理方式，去真诚的去专业的去让家长去放下这个顾虑。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初心，刚才讲到了，就是现在的这种我们的老师啊，感受到的这种教育的这种环境，这种压力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我们就这样吗？我们是教师，如果我们都不能够排除万难去不能坚守自己的职责使命和信仰的话，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教育对象，他要依靠谁呢？我们是不能推卸责任的，我们那是不能够不往前走的，哪怕我们面前有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挑战，我们也要义无的反顾的冲上去，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允许这种差异啊，这种差异是什么呢？每个家庭其实是不一样，他的教育背景啊，家长的这种沟通啊，包括认知啊，其实都不是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包容，要耐心的去沟通，温和的去引导，去用专业的能力赢得家长的这种信任，包括搭建这种良性的家校沟通的桥梁。总之呢，归根结底其实有这么几个字儿啊，咱们体会一下啊，大事共担，小事包容，彼此信任，互相成就，各归其位，双向赋能。
1: 我看到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听友留言啊，有人说非常好的校长，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咱们学校的家长哈，确实我觉得能遇到咱们这个吴校长哈，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然后还有一位听友说校长讲得非常正确，是其实刚才呢，在我们播放半点的广告的时候呢，我也在我们网络直播间里哈，我也说了一下，我想就是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话题的探讨，应该是很多很多家长大概在此之前呢都没有考虑过的，压根没有关注哈。
0: 对，
1: 因为我们往往就是很简单直接的，只是看到了孩子的成绩啊，还看到了孩子的情绪状态，还是这种情绪状态还是一种表象，他还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表象。而且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觉得现在哈真的在网络上的信息太多了，那尤其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成年人，你要有一种是非分辨的能力，你不能别人说啥就是啥，就是网上有很多我也看嘛，就他传播的那种信息哈，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赚流量，对。然后他说的那个东西呢，根本都不全面，然后呢，还会主观的给你往这个偏的方向去引导，甚至还有一些，我认为就是居心叵测的人，别有用心。然后呢，没有的事儿，他能给你挑拨出来很大的一个矛盾，很大的事情，然后
0: 就会，
1: 对，就想有事儿，有事儿他才有流量，他才有关注嘛，对，就是跟他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儿，然后呢，他在那儿起劲的不得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带动着很多的家长就会盲从，非常。

0: 两只盲目。其实我们想，这种盲目到最后坑谁呀？
1: 对，
0: 坑家长，坑孩子，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嗯？你自己在这样的一种情绪环境之下，你自己也会非常之焦虑。就还是那句话嘛，总有刁民想害朕。
1: 而且哈，咱就是这个家长在这个问卷当中啊，经常也在反复提到一个什么呢？就想要这个家校的即时沟通，就是想要老师呢要即时性的把孩子的一些这个在校的一些片段呢啊活动啊学习的场景即时的发到群里啊，让家长第一时间的去关注到，去感受到这孩子的这种状况。但是我们也在想哈，家长朋友们，我们也在想，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空间，就是他相当于在你面前是透明的，就是没有任何的隐私，他好不好？好，咱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的家长一天在24小时，包括就12小时，就是精神高度紧张的就在关注这个孩子，咱对教育自己是好不好？所以这种压力对我们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其实都是存在的。
0: 其实我们说学校是什么地方啊，老师的任务是什么呀？其实就是不是说啊要对这个孩子事无巨细方方面面像保姆一样啊，然后呢就哪一点都不能有所闪失，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说学校其实它就是孩子们的一个社会小环境，对吧？然后老师呢是教书育人啊，不是说帮着你去管理你的孩子什么生活习惯呀啊，又什么这个有了矛盾了我要调节要引导情绪啊什么，其实这些不是老师的工作重点。但是恰恰就是我们的家长要求的太多了，啥都让学校来干，啥都让老师来完成。
1: 就是有一些适度的，他有一些适度的这种挑战，适度的挫折，我经常在说，就是有可能他会有委屈，但是他只有经历了这些，他才能慢慢的学会自洽，
0: 是
1: 学会自己的情绪的调控，
0: 对，
1: 学会什么呢？自我开解，他只有经历他才能够学会，他如果不经历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所能告诉他的。
0: 咱总说嘛，人教人教不会嘛，事儿教人一教就会，是吧？其实我们想一想，就咱们家长，我们成年人，我们长到今天不也是在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当中，然后我们去积淀，我们去成长，然后包括我们的认知啊，到了今天的这个程度，这不都是来源于以前的积累吗？
1: 咱说什么是成长，成长他就得疼啊，他不疼他能成长吗？我经常在说，什么是成长？你是硬着头皮，甚至双手在发抖，硬着往前走，那么那时候你就成长了。你如果不经历这个过程，你永远前面是道阻碍，他成长不了，
0: 老也跨越不过去，
1: 老也跨越不了。他没有经历，他没有感受到那种感觉，他只有感受到那种感觉，他才能有自己的成就感。我特别强，我也行，我可以。他只有体验了这种，他才能自信，否则的话他永远也自信不起来。
0: 刚才哈给我们留言说非常好的校长，那位我不是问他，我说你是咱们东港一中的家长吗？他说他是吴校长以前的学生。说吴校长真的是非常用心的老师。确实哈，就是虽然我们不是东港一中的学生，也不是学生家长哈，但是我想就是今天通过吴校长的这个分享，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在德育工作上哈，在一线我们吴校长的这种用心。你看今天我一直在说，我说这个话题我估计之前就家长都没有关注过，应该很多人都没有考虑过。但是恰恰呢，也是希望我们节目的分享哈，能够让大家呢有新的思考啊，有新的启发，能够明白，其实教育最大的悲哀呢，不是说这个孩子不够优秀，而是说家校之间如果彼此防备，相互内耗的话，那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1: 对，
0: 教育最好的模样是啥？是家校同心呀，彼此信任呀。还是我们吴校长一直在强调的，要双向奔赴啊，
1: 双向奔赴，
0: 是不是？
1: 那天我们这个在这个送我每一天呢，都能送孩子们离校。我离校回来看着咱们东港的那个夕阳，我又很有感触，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我的诗和远方就是我的孩子们和家长。所以这种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家庭是根，学校是义， 没有完美的家长，也没有完美的老师，他更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所以呢，我想家校同心，双向奔赴，我们才能陪孩子走过青春期的迷茫，跨越成长的坎坷，让孩子在挫折中成长，在信任中蜕变，最终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更独立、更坚韧、更优秀的自己。
0: 嗯，特别感谢啊，咱们中山区张南名校长工作室成员、东港第一中学的德育副校长吴月文啊，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对于教育现状的一种独特的解析。嗯，也希望吧，就是听完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哈，然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少一些焦虑和揣测哈，多一份彼此的托付哈。家长敢于放手，老师敢于育人啊，家校同心，双向奔赴，才能让我们的孩子，你看他才能在历练当中哈，去收获那个坚韧的力量哈。哎，特别开心今天吴校长的到来哈，那也希望以后呢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啊，吴校长还能来我们节目做客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今天的节目呢照例啊是有回放的，我也特别建议各位哈，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呢您再回放听一听，看一看，品一品，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回放啊分享给你身边同频的家长。那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说这么多，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说声再见，咱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拜。
1: 再见。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昨天的夜间一场秋雨过后呢，今天早晨由于有暖空气以及及时的赶过来，因此呢气温并没有明显的下滑，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2.4度，体感上还是比较温润舒适的。明天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有雾，偏东风的风力会稍大一些，气温呢会有小幅的下滑，市区的气温在17度到20度之间。预计呢受到一支地面气旋系统和低空偏南急流的影响，周六的午后到周日的上午，我市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周六的傍晚到周日的早晨。降雨期间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并且呢伴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近海沿岸和内陆地区的阵风最大可以达到9到11级。双休日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0度到21度，最低气温17度。在周日的降雨过后呢，全市的气温会下降6到8度。下个周一早晨，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8度到11度，北部地区4度到6度，局部有霜。下个周一我市会出现短暂的放晴，周二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后呢还会有冷空气的光顾，届时市区的气温会下降到10度以下。
2: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5: 请先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94章，从绝鹰之会看王者的气度。楚庄王扑灭了令尹斗月娇，整个若敖氏垮掉了。从此楚庄王没有了心腹大患，初步实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长远目标，楚国的王权自然也就加强了。而养由基也因为一箭之功被楚庄王厚加赏赐，让他担任了车右之职，掌管亲军。接着楚庄王大摆庆功酒宴，大吃大喝，庆祝自己真正成为执掌大权的一国之君。楚国所有的大臣们都来与国君痛饮，不醉不归。那个时候还没有蒸馏技术，所以酒精的度数不是很高，要想喝醉没那么容易。再者，酒没喝完，过了保质期就会变酸变质，所以楚庄王要求大家都使劲的喝，别浪费了。 于是楚国的君臣们从下午一直喝到了天黑。当时的食物比较稀少，不像现在这么齐全，一天只吃两餐，上午一餐，下午一餐，没有晚餐。晚上也不能喝酒，喝酒只能在白天，太阳一落山就不准喝酒了。因为商纣王喝酒亡了国，所以大圣人周公发布了禁酒令，不许夜间喝酒。不过楚国可不理这一套，早就脱离了大周。楚庄王说，寡人已经好几年没喝酒了，今日叛臣已除，四境安静，愿与诸卿同醉，勿要尽欢。便叫人点起青铜灯，晚上继续接着喝酒。众大臣们借着灯光，闻着酒香，个个喝的是酩酊大醉。因为这是庆功宴，庆祝天下太平，所以就叫做太平宴。正当君臣喝得尽兴之时，楚庄王一高兴，就把自己宠爱的许姬叫了出来，为朱大夫们亲手把盏敬酒。这许姬五官秀美，身材苗条，肌如凝脂，腰似春柳，乃是楚国后宫第一美女。在晚宴的烛光之下，本来就令人销魂的许姬显得更加妩媚动人，恍若仙女下凡。突然一阵怪风吹来，把大厅上的蜡烛全都给吹灭了，宴席上顿时漆黑一片。就在这个空档，一个醉汉实在是把持不住自己，因为他垂涎许姬的美色已久，加之趁着酒兴，便趁机凑上去扯住许姬的纤纤细手，另一只手放肆地乱摸了他一把。许姬大惊，左手奋力挣脱，右手则顺势揪下了那个人帽子上系的璎珞。那个人由于惊惧，才不得不放手作罢。许姬把这璎珞握在手里，连忙来在了楚庄王面前告状说，
7: 刚才敬酒的时候，有人趁烛火欲行不轨，现在我把他帽子上的璎珞摘下来了，请大王快快命人点灯为臣妾做主，看看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干的。
6: 楚庄王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世乎？命曰，今日与寡人饮，不觉应者不欢。此时楚庄王突然看见工人正在重新点灯，就连忙拦住说，不要点灯，这样吧，同志们，大家就这样黑着灯喝吧，现在请各位把帽子上的璎珞都摘下来，咱们绝缨痛饮。于是所有的大臣们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但又不愿意违抗大王的命令，就都把自己帽子上的璎珞全部摘了下来。等到灯烛又重新亮起来的时候，每个人的帽子上都没有了璎珞，君臣又继续痛饮。因为有了这个情节，所以这次君臣大宴就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绝缨之宴了，而不再叫做太平宴。事后许姬责问楚庄王，为什么不揪出那个非礼他的家伙。楚庄王笑着解释说，按规定喝酒不能过量，也不能没日没夜，是我让群臣们滥饮，出了事儿不是他们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怎么能惩罚他们呢？怎么能伤国事之心兮？后人议论，楚庄王有这样一种襟怀，所以他该成为春秋霸主。庄子说，君子不为苛察，用人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计较人才的小节微瑕，大概说的就是楚庄王吧。七年之后，楚庄王讨伐郑国，有一名战将主动率领部下先行开路，这位战将所到之处无不拼死向前，五战五胜，大败敌军，一直杀到了郑国的国都之前。楚庄王在论功行赏的时候才知道，这员猛将名叫唐角。唐角表示不要赏赐，并且坦承了七年前宴会上的无礼之人就是自己，今日此举全为报七年前的不纠之恩。 古人说得好啊，君则敬，臣则忠，君臣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8: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5: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8: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6: 第195章，古代国宴因没吃到肉而导致的君臣掐架。春秋时期的郑国是中原的门户之国，在今天的河南省中部新郑一带。国君郑庄公传郑昭公、郑厉公、郑文公、郑穆公和郑灵公。公元前605年，郑灵公继承了郑国的君主之位，楚庄王表示庆祝，恭贺他成为郑国新君，就送了他一份礼物。什么呀？一个大猿。猿是一种外形像龟的动物，但不是龟，也不是甲鱼，通常把它理解为一种大鳖也没错。这只大鳖是从汉江里打捞起来的，足有200多斤重，是个很稀有很罕见的好东西。再说郑国的两位大臣，一个是郑卿公子归生，一个是亚卿公子宋，都是郑国的贵族。他们两个相约好了，早早起床准备入朝拜见新上任的国君。忽然公子宋的食指稀稀地动了起来，抖个不停。哪个是食指呢？人的五指中，第一指是拇指，第三指是中指，第四指是无名指，第五指是小指，唯有第二指，大凡取食物都要用到它，所以就叫食指。春秋人吃饭用五种工具，用叉子按住肉，用刀子切割，用勺子舀汤，用筷子夹菜，用手抓饭，比西餐还要复杂。公子宋的手因为抓出了经验，有了特异功能，只要将有美食出现的时候，就会食指大动。于是公子宋对公子归生说，我这食指一动，就必能尝到美食异味，以前吃石花鱼、吃天鹅肉、吃合欢菊，食指都会提前预报，没有不灵验的，不知道今天会吃到什么好东西啊。二人入朝时，只见一个屠夫匆匆走过，因而叫住问道，你走那么急干嘛？屠夫说，去杀一个200斤的大鳖，主公今天中午要大宴群臣，请诸大夫们都来尝鲜。公子归生往前一看，果然只见堂柱上绑着一只大猿，准备宰割了烹煮。公子宋高兴地用手指着说，美味原来就在这里，我的食指又岂会虚动？二人不觉相视而笑，等到面见君王的时候，余笑依然还挂在脸上。郑灵公问道，二位爱卿，你们在笑什么呀？寡人看你们一直笑个不停。公子归生就把公子宋食指大动的事儿说了一遍，他的食指只要一抖动就会吃到美食，真是灵验呢，所以在这笑。郑灵公今天算是学到了一个刚刚才诞生出来的新成语，叫做食指大动，牢牢地记在心里。到了中午的时候，郑灵公主持国宴，与郑国的诸位大臣们欢聚一堂，品尝美味。大小官员都来了，大家个个坐定。此时巨猿已经煮熟，用一个大鼎扛了上来。公子宋乐得搓着两个手说，嘿嘿，又有好吃的了，我说的没错吧？当时吃饭比现在的人讲卫生，把食物分了以后，一人一份，个人吃个人的，就跟吃西餐一样。 仆人用一个大勺子为大家分配鳖羹，一人一勺肉，一勺汤。偏偏当分到公子宋的面前时，老鳖的肉和汤就恰好刚刚分完了。公子宋大为诧异，眼看就要尝到美食了，却没有肉了，也没有汤了，吃不到了，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郑灵公却在一边呵呵大笑起来，还是没有吃到嘛，哈哈，你说究竟是你的手指灵，还是我比你更灵啊？现在你知道寡人我为什么叫郑灵公了吧？哈哈哈哈！郑灵公居然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故意使坏，叫仆人不分肉给他吃，看你的手指还灵不灵。公子宋当众出了丑，百官都有肉吃，就是不给他吃，羞愧不已，转而愤恨，这真是奇耻大辱啊！顿时公子宋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大步径直走到郑灵公的面前，伸出手来，用指头在郑灵公吃的鼎里一捞，取圆肉一块，淡汁吃到肚子里去了。吃了之后很淡定地舔着手指上的汤汁，恨恨地说道，圆肉我刚才已当时恨恨不已，就想杀了他，这一餐饭吃着吃着就吃出了鬼，君臣大伙都不欢而散了。到了第二天，公子归生要公子宋去向国君道歉，公子宋说，是他不对，我有什么错？归生说，虽然他不对，但君臣之间还是该你先道歉。于是公子宋来向郑灵公道歉，全无害怕的意思，话也说得不怎么好听。倒是归生心上不安，帮着圆场说，他已经吓糊涂了，战战兢兢，词不达意，望主公宽恕他吧。郑灵公说，是寡人我怕得罪了他呀，他哪里又会惧怕我呢？说完袖子一甩，拍着衣服走了。就这样，君臣关系越来越紧张。郑灵公计划杀掉公子宋，但还没来得及下手，就被公子宋抢先一步把他给暗杀了。郑灵

0: 公死后就由他的弟弟公子坚即位，这就是郑襄公。公子宋暗杀郑灵公这件事儿，归生是知道的，但他却不敢说。后来孔子做春秋的时候，就说是归生杀了国君，这样写道：郑公子归生弑其君矣，反而不说公子宋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孔子看来，郑灵公是无道昏君，公子归生是有罪之臣，而公子宋则根本不值一提。孔子他老人家要告诫后世的官员们，一个人的职位越高，他承担的责任就越大。归生不想杀他的国君，这是人，但却没有武力讨伐在他之下的公子宋，人而不武，那就达不到人道，无能达也。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96章，古代职场为官之道有三怨。楚国权贵斗月娇被楚庄王消灭了以后，提拔了余秋来担任楚国的令尹一职。余秋楚国非著名贵族，他没有什么强势的背景，史料上也对他的记载较少。因为楚庄王认为他很有能力，所以就让他做了令尹。余秋伴君如伴虎，在这个位置上做的是心惊胆战。有一天，楚庄王与余秋谈论国事，很晚了才回去。他的夫人樊姬不高兴了，就问道：
3: 朝中今日有什么大事，至于半夜才回来吗？
0: 庄王说：与余秋论政，不知不觉就夜深了。樊姬问：
3: 那余秋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庄王说：楚国的大贤人。樊姬说：
3: 吹吧，我看未必。
0: 庄王问：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贤者？樊姬说：
3: 大王与余秋论政，动不动就谈到半夜，然而过了这么久，从没听说他向你推荐过谁。一人的智力有限，而楚国的贤士无穷，余秋想凭他一人的智力去淹没无穷的智士，他又怎么能算是贤人呢？
0: 楚庄王明白了他的意思，第二天就把樊姬的话向余秋传达了。余秋大惊，跪下说：
4: 我担任令尹一来，国家没有进一步治理好，征送之事没有止息，有才德的人没有升迁，我居于高位，妨碍了众贤士们的晋升之路，空食俸禄而不治理具体事务，贪欲就永远无法得到满足。我向大王推荐，有一个乡下人名叫孙叔敖，他没有贪欲，又有才能，您如果选拔他，就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
0: 于是楚庄王便来乡间寻访孙叔敖。见面之后，通过短暂几天的交流与观察，楚庄王对孙叔敖说：楚国的诸位大臣没有一个人能和你相比，从今天起，寡人拜你为楚国的令尹。孙叔敖慌忙推辞说：
4: 我一个乡巴佬，起自田野，骤然执掌大政，何以服人？万万使不得。
0: 楚庄王说：你就不必推辞了，寡人说你行，你就行。就这样，孙叔敖扔下锄头，换了衣服，随楚王入宫，接了余秋的班，成为楚国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新令尹。在孙叔敖上任的时候，有一名叫做胡秋丈人的隐士来对孙叔敖说：
4: 人有三怨，你知道吗？
0: 孙叔敖惊讶地问他： 我这个人天生愚钝，如何知道？敢问是哪三院？这位隐士回答说：觉高者人度之，观大者主物之，路后者愿待之。爵位是古代贵族的封号，这个东西今天已经没有了。如果硬要勉强来比喻的话，大概类似于现代的级别、荣誉、终身成就等等。官职是国家朝廷、国家机器里的一个具体位置，一个人担任某一官职一般也就几年，要么撤职，要么调动，要么升迁，流动性还是相对要强一些的，不可能像爵位那样终身拥有，甚至世袭给子孙。俸禄是古代君主按照政府规定给予各级官吏的报酬，主要形式有土地、粮食、食物、钱币等等，用今天的话简单点说就是收入。这级别、官职、俸禄三者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都与官职的高低大小成正比。一个人如果获得了更高的官职，伴随而来的将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权力和更丰厚的收入，他个人的尊严、价值和享受也会得到更大的满足与实现。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首先越高的爵位越少，一个人获得了更高的爵位，也就占据了更多人所觊觎的目标，从而就堵塞了众人晋升的狭窄之路，也就必然会遭到众人的嫉妒。其次，一种政权机构的总权力是一定的，其中某个人拥有更大的权力，就会使主上的权力减少，也可能构成对主上地位的威胁，因而就必然会遭到主上的憎恶。另外，丰厚的收入拉大了他与众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就容易促使他骄奢淫逸，从而必然会遭到众人的怨恨。所以说，级别、荣誉、名气大的会遭到别人的妒忌，官职、地位、权力大的会遭到领导的厌恶，收入、财产、生活水平高的会遭到很多人的怨恨。这是老隐士对孙叔敖的一种诚恳的提醒。孙叔敖听了之后就回答他说：无爵亦高，无志亦下，无官亦大，无心亦小，无禄亦厚，无师亦薄，以是免于三怨，可乎？什么意思呀？就是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心智就越在下面基层，我的官职越大，我就做事越要小心谨慎，我的收入越多，我就越加广泛的布施出去做慈善，这样可以免除这三种怨害吗？老隐士胡秋丈人说：话说得好，但真要做到可不容易，因为这种事儿，就是连尧舜他们都痛苦了一辈子呀。
5: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97章，布衣宰相孙叔敖凭什么被破格提拔？孙叔敖出身楚国的没落贵族之家，年少时父亲遭人陷害被杀，举家搬到了七司，也就是今河南淮滨县七司镇居住。七司之鄙人也，他长得很怪，年纪轻轻的就卸了顶，头秃发少，左手比右手长，身高不及车前的横木，大概比马背还矮。公元前601年， 在海子湖边被楚庄王举用，出任楚国令尹。孟子称孙叔敖举于海。楚国的令尹一职相当于中原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以前都是由头号贵族叔敖氏担任的，现在楚庄王为什么要突发奇想破格提拔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巴佬孙叔敖呢？一般的解释是孙叔敖能力强，他在出任令尹之后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持兴修了苕圃，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楚国国力，这些的确说明他是有能力的，但是这都是在他出任令尹之后的事儿。可问题是，在这之前，楚庄王又是如何知道他的能力呢？一个人究竟有没有能力，事前又如何能够验证呢？按照史记上的说法，楚庄王认识孙叔敖只有3个月的时间，就提拔他。
6: 老朋友真欢喜，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6: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7: 老朋友 FM

0: 提升社区适老环境和便民服务。金秋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持续完善社区适老配套，打造老年休息、活动、便民服务空间，兼顾老人出行休闲需求，
1: 营造尊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0: 点滴细节温暖晚年，共建安全友好、充满温情的银龄生活乐园。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见，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登上了令尹，是否太草率了一点呢？何况无论在什么时候，有能力的人总是多的是，绝不会仅仅就孙叔敖一个。楚庄王凭什么偏偏就只提拔了他呢？史书上是不会直接说破其中的原因的，所以我们往往只知道这样一则传说，说孙叔敖小的时候，路遇一条两头蛇，杀了他，哭着回家。他母亲问他为什么哭，孙叔敖说，
12: 我听说见到两头蛇的人一定会死，刚才我见到了，恐怕要离开母亲而死了。
11: 母亲问，
13: 蛇在哪里？
11: 回答说，
12: 我担心别人又见到这条不祥的蛇，就把它杀了，埋在土里。
11: 他母亲说，
13: 积了阴德的人，上天就会赐给他福气，你不会死的。
11: 用积了阴德的福气来解释似乎太牵强，所以孟子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管夷吾举于世，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世，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经过艰苦的磨砺，确实可以增强一个人的能力，但却未必可以增加机遇，带来好运。所以这种解释也是不完全的，毕竟艰苦磨砺增益其所不能的人较多，而令尹只需一位。孙叔敖能够当上令尹，固然和他的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取决于楚庄王的需要。当我们用供需关系来看时，结果就会一清二楚。楚庄王需要一位他心目中想象的令尹的样子，当遇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官运也就来了。那么问题来了，楚庄王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令尹呢？一要这位令尹不能有强势的背景，免得像若敖氏那样不好收拾；二要这个人有一定的水平，能治理国家，堪当大任；第三点更重要，要听话，绝对服从指挥。我们知道封建模式与帝国模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分封，后者是集权。前者由一个君王和一群诸侯来统治，后者则由一个君王和一群臣仆来统治。前者是一个大王和一群小王的关系，后者是一个大王和一群奴仆的关系。前者事实上有许多的王，而后者只有一个真正的王。前者的君王很难指挥得动各路诸侯，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而后者的君王则可以随时随意地撤换调动他的下属官员。 集权制最大的优点就是政令通畅，便于管理，指挥如意，这样可以有效地聚集优势力量，统一行动，君王的意图才可以像大脑指挥手脚一样，成功地传达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在官员的选拔上，服从性才是第一位的。宏观上是凝聚的力量，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否则，官员不服从的话，就会形成集权治理的障碍。反过来说，官员虽然需要具备各种各样的能力，但最大的、最有价值的能力，则是服从的能力。能上能下，能东能西，服从的能力越强，也就越便于领导的指挥，当然，也就越容易得到升迁了。孙叔敖正是因为没有背景，听话，服从力好，所以楚庄王破格提拔了他，成为了楚国的令尹。因此，我们可以从深处看到，楚庄王在干掉了强大的若敖氏之后，集权制在楚国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指挥调度上已经得心应手了。楚庄王不再任用强势贵族们担任令尹，而是先用余秋当了一段时间的令尹，觉得不合适了，就把他换掉。当妻思鄙人孙叔敖来当这个令尹，后来觉得不合适了，再让他下来，当合适的时候又让他上。所以孙叔敖说，我三次当上令尹并不以为喜，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才能。我三次离开相位也不以为悲，因为我知道自己并没有过错。孙叔敖在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一生清廉简朴，家无积蓄，应该是最穷的一位令尹了。临终的时候连棺椁也没有。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穷得在山上打柴为生。孙叔敖的品格受到后人的赞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他列为荀立第一人。所谓荀立，就是清官、清天大老爷的。

矮阳补阴，永葆青春的美女。夏姬是春秋四大美女之一，郑穆公的女儿，也就是郑国那个因分鳖肉不均而被杀了的郑灵公的妹妹。由于她嫁给了陈国大夫夏玉书为妻，所以就被称为夏姬。这位美女有着如花似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列国志上说，那夏姬生得峨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西归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销魂丧魄，颠之倒之。更离奇的是，她精通传说中的采阳补阴之术。还是在他15岁的时候，曾梦见一位高大伟岸的男子，星官羽服，自称是从上界而来的天仙。与之交合偷欢后，该男子传授给了夏姬一套吸精导气的方法，名曰素女采战法。该方法非常邪门，凡与人交接之时能趋近其欢，暗中却就里行事，采阳补阴，返老还童。和他发生过关系的男人都以为他还是个处女，而这些精元被采后的男人们则会慢慢的体衰而亡，不能寿终。夏姬学成之后的第一个实践目标就是自己的堂兄，与堂兄私通，不出三年，堂兄精竭而亡。到了17、18岁的时候，夏姬嫁给了陈国的一个将军，也就是夏玉书。不到9个月，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夏征书。就在夏征书12岁的时候，夏玉书不堪夏姬折腾，虚脱而死了。夏玉书是陈国的大司马，他的封地在朱林。他死了之后，夏姬就将儿子夏征书留在城内，从师学习，自己则独自寡居在朱林，生活自由自在。并让他的侍女何华专为他物色各种男子供他采补。再说陈国的国君名叫陈平国，史称陈灵公。这位陈灵公为人轻佻，毫无威仪，且又耽于酒色，逐于游戏，国家大事全然不理。他手下宠信两位大夫，一个叫孔宁，一个是宜行父，都是酒色之徒。这一君二臣志趣相投，平时说话也全无君臣之礼，搅得朝堂是乌烟瘴气。因为孔宁、宜行父这两位大臣都与夏玉书生前关系良好，所以在夏玉书死了之后，这两位大臣都暗暗打起了夏姬的主意。一天，孔宁陪着夏征书去郊外射猎，快黑的时候，孔宁假借送夏征书回家的幌子来在了朱林，留住在了他的家里。夜里，孔宁费尽心机送了侍女何华一根簪子、一对耳环，求他向主人夏姬推荐自己。何华在中间牵线搭桥，谈好价格，收了钱币之后，孔宁终于如愿以偿了。明朝人写的《朱林野史》就是一部专讲夏姬私生活的皇书，里面有很多的好句子，这里就不引用了。话说二人分别的时候，孔宁暗暗偷走了夏姬的一条内裤，此后孔宁就把这条内裤穿在身上，时不时的故意露给宜行父看，吹嘘是夏姬赠送给他的奖品。这宜行父羡慕不已，便也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求何华去向他的女主人推荐自己。夏姬平日窥见宜行父身材高大，鼻准丰隆，早也有这心思，所以就叫何华约他过来私会。这宜行父比孔宁厉害，年轻，夏姬喜欢他甚于孔宁两倍。事毕之后，宜行父问道，听说夫人会给每一位有缘的男士发一份纪念品，为什么没有我的？夏姬不明所以，宜行父就说，孔大夫有夫人所赠的短裤一条，今既蒙垂盼，也想祈求

0: 遗物以作纪念。夏姬一笑说，
1: 那是他自己偷的，并非妾所赠送。
0: 说完就解下了贴身内衣碧罗襦，亲手赠送给了怡行父。怡行父大悦，从这以后怡行父就和夏姬往来的甚为密切，而孔宁则不免稍疏远了些。却说怡行父得了夏姬所赠的内衣，他也穿在身上，时不时地故意露出来，在孔宁面前夸耀显摆。孔宁见怡行父抢了风头，心怀妒忌，却又无可奈何，便想出一条计策来。国君陈灵公也是个好色之徒，不如把他也拉入伙，一来国君必然会感谢我，二来也可以稀疏稀疏怡大夫的风头，好出这口碾酸的恶气。于是孔宁就独自一人来见陈灵公，闲谈之间，孔毅有意说及夏姬的美貌天下无双，但是陈灵公却不以为然地说道，夏姬的大名寡人也久有耳闻，可一个年龄快40岁的人了，还能有多美？只怕是3月的桃花未免改色矣。孔宁附耳低言道，
2: 那夏姬属小房中之术，容颜白嫩，青春不老，保养的就和17、18岁的好女子没什么两样，况且交接之妙，大异寻常，乃是一个人间的奇葩，只怪主公您没缘试过。
0: 陈灵公虽然是将信将疑，但不觉欲火上炎，面颊发赤，问孔宁道，爱卿有何妙策能使寡人与那夏姬一会，寡人誓不负你。孔宁便又耳语一番，如此如此，怎般怎般。灵公笑曰，此事全仗爱卿做成。孔宁终于说动了君王。第二天，陈灵公就在孔宁的陪同下微服出巡，到朱林进行家访慰问来了。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4: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99章，同时迷倒君臣三人的春秋寡妇。陈国君主陈灵公在大臣孔宁的陪同下微服出巡，来在了朱林进行家访慰问。在这里，陈灵公见到了单身寡居的绝世美女夏姬。夏姬穿着礼服出迎，拜谒致辞道，
1: 不知主公驾临，有失迎接。
0: 其声如新莺巧转，历历可听。陈灵公抬眼看她的相貌，真天人也，顿觉自己虽有6宫嫔妃，也直如粪土。晚上的时候，依然还是和前面的程序一样，在侍女何华的安排下，陈灵公进入到了夏姬的房间。这陈灵公也不攀话，上去就拥着夏姬入围，解衣共寝。夏姬也因他是一国之君，不敢懈怠，全意奉承。灵公叹曰，寡人虽遇天上神仙，亦只如此矣。一觉睡到早上鸡叫，天还没亮，陈灵公醒了，他还要赶回去上班，上早朝。陈灵公坐在床上，突发奇想，欣然问道，
2: 美人，平日陪你睡觉的有几个？是为寡人悉数数来，不必隐晦。
0: 夏姬以为灵公已经知道了他和孔仪二人往来的事儿，就回答说，
1: 贱妾实不相欺，自从没了先夫，不能自制，未免失身他人，只有孔仪二位大夫。
0: 灵公说， 孔宁有见贤之美，寡人心怀感激，你也不要多疑。但愿此后能与你常常相见，此情不绝，无怨已足。夏姬就抽出自己的贴身内衣给灵公穿上，说：
1: 主公见此山，如见贱妾矣。
0: 天蒙蒙亮的时候，孔宁的车驾已经安排好了，陈灵公和他一起赶回去上班。早朝公事完了以后，百官都散了，陈灵公召见孔宁，先谢他举荐夏姬之事，然后又召见仪行父问道：既有如此美事，为何不及早奏报寡人呢？你们两个却占了先头，提前享用了，是何道理？孔宁、仪行父都一力掩饰说：
2: 没有没有，臣等并无此事。
0: 陈灵公笑道：是美人亲口所说，你们就不要再隐瞒了。仪行父见瞒不过陈灵公，顿时哑口无言，手足无措。还是孔宁机巧善变，连忙陪着笑脸应对道：
2: 譬如君有美味，臣先尝之，父有美味，子先尝之，倘若尝而不美，则不敢进献于君也。
0: 灵公哈哈大笑，孔仪二人也都跟着他笑。灵公又道：你二人虽然在先，但他偏偏钟情于我，有此为证。扯开衣服问：这是美人所赠，你二人可有吗？孔宁曰：臣亦有之。把下衣一撩，露出了内裤。仪行父曰：臣也有之。把上衣一解，露出了碧罗襦。于是按照史记上的记载，终其一以系于朝，这君臣三个人个人都穿了一件夏姬所赠的内衣，在朝堂之上乱蹦乱跳。灵公大笑道：我们三人哪天一起去朱林，可做个连床大会议。瞧见了吗？这一君二臣在朝堂上戏谑，污言秽语，毫不顾忌。岂料他们笑的声音太大了，传出了朝门，惹恼了一位正直的大臣。这位正直的大臣名叫谢野，是个忠良之辈，遇事敢说，不留情面。陈国的君臣们都怕他严肃的面孔，所以敬畏他三分。却说当时这谢野听见国君几个人在里面说下流话，气得咬牙切齿，把脸一板，把衣服整了整，大步闯了进来，喝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你们还有廉耻没有？孔宁、仪行父见势不妙，马上就不吱声了，也不敢笑了，慌忙溜之大吉去也。谢野挡在陈灵公的面前，正色训斥道：朝廷的法纪胡乱到如此地步，国将不国，灭亡屈指可待矣。陈灵公不觉汗颜，用袖子遮住脸说：好了好了，我改我改，您老就别再说了。谢野怒气冲冲地出了朝门，一眼瞥见孔仪二人还躲在门外打探，大喝一声道：无休无耻之徒，给我站住。二人慌忙闪入人丛之中躲避，谢野紧紧追了过来，骂声不绝。
5: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昨天夜间呢，一场秋雨过后，今天早晨由于暖空气及时赶来，因此呢，气温并没有明显的下滑。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2.4度，体感上还是比较温润舒适的。明天呢，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有雾，偏东风的风力会稍大一些，气温呢会有小幅的下滑，市区的气温17度到20度。预计受到一支地面气旋系统和低空偏南急流的影响呢，周六午后到周日的上午，我市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风雨天。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主要的降水时段是周六的傍晚到周日的早晨。降雨期间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并且呢会伴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近海沿岸和内陆地区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9到11级。双休日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0度到21度，最低气温17度。周日的降雨过后呢，全市的气温将会下降6到8度。下周一早晨，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8度到11度，北部地区只有4度到6度，局部有霜。下个周一我市的天气会短暂的放晴，周二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后呢还会有冷空气的光顾，届时市区的气温会下降到10度以下。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科技支撑跨越数次鸿沟，十月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让科技带着温度走进银发生活，简化手机智能操作设备，普及居家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工具，帮助长辈跨过数字门槛，善用科技守护平安，让老人可以轻松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和安心。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变，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昨天夜间呢，一场秋雨过后，今天早晨由于暖空气及时赶来，所以说气温并没有明显的下滑。白天的市区最高气温来到了22.4度，体感上还是比较温润舒适的。明天呢，我市上空的云量将会有所增多，有雾，偏东风的风力会稍大一些，气温呢会有小幅的下滑，市区的气温在17度到20度之间。预计呢，受到一支地面气旋系统和低空偏南急流的影响呢，周六的午后到周日的上午，我市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主要的降水时段是周六的傍晚到周日的早晨。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的天气，并且呢会伴有明显的大风天气。近海沿岸和内陆地区阵风最大9到11级，双休日市区的最高气温20度到21度，最低气温周六是17度，周日降雨过后呢，全市的气温会下降6到8度。下个周一早晨，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8度到11度，北部地区4度到6度，局部有霜。下个周一我市的天气会短暂的放晴，周二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雨后呢还会有冷空气的光顾，届时市区的气温会下降到10度以下。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3: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音乐不止，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刚刚开通了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要来了解一下文娱演出方面的一些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岛屿心情美丽人生新专辑的巡演大连站，这场演出呢是在2026年11月13号在盒子空间来进行。作为成团第18年第6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巡演呢，这一轮的美丽人生走的是向内走的那种路子。第一轮他们从深圳启程，第二轮呢南北铺开了10多座城市，从济南青岛一路走到了重庆太原，再到大连长春，全都是千人上下的那种 live house 的场子。他们不追求大场馆的排场，就要那种台上台下离得近，然后呼吸都能够碰得着的温度。他们唱8+8=8的时候是那种冷调的碎光，就像是跟家里人对峙时堵在喉咙的一种状态。然后唱候鸟的时候呢，他们的背景是流动的云和公路，像是拖着个行李箱赶路的清晨一样。等到了同名曲他们唱到美丽人生的时候，副歌的部分炸开的瞬间，满场都是泡泡光影浮起来，浪一样的裹住台下的人，没有欢呼震耳，反倒呢很多人红着眼眶轻轻地跟着和的一个感觉。他们写的美丽人生呢，从一开始就是反着常识来的，不是那种前程似锦万事顺意的，是你见过生活的荒芜，尝过了那种求而不得的滋味之后，被亲人误解过之后，还愿意拍拍灰接着向前走的那些日子。我们来听歌，这是岛屿心情，8+8=8。

我们要来关注一些其他的演出消息。来看到的是王靖雯头等大事的巡回演唱会，从短视频的歌声当中出圈，到跑了3年的 Live House 站票场，再到拼盘演出当中的短暂亮相，他一路唱到了更多人的耳边，却一直记着和台下人之间的约定。之前呢，因为家事他停摆了半年的工作，合约呢也刚好到期，他没赶着凑热闹，偏要等到一切准备妥帖了之后，拿出配得上大家跨城市奔赴的舞台，才肯松口说了一句我们做到了。对他来说，开巡演从来不是走流程的工作，是真真正正的头等大事，装着粉丝攒了很久的期待，装着耳机当中循环过无数遍的心事，也装着素未谋面却陪伴了很久的人终于要见面的那种分量。他的首站选在了杭州大剧院，没有追万人场馆的排场，挑了坐满也才千余人的剧场当中。舞台呢，不用搭得有多么的炫目，灯光也不用晃得让人睁不开眼睛，核心就一件事情，台上的人能够看清台下每一张举着灯牌的脸，台下的人呢能够接住他望过来的眼神。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氛围，会顺着他一贯真诚劲儿慢慢的铺陈开，歌单当中也藏着很多人的共同记忆，比如说《善变》，还有《说说话》，还有他的新专辑当中的8首原创的全新作品，也会一次完整的在剧场当中为大家来呈现出来。那些他攒了很久的情绪以及没有说出口的故事，都会顺着他的旋律慢慢的讲给专程赴约的人来听。他从来不是那种擅长于说漂亮的场面话的歌手，

台下台上的 talk 环节呢，会像唠家常一样，会直白的说自己很紧张，会聊路上吃到的好吃的，也会跟台下的饭包们来打招呼，不会有那种刻意的煽情的一些桥段，但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笨拙和真诚，才能戳中人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他的这首经典作品《善变》。

0: 最让人意外的是刘学义的声线，从之前大众印象当中他春晚舞台上面亮相的那种跳脱明亮的唱腔，这次呢完全的沉了下来，用了带着颗粒感的中低音铺满了整个情绪，弱化了字头的咬字，也淡化了刻意的歌唱感。歌词的意象呢戳得特别的准，无人认领的孤单贴着标签，窗边的微光照着没说出口的惦念，像被遗落在角落的旧物件等着某个人回头，又像早做好了永远被遗忘的准备。
1: 可会在这地方熬一场狠狠的开了枪。
0: 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刘学义《失物招领》。

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许嵩的幻听发行在2012年的7月份，收录在他第四张个人专辑《梦游记》当中，从头到尾的词曲编曲制作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那年的他才25岁。这首歌初稿是他在飞机上写的，写在飞机的呕吐袋上面。当时呢，飞机他坐得迷迷糊糊的，忽然产生了耳边有人说话的一种幻听感，然后一下子灵感就来了，抓过手边的袋子就写，所以就拥有了这首歌的雏形。很多人都夸前奏那种雾蒙蒙的质感，其实他是故意做了一些极简的编曲，做出了那种声音从隔壁房间飘出来的效果，跟幻听两个字严丝合缝。一个人的时候偷偷看你的微博，现在回头看可能是互联网时代失恋人士的一些行为实录。那个时候的微博刚刚火了没几年，可能大家都干过分手了还要偷偷看别人主页，看完还要删访客记录的那种事儿。这首歌火了十几年的时间，靠的不是什么高级的技巧，就是许嵩太懂年轻人那点藏着掖着的小心思了。你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情绪，没敢让别人知道的一些小动作，他就帮你写进了歌里，然后呢配上了这样的调子，让你戴着耳机就能够偷偷的跟自己的心事来对个话。来听许嵩《幻听》。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

0: 泡脚，
1: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
3: 不变，盖不盖冬？
4: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5: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6: 经典不老，刚刚好。
7: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8: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5: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8: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5: 与自在安然，
9: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
1: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他点的歌，我们来听一听这周我们又有哪些歌被大家点播到了的呢。如果说你也想要点播想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给我留言。我们先来听这首游鸿明的爱我

0: 如果说聊到游鸿明的话，是不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下沙以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但是这首爱我我觉得算是他冷门但是很耐听的一首歌了，
1: 你的手
0: 来自于抖音直播间一位朋友的推荐和点播。这首歌在1998年的时候2月份发行，收录在他一天一万年的那张专辑当中，填词人是姚谦，游鸿明自己谱的曲，编曲呢是图影，这三个人凑到一块就是90年代华语抒情歌的一个品质的保证了。它不是专辑的主打歌，当年没怎么打榜，属于埋藏在专辑当中的彩蛋曲，是很多人翻老碟的时候才听到才挖出来的，但是呢一听就让人忘不掉。姚谦写的词就很有意思，他不走那种苦情歌的路子，也不玩文字方面的游戏，很直白，像是恋人凑在耳边跟你撒娇一样。游鸿明的作曲和演唱也是踩中了温柔两个字，旋律走得特别的顺，没有突兀的转音高音，就像是顺着呼吸慢慢的流淌。他的嗓子那个时候也正是细腻的时候，气声裹着字唱歌就软乎乎的，然后像是低头对着枕边人说话，
1: 在人世中
0: 反复唱到的好好爱我，不是一种恳求，是带着一点依赖感的撒娇，甜而不腻的感觉。整首歌现在回头再听，我觉得它就是90年代抒情歌一种很舒服的样子，它不玩什么花活，也不堆词藻，也不刻意的去煽情，认认真真的唱一份踏踏实实的喜欢。你可能平时想不起这首歌，但是哪天随机切到前奏的时候，你大概率会停下来把这首歌听完整。老歌的温柔可能也就是这个样子，不声不响就能够戳中心里很柔软的那个地方。我们继续来听的声音也是一位朋友的点播，来自于汪苏泷和 By2 的有点甜。

0: 来自于汪苏泷和 By Two 的《有点甜》，整首歌的歌词写得特别的讨巧，都是一些戳人的小细节。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没有那种虐恋的桥段，也没有肉麻的告白，就是很青涩的年纪当中偷偷喜欢一个人的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 KTV 对唱当中的一个必点曲目了，在短视频当中剪校园日常甜宠剧情当中也总是会把它拿来，然后属于那种你可能不会特意搜来循环，但是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跟着哼唱完整的一首歌。
1: 像冬天的可可，
0: 不止音乐他点的歌，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欢迎你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这个时间段还正在进行抖音直播，继续来听歌，这首王力宏《在没变》。

0: 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很多人印象当中，这首歌是王力宏的中国风的代表作，但其实它的本质是一首实打实的嘻哈舞曲，甚至呢，连词都是五月天的阿信来写的。这首歌收录在2005年《盖世英雄》，开头杨汉如的昆曲念白，揉得像是梅瓣落肩头一样，你还以为他要走的是那种很婉转、很抒情的路子，结果呢，梆子一敲，鼓点一沉，又拐进了那种 R&B 的节奏当中，最绝的就是那种刚柔切换的分寸。副歌在梅边落花似的雪纷纷绵绵，拖着昆曲的那种拖腔的韵味，然后转个身就是很利落的说唱，软的地方能够掐出水，硬的地方踩的节拍你都想跟着来点头。最出名的就是结尾的那一段 KTV 劝退级的 rap，50秒不到的时间，他放下了295个字。录音的时候坚持不剪接，全靠一口气冲下来。他自己在台上唱的都得偷偷换3口气的样子。说起来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不是那种硬塞古典元素的流水线的作品，而是真的把那种

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揉透了。一边呢是园林当中的杜丽娘，一边是街头嘻哈的节拍，隔了几百年的东西碰撞到了一起，非但它不违和，反倒有一种爱能穿越千年的浪漫感。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现在再来听这首歌还是觉得它很新鲜，毕竟呢敢这么把昆曲玩成了嘻哈舞曲的，放到现在也没有几个能够做到这么顺又这么疯的。不止音乐，他点的歌。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也是同样来自于抖音直播间朋友的点播，来自于张艺兴的 Honey。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看个时间，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晚9点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明晚9点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

0: 好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播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早间的7点钟来关注一下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6号，16号的8点钟到17号的8点钟，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区17到20度，旅顺口区16到22度，金浦新区16到20度，长兴岛14到22度，普兰店13到22度，瓦房店12到22度，庄河10到22度，长海16到20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0: 各位老朋友早晨好，秋意渐浓，晨光正好伴着清晨电波里的第一缕声响，卸下昨夜的慵懒，唤醒崭新的日常。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你们的老朋友星辰。今天呢是10月16号了，星期五。在昨天的这一天呢，咱们国家的好消息有点密集，火箭一箭十星上了天，中国人首次飞上太空整整23年，还有一支中国团队用国产大模型攻克了一道困扰国际数学界30多年的难题。另外这几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跟日常生活相关的消息呢也不少啊，比如说像这个半退休要填的表格到底要交多少啊？那目前的表格已经减少了很多繁琐的步骤，包括跨省的办社保的服务也又这个增添了。那咱们大连的重点的民生实施项目也交出了前三季度的成绩单等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一条一条的慢慢跟大家细说。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来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以及抖音的直播来搜索星辰的抖音账号 CAIXC9988 CAIXC9988， 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啊，可以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说一说您和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说说生活里您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当然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一下，今天早上要出门的朋友们，尤其是车主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天气，因为今天早上的雾气真的太大了啊，这个可以说是完全被雾气缭绕的环境包围着。所以今天早上出门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外面的天气情况，尤其是车主朋友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小心道路湿滑，注意安全，因为能见度太低了，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的间距。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进入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来了解一下近日国内的新闻资讯。近日，困扰国际数学界30多年的三维 GHY 筛抢呢，被我国的科研团队成功攻克了。这是我国首次依托国产大模型破解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标志着人工智能赋能前沿基础数学研究取得了标志性突破。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访问学者，大湾区大学许迪生教授团队依托着书生 SR 科学大模型，采用了人机协同的科研模式，由人工智能承担大规模长链条的复杂数学推演。科研人员呢，把握了研究方向，甄别有效的思路，经过了

多轮的迭代交互完成推导出了三轮的 GHYS 猜想的严谨证明。成果验证工作呢，是由北京大学董斌教授、刘若川院士团队独立完成，通过大模型的智能体并运算完成了全部的核心定理的形式化机器验证，产出了数十万行的验证代码。该猜想呢，是95年的时候由法国数学家提出了，是复合动力系统的这个领域当中呢长期悬而未决的核心难题。那目前呢相关的学术论文已经在国际预印平台公开，验证代码全部开源。

10月15号，我国朱雀2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以一箭十星的方式将十颗卫星送入太空。这也是朱雀2号改进型运载火箭的又一次成功飞行，我国商业航天运载能力稳步提升。同时呢，昨天10月15号还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23周年。2003年的10月15号，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着神舟5号飞船飞向太空，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圆梦。23年来，从神舟5号到中国空间站的全面建成并实现了常态化驻留，那么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不断取得着新的进展。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发布了中国人首次从太空看地球的珍贵影像。

央视网10月14号报道，新疆沙车等地依托着科技手段改良盐碱地，实现了粮食与果树的双丰收。再来看，据央视朝闻天下10月15号报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我国呢目前已经开通了104项的全国性跨地区社保服务，参保人跨省办事会更加的便捷。同时呢，新华社10月15号消息，通过了减少重复填表、重复申报，办理退休手续也在进一步的简化，只需要提供一张身份证，有关的部门呢就会通过数据共享、流程的整合，减少群众办事的材料和跑动的次数。

新华社10月14号消息，2026年的社保服务近万家的活动目前已经开启，通过进社区、进集市等方式为群众提供了政策宣讲、业务办理和疑问解答服务。新华社10月13号消息，我国的杂交水稻制种亩产已经突破了1000斤，相关的专家对此也进行了严格的解读。据央视朝闻天下10月15号报道，重庆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方山隧道顺利的贯通，为线路后续施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央视24小时10月13号报道，我国首个近零碳排放电炉短流程炼钢国家级示范项目落地投产。该项目呢，以回收废钢为原料生产高端的绿钢，为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新的示范。据央视第一时间10月15号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在10月13号报道，国家医保局日前召开了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部署抓好各项工作重点。会议当中提出要积极支持医药科技创新，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支持更多的医药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到临床规模化应用。而同时呢，会议也同时部署了全面落实基本医保参保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医保待遇清单制度，稳妥推进基本医保的省级统筹，推动将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群体纳入到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当中，全面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配套政策，支持引导基层医疗机构等提供长期的护理服务。

再来看一看生活当中的一些提示。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的来选购保健食品。提示地指出了，像保健食品啊，均属于特殊食品，并不是药品，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疾病，也不能够宣传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选购的时候应该仔细的阅读标签和说明书，了解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以及相关的功效成分。切勿将保健品、食品当成我们的药品，身体不适的时候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来就诊。同时呢，对此也提出了需要警惕的一些营销套路。第一呢，是以免费的健康讲座、免费体检、免费礼品等形式设置的免费陷阱，不法商家呢会借此来拉近关系，获取信任，再顺势推销高价产品。第二呢，是以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病友分享、免费旅游、聚餐联欢等名义开展的会销套路，有所谓的专家老病友轮番现身说法，制造包治百病限时优惠的假象。而第三呢，则是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私聊以及私域直播间等封闭的渠道进行传播的一系列的虚假医药广告。提示特别提醒啊，就是请勿相信所谓的专家推荐、病友见证这一类的字眼，大额消费前一定要和家人进行沟通。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来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时刻的关注自己的一些体征变化。那有的时候像高血压发病的时候呢，就是没有症状的，而无症状的高血压呢，也千万不要忽视。央视网发布了健康提示，无症状的高血压呢是不容忽视的，没有不适不等于没有伤害。专家提示大家不能够因为没有明显的症状就放松了血压管理，建议一定要尽量的去保证定期来测量我们的血压，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就医。同时呢，央视网也发布了关于儿童成长期间的发育观察指南，提示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这个其中的一些异常变化。如果出现了相关的变化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做好早期发现和干预。好，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回到我们大连本地来看一下啊，近期在我们大连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首先是在2026年大连市委市政府统筹谋划实施的23个重点民生实施项目目前的一个进度。目前呢，据前三季度的统计，六个项目已经完成了年度任务，包括开展了巡回医疗服务、改造提升市属公立医院、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门诊免费发这个服药，以及发售专业剧场文化惠民卡，实施市级的博物馆延时开放，实施公共体育馆的惠民开放，其余的17个项目也均按照计划在不断推进。而在城市更新方面，100平方米的老旧小区改造已经完成了楼体改造约97万平方米，计划在11月之前啊全部完工。5600户的城市危旧房改造任务已经超额完成，累计完成了7287户。

近日，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面托管沙河口区医院、沙河口区妇幼保健院、沙河口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成立了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大连市沙河口区医疗集团。那目前呢，大连市沙河口区医疗集团是将统筹整合辖区的优质医疗资源，实现了学科共建、技术共享、人才共育、管理共通、服务统一，为群众提供了预防、诊疗、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连贯性的医疗服务，并严格落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机制，推动了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基层，通过一体化的管理模式，畅通上下转诊的通道，补齐基层的诊疗短板，为辖区群众实现了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快速转诊的服务。那么按照全市的部署，大连也力争在2027年底之前实现紧密型的城市医疗集团网格化布局全覆盖，构建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市的医疗卫生服务新格局。

0: 再来看一个项目的推进的进程啊，这个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的长海大桥的建设情况。因为长海线呢是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那么四面环海，进出岛呢是完全要依靠坐船、依靠轮渡的。每年呢，因为可能会有60多天在大风和大雾当中会直接停航，所以极端的天气之下呢，停航可能就一下子直达一周甚至是更长的时间。而我们现在呢，大连正在建设的长海大桥就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陆岛交通公路项目。北起皮口，南接大长山岛，跨海时段呢是在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建成之后呢，我市的交通网也会更加的科学合理，而且长海线的交通出行也会更加的便利。过去呢，我们从长海线回到大连的市区，我们必须要坐船，而现在呢，通过20分钟的陆路的车程，就可以实现全天候的进出岛，有利于来降低海岛鲜活的海产品的物流成本，也会提升长山群岛的旅游接待能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和服务保障。好，那么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聚焦大连本地的新闻资讯啊，稍后休息一下，节目继续吧。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提升社区适老环境和便民服务。金秋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持续完善社区适老配套，打造老年休息、活动、便民服务空间，兼顾老人出行休闲需求，
1: 营造尊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0: 点滴细节温暖晚年，共建安全友好、充满温情的银龄生活乐园。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子
7: 跟头都不
8: 变，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有烦心事儿，请拨打8256111，让我们来告诉您这事儿该谁管。

0: 好，早间的7: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呢，我们将继续进入的是这事儿该谁管的环节当中。在这一板块呢，我们将连线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于坚智库部的记者，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近期发生的民生实事儿。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件事儿呢，是跟大连北站息息相关的。最近啊，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就反映，在大连北站的南广场出现了随地一些便溺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啊，给我们城市带来了一些不太良好的城市影响。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一起连线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于坚智库部的记者杜麦，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杜麦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了啊，这个是发生在大连北站南广场看到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啊，您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我们市民朋友反馈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1: 那最近有不少市民呢向我们反映，在大连北站南广场出租车乘降区的一处墙角，长期存在有人随意便秘的情况，墙面上积满了污渍，现场异味很重。这里的来往有旅客、市民流量很大，很多外地游客从此经过，看到这样的场景观感很差，大家都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处理整治这个乱象。
0: 那您在这个现场实地探访的时候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现场这个环境怎么样？您跟我们来形容一下。
1: 我在这个北站南广场这个区域呢，找到市民反映的这处露天平台墙角，然后这个位置相对隐蔽，但是没有任何围挡遮住，紧邻着北站 A1 地铁口，过往人流络绎不绝，路人很容易就看到这个不文明现象，站在附近能够明显闻到刺鼻的尿骚气味，墙体和地面都留存着很明显的污渍痕迹。同时我也了解到，北广场这个北站南广场没有设置公共卫生间，很多出租车司机呢长时间在这里排队候客，如果要上厕所需要绕到地下这个地铁站或者进入高铁站，路途较远，个别司机为了图省事儿，就出现了这个随地便秘的这个行为。
0: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

0: 这个厕所设置的相对来讲会有点远啊，然后对于一些过往啊这些出租车或者是一些公共汽车的一些司机来讲，他们就会有这些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出现哈。那这个您在现场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联系了什么样的相关部门呢？对方给出了什么样的处置举措？
1: 我们先联系了属地的街道南关岭街道，然后街道介绍呢，环卫一直在做常态化的保洁工作，夏季每周除了开展2到3天的冲刷清洗，节日还会增加冲洗频次，但是因为随地便溺行为反复发生，只靠事后保洁冲洗只能治标，很难从根本消除脏乱和异味。之后我又对接了该区域的管理单位大连出租汽车执法大队。那他们呢是立刻协调环卫，对被污染墙角区域做了深度清洁，同时在出租车候客区增设了这个卫生间指引标识，把公厕位置、行走路线清晰标注出来，引导驾驶员规范如厕。另外表示还会加大现场巡逻检查，常态化对出租车司机开展文明运营的宣传教育。
0: 各部门可以说是在经过了一番的这个处置之后呢，一定的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但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还有没有现存的一些难点，或者未来还要去整改的一些方向呢？
1: 那目前的整改措施呢，主要是深度保洁、增加指引标识等，这些方式只能够解决眼前的这种乱象，还是没有解决地面缺少就近公共卫生间的根本问题。至于北站南广场后续会不会增设地面公厕，具体由哪个部门主管来推进建设，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0: 好的，非常感谢督麦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介绍啊，那我们也一起期待这个城市的窗口的难题能够在常态化的这个治理当中能够得到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哈。最后，您有没有什么感想想要和我们大家分享呢？
1: 我觉得这个城市化的管理吧，不能只在于表面事后处理，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也会尽快推进这个地面上公厕的建设。
0: 好，我们也期待这件事情跟进之后，我们后续的一个进展哈。有机会我们可以和督麦再进行沟通。谢谢，再见。
1: 好，好，谢谢，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了解到的是在大连北站的南广场啊。其实这一块呢，作为我们城市的交通枢纽，来来往往的市民朋友很多，同时游客朋友也非常的多啊。对于络绎不绝的人群来讲，如果看到了这样不文明的现象，的确是给我们的整个的城市形象都会带来抹黑。所以建议市民朋友还是自觉的来遵守一些文明的现象啊，我们共同来维护好我们这座城市的治理环境。当然了，也像杜梅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不能是发现了去治理，应该从源头去化解这个问题，尽量把这种常态化的这个举措能够落实到我们的日常当中，让其得到根本性的一个化解。

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还是未来几天大连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啊。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预报，因为今天早上出门会很明显的感受雾气非常的大啊，整个的城市都是被雾气缭绕着。当然也要提示一下，明天也就是17号开始呢，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和大风天气过程。目前来看的话，明天的雨量应该不太小，东南风的风力也会比较大。如果说呢，大家有出行的安排或者是海上作业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做好准备工作。晾晒的衣物、阳台上的花盆，在今明两天呢，也记得要往回家收一收啊。尤其是明天的晚上，我们还有在大连苏玉湾足球场进行的一场中超联赛的主场的比赛啊。这一轮的比赛呢，应该是时隔了一个月之后，我们再一次回归了主场的中超比赛，所以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讲呢，还是非常期待的。但天公不太作美，明天的天气呢，应该是不太美妙的啊。所以晚上如果看球赶上了大雨的话，大家记得一定要备好雨具啊，尽量穿雨衣来观赛吧。还有就是如果刮风的话，可能气温体感温度也会比较低，也要多穿两件外套。

说天凉了啊，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就是暖气的问题了。到底大连什么时候会供暖啊？供暖了之后呢，我们今年的暖气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这个日常的需求呢？因为每年我们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今年暖气怎么不热呀？哎呀，这个暖气管子好像不太好使了啊，这个上暖比较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成为了在供暖季的时候集中这个一些反馈的一些情况哈。今年呢，我们依旧是11月5号会正式的开始供暖，可能在10月底，包括11月初的时候，就会开始陆续的上水来测试了。那么今年的大连市也迭代升级了全市的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在原先的40000多块的远传测温表基础之上呢，也针对于边户、顶楼供热的孤岛户这些以往投诉比较高的高发区域，新增了3000块的远传测温表，那同时呢也实现了热源换热站居民的室温实时的数据采集，推动了供热监管由被动的接速向主动的预警来转变。

接下来一个通知也是跟我们大家的出行息息相关的。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10月15号发布了通告啊，因大连市中心医院的整体改造提升项目一期新建北院区综合楼项目配套建设施工的需求，原定在10月13号24点结束的春三街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将延期到10月31号。那么在封闭期间呢，涉及到的道路柳二街、柳三街、柳四街去往湘西路的车辆可以绕行春一街、春二街、新桥街、湘西路、湘西路、西南路以及辅路去往柳二街、柳三街、柳四街、春二街、新桥街的车辆可以绕行灵山五街、春二街、柳二街、柳三街、柳四街以及新桥街。那么也请途经的管制路段的驾驶人员要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服从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挥，安全有序通行。好了，还有一个提示啊，就是大家马上到了这个供暖季了嘛，要到这个缴费缴存我们的这个供暖费的时候了。那么最近呢，我们大连云的 APP 呢也已经全新的上线了供暖缴费、云党校两大特色服务功能。目前的话，像大连云 APP 已经汇集了八大分类，共计100多项的便民服务，打造了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城市办公厅。那么市民呢也无需来回奔波，随时随地就可以在线来办理各类的业务。其中呢，像马上要到来的供暖季，我们的供暖服务可以实现的是供暖费的查询、在线缴费。那么大家呢，足不出户就可以来办理。另外呢，在大连云 APP 的服务专区当中呢，还提供了一系列的生活服务，比如说呢，像三甲医院的挂号、生活缴费、政务办事、住房公积金、社保查询、医保查询、公安的一网通办以及交管12123的服务啊，我们都可以在大连云 APP 当中一键式来查询。好，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我们再进入社区第一线，来了解一下即将到来的重阳佳节，近期我们的社会社区当中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呢？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九九重阳至，敬老情谊浓。连日来呢，大连市各社区纷纷开设了形式丰富的重阳节主题活动，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把关怀送到了老年居。

玉民的身边。本周末呢，10月18号我们就要迎来的是重阳佳节了。来看一下在重阳节期间大连市的各大社区举办了哪些丰富的活动呢？首先在环山社区，环山社区可以说是好戏连连，举办了情暖重阳乐享安康的文艺汇演，辖区的老人也自编自演歌舞诗朗诵，舞台之上尽显长者风采，组织了情暖重阳定格芳华的公益摄影活动，走进植物园为老人来拍摄纪念照片，也联合了白云小学开展了同心敬老实践，孩子们制作贺卡送上祝福，同时也开展了秋季文明清扫，美化小区的人居环境。而在石魁社区近日开展的是情暖重阳邻里同乐的联欢活动，居民欢聚一堂，和面擀皮儿包饺子唠家常，热气腾腾的饺子拉近了邻里的距离，也让老人们在烟火气息当中感受着节日温暖。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恒苑社区，近期呢，在恒苑社区开展的是情暖重阳敬老情，德润社区传家风的主题宣讲，讲解重阳民俗，分享孝老爱老的家风故事，引导居民传承孝道美德，营造和睦向善的社区氛围。在新北社区呢，则开展了中医护老的健康讲座，医师会结合秋冬季节的特点，科普中医养生防病调理的知识，来为老人送上实用健康的科普服务，守护长者身心健康。周顺社区则把便民服务大集搬进了楼院里，义务理发、多科室的义诊、磨刀服务一应俱全，同步也开展了反诈和垃圾分类的宣传，一站式来满足居民生活的需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台阔社区呢，可以说是举办了第二届的重阳邻里节，融合红色展演、非遗体验、便民义诊理发，为老大妈平安巡逻队首排。会后呢，也是走访慰问了困难家庭，红色文化和敬老服务双向赋能。再来看看大连市的其他的社区啊，比如说西山社区和阳光社区是分别开展了老年趣味运动会，设置了套圈、投掷、脱球、慢走这些温和有趣的项目，老人们呢是快乐比拼、舒展身心，在欢声笑语当中实现了老有所乐。中山路社区和万科树社区则聚焦着老年反诈，开展的一系列的防骗防诈的专题宣讲，剖析养老诈骗的套路，讲解了相关的一些技巧，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最后呢，在红陵社区、蓝青社区、锦云社区、新华社区、大庆社区和工人村社区呢，也都开展了一系列的重阳活动。比如说呢，像红陵社区组织的是老党员的茶话会，老党员在这儿呢忆往昔，为社区治理建言献策；而蓝青社区呢，则是走访慰问了老人，送上我们的节日祝福。锦云社区的志愿者上门走访了残疾孤寡老人，帮忙打扫了家中的卫生。新华社区呢，在敬老的同时呢，也宣传了文明殡葬新风。大庆社区则开展了民族团结普法学习，而工人村社区呢，则开展了垃圾分类知识讲座，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总之呢，岁岁重阳，情暖桑榆。我们看到了在大连市各大社区一系列接地气儿的文明实践活动，也真真正正地提升了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让敬老爱老在社区里落地生根。

也祝愿每一位老人在重阳佳节到来之际呢，我们都可以欢度重阳的同时，也可以共享安度自己的晚年啊，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儿。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

0: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了，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1: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2: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3: 妈，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0: 这个重阳用行动爱父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6号，16号的8点钟到17号的8点钟，全市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5到6级。来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7到20度，旅顺口区16到22度，